0: 胡罗飞，海南省文昌县人，出身渔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0年考入意大利奈波利皇家美术大学研究院绘画系，师从卡罗西·维埃罗等名家，曾先后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举办展览。1935年获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奖项，成为首位参展的中国艺术家。1938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香港举办救国赈灾画展。胡罗飞早期以水墨粉彩描绘社会现实，创作小企与巨甲饥饿的人民等作品。1949年后转向新中国建设题材，代表作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春光明媚的解放路》。1952年起任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提出浪漫的现实主义教学理念，艺术技法融合意大利学院派写意与德国表现主义，作品多绘于包装纸或宣纸上。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市政协委员、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
1: 那么蔡老师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对于胡罗飞的这个展览，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吧？
2: 好的，我觉得这次展览呢，它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也是历年来啊，也是这个艺术家去世之后啊，我们所办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个回顾展。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还是在这个展览里边呢，希望呢把我们最近这些年的这个美术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呈现给大家。所以不仅仅是对于一个老艺术家的回顾，
1: 嗯，
2: 同时还是对于我们中国的现代美术史，它在1940年代，也就是中国的内战和抗战的这样的一个长达十年的过程当中啊，它曾经涌现出来的一批非常杰出的左翼艺术家，其中就包括胡罗飞先生这么一大批天才人物，如何在这个最艰难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区段里边，那么创造了一系列的这个美术史上的奇迹。所以我们这次把很多

0: 光年展的这个现代艺术家，所以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海之南的一个段落来回顾这位海之子他的一个人生历程，包括现代中国的历程。
1: 我们今天在聊天时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弗洛菲是以一位怎样的艺术家

0: 那个现场的这样的一种镜头感。所以你如果面对这幅画的时候，的确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经过的路人的话，你会像傅罗非这样用一束高光啊，去投射在这样的一个无告者的这样的一个身躯上面，以及他身边从高楼大厦上飘下来的是一个华艳的非常这个就是饱满的一个菜单，上面写着这个南方的各种这样的这个美味佳肴，但是这个人饿死了，他饿死在街头无人问津。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的一个发问，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去互相之间有一种共情感。
1: 这也是傅罗非的应该说的代表作之一哈。
0: 对，
1: 玉旭银城说，通过节目对傅罗非的生平和艺术作品有了初步的了解，从听友们发上的画作图片，我感受到了傅先生的画作真的是学贯中西，多画种都有涉猎，非常的让人敬重。而且他的这个很多这个作品，比如说刚才蔡老师您介绍像地状，然后还有这个这次的像饥民系列、不屈的呐喊等等，这些都是很能够震撼人心的他的代表作，在这次展览上我们都能看到，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对，就比如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饥民系列啊，它主要的是因为1946年啊，这个湘桂大饥荒啊，大概有数千万人这样的一个饿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惨烈的现场。
1: 嗯。
0: 所以傅罗非当时呢，他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哪个政府的机构啊去组织他，而是说他自发的就搭上了一辆。他的亲戚啊，当时是运送这个赈灾物资的这个卡车司机，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关系，就搭着这辆卡车就去到了这个湖南衡阳。所以他也就是用他怀中的这个非常小的一个日记本，就在旁边，因为不能够去打扰这些已经非常悲惨的这些饥民，所以他只是暗自的在附近的一个街角啊，去默默的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速写。那么这样的一个速写行为大概持续了20天左右，所以之后他就在广州和香港，那么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他的个人画展，其中这部分就是《饥饿的人民》系列，当时对于这个美术界的冲击力是非常之强。在就在这个之后，在不久就是46年的下半年就成立了人间画会，所以这组作品就是因为他的非常这个入骨的这种写实。就这种悲悯的这种情怀啊，当时对于黄兴波这样的艺术家就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共鸣，所以他就担任了人间画会的第一任会长，还有包括很多中大的教授当时都写了评论文章，对于就是傅罗非的这样的一种出于道义的写生行为，就是他这种看起来是写生，就类似像摄影一样很客观性，其实不是，是他类似像诗人杜甫这样的带着非常强烈的悲悯的情怀。所以大家要去看展览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贴近画面，去感觉这个画面上面画家是如何用身心啊全部投入在大丈大的纸片上面去进行这种悲惨画面的一个刻画。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还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就是因为啊，尽管已经出了傅罗非的画册，但是你看画册的时候绝对不会感受到

有一个视觉的非常直接的链接资源，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就是培养青少年的艺术讲解、艺术鉴赏的这样一个能力。对于那个更年轻一点的，我们

0: 五分，越聆听越成长。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到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是吧，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最活跃的群体。那么我们的展陈部分呢，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儿童来进行设计的，包括说中医的一些手绘的故事，比如说什么是我们的悬壶济世啊，人参娃娃呀，都是可以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可以直接的去来这种抚触和看的，
1: 可以触摸，可以互动哈。
0: 对，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中医拼图，三层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图，各种的名医专家的工作室的这种形式啊，那么来跟大家对我们来进行这种对外的服务啊。那么四层呢就是金啊，那么是我们的生命之树、针灸啊、适宜技术啊，展示的这个部分。那么五层和六，那么就是生命之水，那么更多的是我们中医文化的传承。
2: 交替，人体气血随之起，顺时养生，方能调和阴阳，以养天年。春生夏长，健脾祛湿。春季养生，养肝为主，饮食也应以养气山楂水，可调和肝气，暑湿交争，以清热解暑，养心安神。炎热的像物质与能量被消耗，此时补充机体损耗营养，供给机体正功效。莲子有养心安的粥，食用可缓解焦虑和紧张情绪，改善失眠或多梦的问，稍加滋补便能收到祛病延年的功效。压力适合缓解秋燥、干咳、失眠等问题。此外，晨起使用盐水漱口，可防止咽喉干燥。室内可适当使用加湿器调节空气湿度。冬季寒气凝滞，宜温补肾阳，敛藏精气。因气候严寒，自然界的动植物均处于收藏蛰伏的状态，人也同样顺应着自然界的变化，进入冬藏季节。黑豆炖猪蹄，结合了黑豆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与猪蹄的胶原蛋白、钙质等营养，具有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等作用。紫薯银耳羹具有滋阴润燥、美容养颜的功效。紫薯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有助于抗氧化和清除体内自由基，银耳则能滋阴润燥、嫩滑肌肤，让肌肤充满弹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应天时便是最好的养生。生命与自然呼吸同步，四季养生与时令共舞，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
0: 开发了一些我们的这些茶饮
1: 啊，
0: 那么我也
1: 等，是不是因时因地因人质疑的这样的一个养生观哈？旺仔灌锦五禽戏的教学，把古籍当中的导引术转化为日动以养形，静以养神，这个也会一会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就赶紧里头，因为您刚才说到叫手边有文化，看到这些文化，那么肯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展品。刚才
0: 还有这些本草的这些图形，所以真的是感叹我们古人的智慧。那当然养生的这个智慧，
1: 说李时珍的这个集大成之作，系统整理了1892种药物，是吧？体现了草木虫食皆可入药的自然观，还有分类学的这种智慧哈。
3: 那像另外东西呢，慢慢的它就成为了我们中医的一个标志，一个代表。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过去的郎中走都是走街串巷的嘛，那他呢手里会拿着这个虎称，它这里面它就是它是铜制的，你晃一晃它里面是有声音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告知这个老百姓说啊，我这个医生来了啊，您如果有什么健康的需求啊，有什么需要看病的呀，哎，可以来找我。
1: 这是咱们早

0: 年间这个中医郎中们走街串巷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发出声响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对，
0: 虎称。
1: 嗯，对。
0: 玉溪银城还问了，说想请问一下二位老师，咱们馆里头有针灸同仁的食物陈列吗？那可是古代先人的顶级之作呀，铸造相当的精巧，刺准了就可以从相应的穴位中流出水来，让人直观的感受到穴位找的准不准。
1: 嗯，这个是我们是有的。一个呢是由我们现代的啊，是已经进行这种数字化高科技的了、
0: 哦、
1: 我们直接我们点按了穴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可以有旁边的这些屏幕啊、那么我们这个穴位的功用啊、然后呢这些，如果呢我们也可以点选点按好了呢，也可以直接我们这个穴位就亮灯、
0: 就是所以大家是可
1: 以
0: 互动上来玩的是吧？
1: 对对
2: 对、
0: 不是上来玩的，上来
1: 体验的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出土在敦煌的针灸人、那么其实更早，那当然我们这些目前现在是一个复刻品、那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
0: 但是复刻品、我们能体验，
1: 对对对，去感受，
0: 能让大家亲手来试一下，这个真的是好有意思。刚才牛主任跟我说咱们丰台中医药博物馆其实还蛮多人来的是吧？
2: 对，特别是我们这个挂牌北京类博物馆之后呢，这个人真的是很多，就是一开始呢可能是我们周边的居民会更多一些，毕竟离得比较近，现在呢就是也有外地的慕名而来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开展呀？我说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全天都是免费开放的。那他们来了之后呢，可能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哎，这不是一家医院吗？怎么会是博物馆呢？然后进来之后呢，我们门口的保安呀也会跟大家介绍说，我们这个整体呢就是一个博物馆，那我们的主要展陈呢就是在五层这块，那他们呢可以上去一边看一边学一边听，大家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0: 而且咱们平时还有一些讲解是吧？我看，
2: 对，
0: 所以我们去不是光光看，而且还能听讲解，而且还能上手体验，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现在正好呢也是正值春天哈、咱们去到博物馆，肯定很多人也会非常关注说，那我朋友都会说自己，哎，我有点亚健康啊。你想，
2: 很多人就觉得说不上来自己哪里不舒服，但是就觉得可能身上不太得劲儿。
0: 哎，
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医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0: 对，所以我这个中医讲究这个是顺应这个一年四季不同的这个季节，比如说像这个春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核心的原则呢？
2: 刚才前面咱们也提到过中医经典哈，《黄帝内经》，这个呢是我们学中医的人，甚至说爱好中医的人都会必读的一本书。那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身大论》里面就提到过啊，就是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是前四句，后四句呢就是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那其实前四句呢就讲的是我们自然界当中这个万物复苏的这样一个景象，阳气呢慢慢的生发。那我们后四句呢讲的就是我们人应该怎样顺应这个季节气候，去使我们的身体状态与这个自然融合到一起，能够更好的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发展。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春季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总纲。那我呢就可以从三方面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睡眠和运动。刚才前面其实也有这个朋友提到过夜卧早起哈，说十一点之前，为什么要十一点？十一点呢，其实是我们肝经当令的一个时节。那在这个中医上讲呢，我们睡觉的时候，肝这个血液是要回到肝的，它要得到一个休息，然后濡养我们的肝脏，然后等到我们白天醒了要去运动用到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才能够充盈的出来，去给供给我们的一个使用，所以呢，春天虽然说这个太阳升得早了，然后落得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一点点睡，但是也不能睡得太晚，最好呢就是在十点到十点半之间睡觉，早上的时候呢早点起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出去运动，别老闷在家里。那我们过去说了，我们春天要干嘛？去踏青，去游玩，去爬山。
0: 最近是赏花，我的天哪。
2: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顺应节气的一个养生方法。
0: 是，
2: 那我们通过出去爬山、逛公园、赏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呢很舒畅，可能一些冬天闷在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很自然的自己就出去了，不用我们刻意的去做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情志的调整来说呢也是非常帮助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春天嘛，对应中医里面来说的脏器呢是肝的。那刚我们

0: 前面提到过这个干式洗条打的，它像小树枝儿一样，是吧？它喜欢伸展，喜欢自然的状态。那如果我们老是生着闷气，这个树枝儿都被捆起来了，那时间久了，这个树枝儿就坏了。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春天的时候呢，要少生气，给肝脏放个假。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春天这个小草小树芽都冒出来了，它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万事万物它都是要慢慢起的，你不能揠苗助长，你不能把它拔起来那小草就死了。那我们身体的阳气也是跟季节一样，它是要慢慢起的。那在初起的时候它是比较弱的，那我们这个时候要保护好它，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喝我们喜欢的什么冷茶、冷奶茶啦，然后这个冷的酸奶啦，这些比较冰淇淋啊，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
1: 冰咖啡，哎，我都
0: 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这个阳气，让它能够自然而然的生长起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

0: 心情愉快，避免暴怒或压抑，有助于肝气舒畅。二，养肝为先，饮食清淡，少食辛辣油腻，防止肝火旺盛。三，起居有常，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助阳气生发。四，饮食调养，多食性温助阳食物，促进新陈代谢。五，防春困，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六，防风护体，注意保暖，尤其头颈和背部，谨防风寒入侵。
1: 斯诺比也说了，我们古代医典的智慧。

0: 体质人群的这个特点去做了这个九种茶饮。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过敏啊，那其实就是在我们体质辨识里面来说的话就是特禀质。那我们针对这类人群呢就会有一个蒲小敏，它里面呢会包含像苍耳子呀、辛夷呀、防风啊这种疏散风热的这些中草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像打喷嚏呀、流鼻涕呀、眼睛痒痒啊这种症状。那同时呢就是因为咱们北方吧比较干特别是咱们还有暖气，又下雪下的比较少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觉得有点类似于要上火没上火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什么呀，搭配蒲小润。
1: 所以咱们都有针对朋友不同的这种茶饮养生茶包是吧，这叫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还听说咱们博物馆还有叫中医经络诊断仪是吧，这个好像也是咱们这博物馆里很受欢迎，大家都很愿意去试一试的是吧。
2: 经络诊断仪其实是大家每次到博物馆必打卡体验的一个环节
1: 都可以来体验是吧。
2: 对，其实呢它就是用我们现在的科技跟我们的这个十二经络那么进行相结合那么通过一些脉冲那么通过，这是一个无痛无刺激的一个检测方式那么就是把我们这个十个手指那么平放在我们的这个检测以上那么经过两三分钟那么就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脉冲在我们十二经络的一个循行那么去判断我们目前当下我们的这个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包括给出我们的一些体质的一个我们的中医的辨证一些意见，还有可能我们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病症的

0: 何的这种起居，那么如何的饮食，那么比如在现在我们当下的节令下如何养生，那么这些包括我们的穴位按摩的保健都会给到大家一整份的一个报告。我们也可以拿着这些呢回家自己慢慢的参详去学习我们的中医知识。
1: 这个体验是收费的吗？
0: 目前不收费的，是在我

0: 好的，那个刚才跟主持人交流啊，谈到二中的新域新制和新生态的建立，所以首先呢，我说的是我们建立内生型的新生态。内生型新生态，首先呢，我们想从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二中教育集团的内部小初高建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新生态。比如说我们通过在集团的内部根据各个学段各个成员校的自身的定位，然后通过这种跨校的课程共研、课程共建、跨校轮岗、名师工作室，我们一家一家 X 的整个全集团的带动，然后到教研共同体形成这种集团共享，然后对于整个集团这个全体打通，然后让真正的这个资源开始按照市需流动起来，这个形成我们每个学生想要看到的那种需求，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二中从去年开始也是参加了北京市级的科创计划的实验。那个科创计划它作为北京市新型集团化办学的一个系统的引擎，我们就要来提供一套可迁移可适配的育人范式。这里边对于二中集团，我们从小初高开始就包含课程的目标、课程的框架、评价的标准、师资的培养等等，我们在每一个集团成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创造性的落地。所以我们既有统一的框架，也有各个成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的这种独特的构建。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集团形成了一个五方协同的育人网络。这个五方协同就除了二中集团本身以外，跟高校、科研院所、这个企事业单位和博物馆，跟二中一起来共建五方协同。这也是这个校家社这样一个建设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我们这个不光是一个挂个牌子，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进行课程共建。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名校，包括北航、北理工的老师、人大的老师，实实在在的就建设。

0: 高校在一起，我们师生共建。另外实验室也是共享的，
1: 嗯，
0: 我们跟几个名校的实验室都在合作共建。这个导师我们用双聘的方式开展共同的开发课程，
1: 嗯，
0: 定制课程。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两节两营，
1: 嗯，
0: 这个科技节、数学节，
1: 嗯，
0: 两营呢就是冬令营、夏令营，
1: 嗯，
0: 这个我们都是共同在开展。然后有时候的地点是在二中集团，
1: 嗯，
0: 有时候地点是在高校实验室，这样我们让整个的这个资源能够按照二中同学的需求流动起来。嗯，另外就是像这几年我们都组织了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
1: 嗯，
0: 去了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北航、北理工、国科大，我们是全年级按照学生的选择带到高校里边，从早上到晚上，从实验室到宿舍，我们全方位去体验，这个看看高校里边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研究的氛围。所以二中的新生态，我们是希望把学校的生态涵养好，让每一所成员校、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个生态里得到最适需的生长。
1: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种人才的培养呢？包括我们跟我们的集团校之间呢？
2: 好，刚才我介绍呢，我们有一座立交桥，
1: 嗯，
2: 那么这个立交桥的话呢，我们有五条特色通道，
1: 嗯，
2: 叫数理强基、科技创新、人文拔萃、体育健将和艺术精英。
1: 嗯，
2: 那么我以呢这个科技创新这个通道为例，
1: 嗯，
2: 是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呢在集团校里面我们有个协同机制，
1: 嗯，
2: 课程设计上的话呢，我们构建了小学机器人，
1: 嗯，
2: 初中呢信息学，高中呢 AR 与 STEM 递进式的一个课程链，
1: 嗯，
2: 通道衔接上呢，比如说24中的一加三项目的学生，他提前进入高中实验室，
1: 哦，
2: 我们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1: 哦，
2: 在这个呢赛事协同上呢，我们依托集团科技创新嘉年华，
1: 嗯。嗯，
2: 在活动的贯通上的话呢，我们会定期举办，这个集团的科技节，
1: 嗯，
2: 还有 AR 夏令营等，
1: 嗯，
2: 这样呢，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就这样落地了。
1: 您说这个我有点好奇啊，我想问问慧慧校长这边，嗯，因为24中跟二中之间这个集团教育已经我们好多年了，
3: 嗯，
1: 之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教研的合作，
3: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说实验室都可以预约这件事，我真的是今天是第一次听，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嗯，现在目前24中包括我们这个一加三项目，
3: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跟二中的整体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的这种共研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
3: 24中呢，创办于1923年，也是东城区的一所百年老校。
1: 嗯，
3: 那2015年开始与二中呢集团化办学，这10年的集团化办学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在龙头下我们二中的整体的引领带动之下，那24中也是积极的融入到集团新型协同教育供给的体系当中，深耕呢特色课程建设。我们呢，尤其是2024年，这个24中呢，成为了北京市这个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一加三项目的聚集示范校。那借助这一个契机，我们以一加三项目为引擎，也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1: 嗯，
3: 那24中的这个一加三项目哈，我们是以人工智能特色啊作为主要的抓手。我们第一批呢招生45人。
1: 嗯。
3: 2025年去年招收了我们的第二届学生，
1: 嗯，
3: 那所有的一加三班的学生呢都是单独成班，然后匹配呢学校的这个顶尖的骨干师资，
1: 嗯，
3: 那在管理上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强化初高中的这种贯通，我们实行呢这个双轨管理，
1: 嗯，
3: 就是在这个因为孩子他还是初三年级嘛，
1: 嗯，
3: 所以在考试上呀，在基本的教学要求上，我们是跟这个初三年级啊是这个紧密的这种联系的，
1: 嗯，
3: 但我们把班级放在了高中楼里边啊，让他接受高中整个的这个教学呀，德育活动的这种浸润。
1: 哦，
3: 我们德育活动啊，这种项目式的这种探究的这种学习方法等等，
1: 嗯，
3: 是跟高一年级这个相匹配的，
1: 嗯，
3: 归口高一，
1: 嗯，
3: 然后那怎么统筹管理呢？
1: 嗯，
3: 我们设置了一加三项目负责人，
1: 嗯，
3: 啊，由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一加三在各个年级之间的这种联动，
1: 扁平化管理，
3: 哎，对，
1: 哦，
3: 扁平化管理，
1: 嗯，
3: 垂直加扁平，然后这个，
1: 嗯，
3: 那在这个具体

0: 体的培养路线上，因为这个一加三呀，
1: 这就是特区啊，
0: 啊对，
1: 是吧？就明显感觉到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了。那怎么去实现呢？
0: 哎呀，您给我们提的这个特区这个提法，我觉得很新颖哈。就是，但是这些可能都是浅层次的形式上的、管理上的。那到这个一加三具体它的这种益处，来讲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回归到课程。这个本质的东西上，所以对于一加三而言，我自己的深刻感受是，它最主要的益处就是它能够有效地实现初高中的这种无缝的衔接。那刚才呢，周校和高校提到了我们的集团科创，我们的成长立交桥，实际上这个二十四中所有的学生，尤其是一加三的学生是非常受益的。那我们借助集团科创，借助我们这个二中集团集团直升啊，这个航班的贯通培养等等这样的一些优势以及经验，其实为我们一加三这种初高贯通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搭建，包括师资的培养以及资源的贯通，实际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1: 确实是航班确实可以让很多这个在教学上包括教研上少走好多弯路。
0: 是的，那在这样的一种加持之下，那二十四中呢，结合自身的这种学情和教情，我们是这个整体针对初三，就是这个孩子们一加三是初三就开始进入到二十四中实验校嘛，
1: 是，
0: 然后这个开始相当于连续要完成初三及高中三年，这个整体四年的学习。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拉长衔接周期呢，就会有效地缓解初三呢升学的这种压力的内卷。还有就是高一孩子们，我们都总说啊，高一是个坎儿，高二是个坡，高三是峰。那很多孩子进入高中他是不适应的。那一加三呢，实际上提前预热，相当于缓解了孩子到高中骤然加压的这种不适。那在课
1: 真好，这就是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校长说，这叫做缓起步慢加油，对吧？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他这个充分预热之后才有冲劲往前跑。对吧？
0: 就一方面让他扎实的学习，另一方面呢让他从容的成长。所以呢，我们设计的初高贯通体系啊，我们核心围绕着知识体系、能力素养、学习方法和这个价值观念这四大维度来搭建我们的这种衔接的桥梁。

0: 技术知识点的延伸，知识逻辑的延伸，以及学科思想的贯通。
1: 嗯，
0: 像这个能力素养上呢，其实主要是聚焦刚才您提到的高阶思维。实际上这个初中更多的是一种中阶思维。
1: 嗯，
0: 那他一步跨到高阶，实际上孩子需要搭建台阶。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初三这一年主要就在能力进阶上进行一种平滑的过渡。
1: 比如说做什么呢？
0: 比如说
1: 习惯吗？学习习惯。
0: 比如说有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甚至最聚焦的像时间的管理，像错题的怎么错题的这种归类利用。还有就是像我们送到我们集团的各类这个实验室，去提前这个感受高中的节奏，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对他思维的一种冲击。
1: 您说的这些都是妈妈们最愁以及妈妈们干不了的事儿。
0: 是的，是的，
1: 真是、啊。
0: 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价值观念上，我们认为呢，这个立德树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长链条的。
1: 嗯，
0: 所以呢，二十四中呢，它是一所百年老校。同时呢，它有非常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学校呀，在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包括一二九运动，我们都有几百的这种烈士，几百的这个学生参与到这种爱国运动当中。
1: 嗯，
0: 这些呢，都成为了我们在一加三培养上，在这种孩子三观养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做到呢？价值引领的这种一体化。
1: 嗯，我这里边已经有问题在问了，说这个一加三怎么参与啊？这家长在问。
0: 哦，一加三参与啊，欢迎大家那就提前说了，欢迎大家关注二十四中的官方公众号
1: 大同
0: 中生。
1: 中生啊，
0: 哎，大同中生，因为它前身是私立大同中学。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会在这个
1: 啥时候？大概
0: 啊，六月底七月初。
1: 哦，六月底七月初
0: 会这个公布我们的招生简章，这个都是市里统一步调，我们都是这个统一行动，欢迎大家积极的报考哈。
1: 好 ，OK， 那个一加三的事儿，咱们一会儿还有时间，待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把二中这整体的后面还有一些关于它的一些具体的课程，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您稍事休息一下，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二中今年的包括我们的我看啊，对这块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上面就是这几年我发现二中的竞赛开始起来了，尤其是化学竞赛，我发现它确实表现出了就是这种强劲的上升势头。我不知道那个高校长能不能问您一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在这种培养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以及我们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可能是不是就冲竞赛，有的是为了强基，有的是为了加深你对于高考的这种理解程度，究竟是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二中在拔尖培养上的话呢，我们从课程的功绩方面，比如说我们设有呢这个竞赛课程，也有这个强基化的一个衔接课程，也有呢大学先修课程，这里面刚才周校长也提到了，比如微积分、线性代数、力学、生物化学、人工智能等等，那么每个学年的话呢，我们大概一个年级里面有一半的学生呢会选修这样的课程，我以这个化学竞赛为例。化学竞赛为例，我们这个二中的化学竞赛其实呢历史上很长了，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没有把它系统化，我们从2016年我们有一个博士老师，他成立了一个化学竞赛社团，整个课程的话呢我们给他系列化，
1: 是佘平平
2: 佘平平老师，对，
3: 这个来过，
2: 他是北师大的博士，
1: 对，
2: 博士，他呢这个课程方面的话呢我们给他有体系化，然后的话呢我们也有教练团队，佘平老师一起共同的做，都是来自于党员，这个施维明和那个刘晨俊同学进入国家基金队，还有五枚呢，全国金牌，还有呢五枚的银牌，在这些学生中的话呢，有20多人的话呢，最后的话呢，进入这个清华或者北大这顶尖学府，顶尖学府，
1: 就是通过竞赛这边走的，
2: 对，通过竞赛，其实二中的学生呢，这几个才竞赛学生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竞赛，他的裸分也很优秀的。
1: 对，您既然说到这儿了，
2: 因为
1: 咱们要不然就
2: 要重视这个全面发展这一方面，
1: 那这样，咱们要不然把成绩这事儿也捎带手，
2: 那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么二中的高考成绩的话呢，因为二中呢也是一所呢百年老校，也是我们北京市的师范高中，它的高考成绩的话呢，应该是一直的话呢非常亮眼，近几年，特别从2021年开始，我们已经有近10位同学获得了北京市前20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那么连续多年呢，每年我们大概有30位到40位的同学能够进入清华或者北大这样顶尖的学府呢，去进一步的去深造和学习。

0: 有超过呢40%以上的同学呢能够进入到双一流 A 类高校，
1: 嗯，
0: 近90%的同学能够进入到双一流 B 类高校去学习。
1: 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成绩里面，它既包含了统招进来的，也包括校校到校进来的同学，大家的学情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中学，不是说都是二分的孩子，
0: 嗯，
1: 那来自于各个东城区，包括这个，哎，应该就只有东城的孩子，
0: 东城的孩子，
1: 都是东城的孩子。
2: 不过这里我补充一句啊，我看各位家长和同学可能挺关心的这个，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
1: 问题，
2: 又问我这个二中的竞赛体系到底咋整啊？我就简单几句话，介绍一下，补充一下。
1: 嗯，
2: 二中进入高一年级之后，我们会组建竞赛一队和竞赛二队。
1: 哦，
2: 就竞赛一队，我们以基本上以全校或者某一个年级为主，组建一个小班，20人左右的小班，这个就他们目标就是竞赛体系。
1: 嗯，
2: 竞赛二队呢，重点是面向清北的强基。
1: 哦，
2: 我们要在高二结束的时候，把清北近几年关键的问题要梳理一遍。
1: 嗯，
2: 然后面向这个，我们可能其他的同学，比如说我在竞赛体系上我走不了，
1: 嗯，
2: 但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高考专题。
1: 嗯，
2: 我们会让所有的这些同学能够在面向这个中学的学习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让这个
1: 又是高阶思维往下降维打击了吗？
2: 哎，对对对，我们努力去把这件事做好，让所有的学生想做的都有自己的平台。
1: 嗯，好，这样，这个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去分享了，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联系方式，这样吧，联系方式最后再说，实在来不及说，我们明天看公众号也来得及。
2: 好的，
1: 估一下位次行不行？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位次？
2: 估一下位次 啊，参考去年吧，我觉得东城区这个前500名的同学还是很保险的，
0: 对，
2: 那个前600到1800名，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希望。
1: 鼓励报考，
2: 因为尤其大家各位同学一定不要根据一模就把自己定位就给定死了啊。我们觉得
1: 还有希望呢。
2: 这个学习当中每一时刻都会发生变化，
0: 对，
1: 会有奇迹的。我前两天一个朋友来咨询我，他正好今年孩子中考，跟我说一模，哎呀，考得不好，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孩子有点沮丧。我说不要着急，
0: 嗯，对，
1: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绝对有奇迹，
2: 有大的变化，
1: 绝对有奇迹啊！行，好，谢谢您的鼓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进入24中，然后让那个李慧慧校长继续来说一下24中的情况。因为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1+3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以中招来看啊，因为我们这一分数段其实包含了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希望走进二中集团的，
3: 嗯
1: 啊，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他的分数可能在中招分数相对较高一些。那一部分呢，是我们24中这样的一个录取分数线进来的孩子，其实对于24中来说，教学是不好管理的。但是我们如何进行精细化管理，包括我们的分层分类怎么样去做，教学特点又是什么，能不能请介绍一下？
3: 好的，
1: 嗯。
3: 刚才问到了咱们二中的这个线哈，我也想顺带着说说24中。
1: 啊，
3: 我觉得3000名以前上不封。

0: 就是二十四中的
1: 学生。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看二中高中部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派几个老师过去，给学生做这种专项的讲座和专题培养，所以还是提升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空间。
2: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像是有一个老大哥在前面带着，然后呢包括他的教研，尤其有一批非常经验丰富的对高考研究非常好的这些老师们，然后把这些经验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小兄弟们，对吧？
1: 对，
2: 让大家一起然后进行这种同课异构也好啊，然后包括这种课程的这种教学也好啊，根据自己的学情再进行拆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让大家都能够起来。我刚才您谈到的这个通州自己培养的这个，其实比这680多分在二中培养的更让我惊喜，真的
1: 更有价值，
2: 真的非常惊喜。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二中我们今年给通州校区派了10个师傅，带了12个徒弟。
2: 你看看，这是确实非常大力，
1: 这是日常的徒弟了。
2: 二中也缺老师啊，
1: 对，
2: 大家欢迎大家赶紧这个求职啊，就是又开发求这个招聘的。
1: 没错没错，我们还缺老师。
2: 好，这个最后一分钟时间可能也来不及说了，然后最后说一个，请这个赵校估一下位次，大概今年多少位报考？
3: 因为我们今年的招生规模跟去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预估今年跟去年整体位置也是基本上大致是相同的。
2: 但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配得感，我觉得二中通州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成绩，值得一个更高一点的位次。您还是保守了，还是保守了。行吧，这个我觉得大家在通州能够享受到这么多市里面也好，包括本土的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是件特别好的事儿。我们这个频率也叫副中心之称，也希望副中心的这些百姓们能够享受更好的优质教育资源，家门口就上好学校吧，对吧？行，再次感谢几位校长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今天呢有很多内容没有能够呈现在，今天请您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
4: 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8: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7: 低头一秒，盲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5: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5: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分，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周日，也是母亲节。在今天我们首先要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今天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但是呢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您发送个人征婚交友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但是您放心，您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我们一定会过滤之后再为您刊播的，不会在节目当中泄露您的个人隐私。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个人征婚交友信息发送过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和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那这个互动话题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播的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很多的朋友可能都看了这个节目。这个综艺节目的名字叫《妻子的浪漫旅行》，其中呢三对嘉宾在旅行当中和自己的这个爱人都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很多网友就在调侃说，这哪里是浪漫旅行，分明是再见爱人，说这个情侣之间、夫妻之间出去旅游怎么会吵成这个样子。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当事人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挺好的，因为后面他们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也都相互反思了一下，说自己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些表现，自己在生活当中和另一半到底是如何相处的。其实看得出来，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相爱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生活当中即便是再亲密的两个人都难免产生磕磕碰碰，那产生了磕磕碰碰之后，这就牵扯到如何道歉的问题。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两个人都是最亲密的人了，这道歉吧，就感觉有点说不太出口。但也有人觉得呢，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特别的亲密，这就更应该道歉。你不能把我对你的爱当成你不道歉或者说犯错的一个资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亲密关系当中的道歉之道。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会给另一半道歉吗？还有就是您觉得什么样的道歉方式比较容易被另一半接受？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可以随时文字留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还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赵山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还是要欢迎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听众们好，小雨老师好。
0: 欢迎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问题。那首先其实想问问赵老师，在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您和爱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会产生矛盾或者说会主动道歉吗？
1: 矛盾肯定，我是最擅长于道歉的，但坚决不改。
0: 好，先承认错误。
1: 对，承认错误很积极，但是坚决不改，我是属于这行的。
0: 哎，但是我也想问问，就是您的爱人在您承认错误了之后，他是不是其实气儿就消了？就是这时候情绪价值首先得给够
1: 啊。对，消不消我不知道，反正他没办法再说了，因为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0: 啊，所以说态度首先特别的好，先承认错误。
1: 对，我是，
0: 但是就坚决不改。
1: 对，已经成了习惯了。
0: 但是下次再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他再发脾气的时候，还是笑脸相迎，继续道歉。
1: 对，继续说，就我的错。那没办法，你找这号了。
0: 对，所以说这其实就是这个赵老师处理亲密关系当中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方法，就是

0: 有个非语言表达，
1: 嗯，
0: 比方说你爸爸可能那会儿哎沉默了，
1: 嗯，
0: 或者那会儿就拿一个扫把，或者拿这个就其实就是道歉。
1: 哦，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行动来表达歉意，
0: 对，非语言的表达，而且你的奶奶或者你的妈妈是知道的。嗯
1: 啊，哦，就是他们能看到，就是你做家务了，
0: 啊，
1: 平常你不太干的事儿，今儿干了。
0: 对，
1: 或者平常交代你的事儿一直拖着，今天特别主动的干了。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认错。
0: 对，
1: 但是他口头确实没有表达出来。
0: 对，叫煮熟的鸭子，嘴可是硬的。
1: 哎，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啊，如果比如说像赵山老师说的，
0: 嗯，
1: 像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他们道歉的方式可能更多的会局限于行动，非语言。
0: 嗯，
1: 那这种您觉得可以接受吗？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你要是咬死嘴硬的话，
0: 嗯，
1: 即便你做了什么，他们可能也不太能接受，他们觉得你态度首先不对。
0: 嗯，
1: 就是你后面做的这个和你的态度，这两个都得到位才行。
0: 嗯，
1: 像赵山老师说，情绪价值我先给够，
0: 嗯，
1: 可能是现在大家更觉得哎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至少在我这里我是比较乐于见到你得语言上先表达出来，你如果语言上都不表达出来你认错了，我就觉得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事儿你是错的。
0: 嗯，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因为从语言表达是要经过大脑的，所以说如果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个认错的态度是更相对来说会更深刻一点。
1: 嗯，
0: 但是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
1: 嗯，
0: 那么那个时代呢在我们的上几辈时代呢，如果你说出来相反觉得好像浅薄了
1: 啊，
0: 如果能够行动或者能够另外的比如说啊弄一首别的炒个菜啊什么的，这种表达呢好像更深层，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

0: 就礼物买到位了。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和母亲相关的歌曲，会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不光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这个道歉的话题，同时呢也可以为自己的妈妈送上祝福。如果您想给妈妈点歌送祝福的话，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京城帮帮团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发送文字给我，这样的话我收集一下，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播出为妈妈送出的这些祝福。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

0: 让所有的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你看说了多好，
1: 对、啊、
0: 我们的帮友们真是有太有才华了。
1: 那你这首歌比较放得好，一下唤醒了大家。
0: 对，那在今天呢，也要告诉很多的朋友，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陪着妈妈往北京的很多地方都准备了和母亲节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在母亲节当天，前100位到达的母亲可以免费领取康乃馨的花礼一份，其他的母亲也有机会获得种子盲盒、植物冰箱贴等惊喜花礼。同时呢，现场还设有手作体验区，大家到了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可以9.9元选择任意的粘土装饰画、爱心团扇等两样项目体验，在花香当中感受惬日的节日时光。那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大家还可以带着妈妈去密云区的新城子镇苏家峪村，这里有一棵580年的古流苏树，现在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之前在节目当中，我和豪爽也和大家介绍了这棵古流苏树，可以说是一树开花就感觉是浮动和古村落相映成趣，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好了，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北京地铁今天试行轨道加骑行服务了。从今天开始，会在6条地铁站，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四条地铁线路，这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交通加骑行的试点服务。11座车站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概71厘米左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期间，那定节假日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地铁的。那本次试点也实行了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的是单一票价，每人每次30块钱，票价包含了当天单次的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没有超时限制。但是也提醒大家，所有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是不得进站的。那也就是说，有的朋友可能自行车会加一个这个电动的助力器，如果有这样的装置，那是不能够进站乘车的，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是关于这个绿色出行的事儿。为了完善绿色交通体系，怀柔区交通局引入了美团等共享单车的品牌，新增投放覆盖了怀柔城区泉河街道、龙山街道全域，延伸至了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以及雁栖镇等平原镇乡以及产业园区，雁栖湖、红螺寺等热门景区周边也同步覆盖，满足游客的短途接驳出行需求。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个张老师去过雁栖湖吗？
1: 去过。
0: 对，就雁栖步道那个，因为沿湖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骑行，路也修得特别好，景色也特别的好。但是那边共享单车确实不太容易找到，现在咱们可以有一个新选择了。
1: 就给他们点赞，给怀柔点赞。
0: 对，因为确实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自驾车去了这个雁栖湖什么游玩的时候，这个没有条件带着自己的自行车。
1: 没错。
0: 对，那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共享单车可以选择，确确实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只有走，没办法。
0: 对。所以说现在有共享单车可以选择了。那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去雁栖湖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一发图片哈，这个共享单车好不好找，然后呢大概在停放点位是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共享一下，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嘛。
1: 对，
0: 那这个五月呢，北京也是推出了缤纷五月畅游北京的主题活动，百余场活动覆盖全城。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在15号会开市，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会推出秒杀专场，京郊门。

0: 道歉才行。可是你要想，对于妈妈来说，其实她理解的，因为最懂你的人和最体贴你的人一定是妈妈。
1: 嗯，
0: 她知道你是烦的，因为她也知道她来给你打电话是她自己的纠结和她自己的需求，不一定是你的需求。
1: 嗯。
0: 其实你要那个态度给他，给妈妈是一个反馈，那也有利于妈妈成长，妈妈就知道哦，在这个他忙的时候，我不要以我的情绪去打扰他，对妈妈是一种成长。其实，
1: 嗯，
0: 那另外呢，如果你觉得最好的就第二次打电话打过去，最好的方式确实是。

0: 80分的儿子了。
1: 所以说这时候妈妈其实也理解你。
0: 对对对对，他就很清晰了。
1: 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他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我建议大家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要多一份耐心，因为我确实现在也觉得爸爸妈妈好像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他们有很多不懂的事情，他们有很多不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操作来说确实有点困难，理解上可能也确实有点困难。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哦，小时候他们对我真的是充满了耐心，很多的事情一遍教不会他们会教两遍三遍，但是现在好像我就反思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去教导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教了好几次不会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别弄了，你等着，到时候我给你弄，你就不要管了。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会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没有用了，自己学不会了。
0: 非常棒，你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会出，为什么说老年痴呆的发生率会高，实际上很大程度是被反馈我没有用了，我没有能力了，这样的话就是我本来被抛弃了，就是暗示他自己，因为每个年纪大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记忆力才对了嘛，都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然后在外界再强化一下，那就让他强化，哦，真是没有用了，那就会放弃，这是很不，其实对老人和对小孩是一样的，一定要阳性刺激，就是给他看到好的地方，哎，我上次教了你就会了，这个就是特别棒，就是一定要阳性，发现好的地方，忽略不好的地方。
1: 哦，这也是有心理学背这个背景和支持的。
0: 对，
1: 就是不要老给他这种负面的心理暗示。
0: 对对。
1: 其实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道歉这个事儿，不管是跟自己的妈妈还是跟自己的另一半，这其实都是亲密关系当中的道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亲密关系大家都这么亲了，大家都是永远不会离开彼此的人，没有必要特别正式的去道歉。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如果真的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其实勇敢的道歉，不管是语言方面的表达还是通过行动，但是我觉得

0: 一定要是这样，就是无论是语言和非语言有表达就好。那么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亲密关系里面是最容易发生吵架的。
1: 嗯，
0: 为什么？人家我们有句话叫打是亲，骂是爱，所有你没有爱是不会有骂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有爱才会有期许，有期许就有失落，有失落就有情绪的反馈，他就会吵。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期许，我一个陌生人跟你没什么关系，你根本没有期许就不会吵，都很包容。所以可以发现对外人都很漂亮，但对亲人为什么？因为有期许，因为有爱，
1: 嗯，
0: 所以有爱就会吵。那么吵的话，怎么去化解吵？先要有一个态度，就要成熟到反思自己，反省嘛，反省自己发生的错误。如果当任何事情你当发现别人错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有错，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他说像我们这种老夫老妻的用不着道歉，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明白，
0: 这也是道歉呀。非语言表达，
1: 对，您给了语言，这个给了眼神了，给了动作了，
0: 对
1: 方就能感受到你的这个歉意了。
0: 对呀，对呀，就是非语言表达很重要。
1: 对，他还跟我们说了，他说有的时候和老伴闹矛盾了，过一会儿就会问一句中午想吃什么呀，得了，他就明白了，这是在道歉了。
0: 对，对，这叫无，叫默契。
1: 嗯，天使与海豚，他说，首先这道歉啊，应该是认真的、真诚的，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道歉，不能是敷衍的。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肯定是需要真诚道歉的。这就是道歉的一个态度。
0: 嗯，但我强调，就我再说一个故事啊，就是比如说那个盲人摸象，那么那你站在那个腿子旁边的人，你说像一个柱子，对没对？是不是对的？
1: 对，
0: 因为他看见就是个柱子。
1: 嗯，
0: 但你站到那个大象的耳朵旁边摸的，像一个扇子，
1: 嗯，
0: 对不对？对吧？然后如果你强调我就是大象就是扇子，你那个就是不对。那你说那个摸到柱子的人他承认不承认？
1: 嗯，
0: 他本来明明就是柱子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认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让别人道歉，就是扇子，你得给我道歉，那你说怎么办？
1: 哦，就是两个人如果发生了矛盾，进行了这种争吵之后，其实在别人道歉的时候，嗯，也反思一下自己。
0: 对，
1: 不能一味的就觉得错都一定是他的。
0: 对，
1: 我心安理得的接受这份歉意。
0: 对
1: 啊，
0: 其实是给自己扩展一下，有可能你站的是耳朵旁边，你站的是脚旁边，但是道歉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把情绪先放一下啊。我如果我说哎你是扇子啊，有可能是扇子啊，
1: 嗯，
0: 那可能我错了，那我们俩换个位置看看。
1: 对，
0: 这样就因为只有前面一句道歉你接受了，
1: 嗯，
0: 然后就可以换位子了。但如果你不道歉，就你错了，我就是柱子，就像一个柱子，明明就是个柱子，怎么扇子？你那么愚蠢，那完了，这两人就可以吵到底了。
1: 好，所以说道歉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相互的。
0: 嗯，
1: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吧。第一个朋友呢是女性，北京人，43岁，学历大专，职业是公司职员，婚姻状况自己离异带一个女儿，个人情况有独立的住房和一辆代步车，择偶条件希望对方工作稳定，年龄相仿，有责任心，最好也是北京人，能够踏实过日子，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QW 都是小写的 QW70739143 QW70739143。 再来看第二个朋友，男，180的身高，75公斤，体重，所在学校所在地是北京，学校北京名校硕士，专业财务管理，单位是央企的财务金融工作，在京望京有2套住房，无贷款，家庭状况包括了父亲母亲都是公务国企，都已经退休了，自己是独生子女，兴趣爱好是博物馆艺术展，个人介绍和个人优势，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87后，外形中上，京沪，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微信号13522040384 13522040384。这虽然是一个手机号码，但是他说了微信，所以说还是大家礼貌期间通过微信和他首先取得联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亲密关系当中的道歉之道，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为自己的母亲送上祝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城帮帮团。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广播幺，现在是北京时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是2026年的5月10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发送过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在亲密关系当中，您到底会不会道歉？您觉得什么样的道歉方式比较容易被原谅？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热播的一个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的三对嘉宾，他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那这时候该如何道歉，该怎么道歉？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亲密关系当中的道歉之道，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当然也不要忘了5月10号是母亲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祝福需要送给妈妈，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在节目当中送给我们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药丸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有妈的孩子心安康如意。咖啡不加糖说了，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还发过来了一个睡莲的图片，特别的好看。我看到香儿片，哦，确实不少了。咱们北京有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最近正是盛花期，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应该是哦，咖啡不加糖应该是给妈妈送花了。他说这个给妈妈发的这个微信，他说这个妈妈母亲节快乐，11点前会送一束花，你注意查收。然后妈妈说了，说感谢你啊，同时也要祝你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呵，
0: 他有一首歌说又是女儿又是妈妈，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好像是黄绮珊和那个希林娜依高在春晚上去，就是很多的女孩都是从女儿变成了妈妈的身份，
1: 对，然后更理解妈妈，
0: 对，这个时候她对于妈妈的这个惦念其实会更深一些，
1: 对，
0: 她更能理解妈妈当时可能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叛逆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惹妈妈生气了，妈妈那时候是如何去爱护她的。我们再来看这个，很多的朋友还跟我们互动说这个该得如何道歉，向阳儿生说了很正常，毕竟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呀。还有这个7758，他说没等我道歉呢，我只要看着他，我这一乐他就没什么气了。他说你这怎么又开始乐了？这是不是也是夫妻两个当中的一种默契？
1: 对呀，他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0: 8680他说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退一步

0: 海阔天空。
1: 嗯，
0: 这是吵架的时候就是不能得理不饶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1: 对，
0: 我们会经常看到有的时候吵，但是另外一方就是得理不饶人，甚至在日后的生活上你那次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对，得理了如果不饶人的话，实际上是自己累。
0: 嗯，这个要我二八啊，就要不然这个祝福说过了。8680也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他说今天是母亲节，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还有咱们刚才不是放那首歌吗，这个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1: 嗯，
0: 这个民迪说了小学音乐课还学过这首歌呢。
1: 嗯，
0: 哎呦，这个歌我小学我怎么不记得我学过这个歌，估计民迪比我年纪小他们小学可能学过这个歌。今天大家可以继续给妈妈送祝福，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亲密关系的道歉之道，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我们也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
1: 嗯，
0: 这个朋友呢是北京男生，他说个人情况，北京西城本地人，1985年出生，未婚，身高1.71米，体重70公斤，现在居住在海淀的北四环，名形房产，无贷款压力，车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购入，本科毕业，目前在国贸从事财务工作，大概是1到2万，收入稳定，工作稳定，收入可观，而且自己是有存款的，家庭背景也相对简单，女父母都已经退休，有完善的医保和养老金，家庭无经济负担，本人外形条件良好，生活自律，长期坚持跑步健身，身材管理到位，清爽不油腻，身体健康，平日里喜欢旅游、登山、徒步和阅读，热爱生活，积极向上，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品行端正。期望的择偶条件是希望找一个1988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身高1.6米左右，本科学历，在北京拥有稳定工作的未婚女性，户籍籍贯都不限，性格情绪稳定，心性善良，为人踏实，自身综合条件和我相当，三观契合，认真对待生活就可以。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电话，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18500063908，18500063908。赵老师，这个朋友是一个新朋友啊，这个条件其实挺好的，但是呢，他说到了说要求女方和自己自身条件相当，这个是不是更多的就指比如说物质的条件？因为他说了自己有房，又随时可以买车，而且这个月收入大概是1到2万，他这个自身条件的相当，是不是大概可能更多的是物质条件？
1: 我推测这恰恰不是，
0: 嗯，
1: 是眼缘儿。因为他的条件相当，有可能他认为就是对他来说是匹配的。
0: 嗯，
1: 那么当然大家很物质条件，他好像觉得应该是一个城市户口就可以，我心中
0: 因为他说了户籍和籍贯都不限，然后呢对于情绪啊这个善良啊有一些描述，也要求对方踏实一些，他说自身综合条件和我相当，三观契合，认真对待感情生活。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感情生活啊三观啊这些他都提到了。
1: 嗯，
0: 他这个自身条件和我相当是不是更多的就是指比如说物质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希望对方也有房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1: 对对对 对,
0: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些推测。
1: 嗯，
0: 如果您真的比如说自身的这个条件要求和自己相当，更多的是指物质方面，我觉得您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比如说女方是不是需要有房。
1: 嗯，
0: 还是说女方有一辆车有稳定的工作。
1: 嗯，
0: 您就觉得和自己的这个条件基本上这个是相当的，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1: 嗯
0: 嗯，再来看这个朋友，征婚男，山东人，在北京，7-8年属马的，离异，孩子跟女方，无负担，就一个人，身高1.70米，体重150斤，不吸烟，偶尔喝酒，不玩牌，无不良嗜好，有金牌，有社保，在北京退休，会做饭，做销售工作，寻求在京的女士，看眼缘，真诚征婚，靠谱的联系。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 WVVI1111， 都是小写字母 WVVI1111。 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通过图文的方式把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整理成图文版本，为大家来进行推送。

0: 浪漫旅行的三对嘉宾是马迪、李纯、伊能静、秦昊，还有孙杨和张豆豆。他们三对在旅途当中都发生了争吵。其实让我最出乎意料的是伊能静和秦昊，因为伊能静一向是以情商高著称的，我没想到他们在旅途当中也发生了争吵。我们先通过这个综艺的片段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三对不同的争吵理由都是什么。
1: 李纯多穿点，李纯没穿，感觉冷时和马迪抱怨，两人犟起来了。
2: 那别在这干仗，你
3: 那我不管了，那你也别抱怨了。
2: 行，
1: 伊能静让秦昊陪他逛街，希望秦昊帮自己选衣服，秦昊没做到。
2: 你来陪我逛，然后
4: 我是陪你逛，我
2: 然后你进去帮我一起挑衣服什么的。
4: 我进去陪你逛，
2: 我不逛了，我不想逛，我真的不想逛。
4: 真不了解。
1: 孙杨和张豆豆因为出发时间问题也不愉快了。
3: 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2: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3: 你为什么跟我道歉？我第一个到的。
2: 那你就已经
3: 从一直说我，一直说我。
0: 三对有不同的矛盾，但是也想请这个赵山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对的这个矛盾，就是我站在一个男性的立场，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情有可原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很多的网就是如果在你准备出发的时候，另外一方去不停的催促你，不停的催促你，在你已经非常忙乱了，跟我们分析一下吧。其实在旅途当中的本性，它可能就是情急之下的一个下意识的表现。
5: 对，没错，一定是下意识，就是情绪表达。是，就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对方吹孙杨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真的吹，是他的情绪表达。就只能说这个孙杨的太太，他是一个焦虑型的状态。他想要快一点，他担心会迟到，或者他之前对孙杨的理解，孙杨就常常拖拉，他对孙杨早就有意见了。就觉得孙杨啥事都属于拖拖拉拉，这个意见很大，然后在这个点上爆发了而已。所以他一定是潜意识一个表达方式，不是那个真的就是他的人品跟没关系。他就是这个时间点触发了这个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所有的吵都是有感情基础，如果没有感情基础是不吵的，
0: 就是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
5: 对，那么这个吵是有意义的，那么吵本身是帮助双方成长。那么一旦发生吵以后，大家都不愉快，不愉快就一定会冷静，冷静的话会想，都想自己，首先都想自己的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当吵了以后都反省自己的责任，那一定每个人都是成长。所以说夫妻亲密关系是最好的那个咨询伙伴。
0: 所以说吵架并不可怕。
5: 对，
0: 如果完全都不吵架了，你做什么对方都会特别平静的接受，这个感情才有可能走到尽头。
5: 没错，没希望了吗？跟你没意思了。行行行，就你这样，就这么着。那总有一天就不掰了。
0: 就是他根本不在乎你。
5: 对呀，
0: 这个就很可怕。
5: 对呀，然后你看秦昊的那个吵架是什么呢？
0: 逛街。
5: 对，逛街吵架，这个吵架是很经典的。那么就是这是男女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是女方呢，她是向往美的。她实际上是她让你帮她挑衣服，实际上是让你有一个欣赏的眼光跟随着她。
0: 对，但是这个我也很困惑，因为我和另一半有的时候去逛街的时候，他就会问你的意见，就这个好不好看，那个好不好看。你给了意见之后，他就会说。你懂个屁呀、啊！
5: 对
0: 啊、他又要否定我，然后我就说你不想听我的，你还老问我干啥？后来他问我就不给意见，我说都行，你自己看。然后这也是吵架，他就说你什么态度？就是我问你，你连意见都不想给我了，你是不想逛，你就回去。

0: 欣赏眼光。如果你要说老婆你穿什么都漂亮，如果以我的眼光这个是怎么样，但是你说了你说了你穿什么都漂亮你说了定、那就好，他是需要一个追随的眼光、不是要你来技术层面、
1: 不是让我真的给意见。
0: 对，没有人让你真的给意见，因为所有的人买衣服都自己最适合的、真的让你就是让你看见他就行了
1: 啊、就得跟着他，不能让他一个人逛。
0: 对呀、就看着他，然后呢每次他逛完了以后你得给一个赞赏的眼光就可以了
1: 啊、好吧，那我这个那我去理解错了，因为他问我说好不好看，那我就想的就是那我就以我的审美来判断一下到底好不好看嘛、那他都问了，那我肯定得给答案啊。
0: 对呀、这就是男性的逻辑思维，他是
1: 解决问题、其实他不是要这个答案，
0: 他不是要答案，他根本就不需要答案，他需要的就是你对他的重视
1: 啊，
0: 就是你要看，哎，你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每你口头禅，你感觉怎么样呢？穿的感觉怎么样呢？你感觉什么样都是好的，
1: 嗯，
0: 就可以了。
1: 这反正是我会弥补，就是他比如说这个问完我一眼说你懂屁呀、然后这个说那个是你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好看，我就会说买，立马买，立马赶快表达出自己要提供一件你买，你觉得好看那件买下来。
0: 对啊，很好，就是这是男女差异，那女性是需要这个，那可是男性是给解决问题，女性需要情感，这个是差异。
1: 但是咱们是不是也从心理学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在旅途当中为什么特别容易产生矛盾，有的时候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两个人相处挺好，但是往往就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0: 时间的浓度增加了，它永远是最本来是亲密关系，然后空间和时间都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亲密度，那么浓度增加了，你看就咱们放菜，如果那个菜的水少了，本来同样的是盐，一样盐是一样多的，
1: 就不咸，
0: 如果那水少了
1: 就咸了，
0: 咸了、那就是在旅行当中它浓缩了，所以就容易吵架，也就是说这个爱被浓缩了，浓缩以后爱更强烈，更强烈就更需要，本来秦昊就 不需要去陪他夫人买衣服的、结果在这个时候他必须陪他买衣服、然后这边也有一个不耐烦我必须陪、然后那个一说我必须需要这个、那两边就开始了。
1: 就是女方的角度可能是你平时都没有时间陪我逛街了，好不容易现在有时间了你还不愿意陪我逛街
0: 啊，这首先就有这个气息，因为你的态度就表示了你不是很情愿
1: 啊。
0: 那我已经就有不满在心里，只是没表达，然后赶上这个衣服好不好看你再表达，又不是我需要的，那就开始了。
1: 你看这个老顽童就说了，我陪老伴儿逛街，他买什么我都会说不错，挺好的。这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
0: 对，老顽童是情商正高。
1: 对，然后这个丢丢小青不超说了，我就不需要，他说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征求意见挺麻烦的，直接就自己决定买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确实就是他问你就是需要你提供一些，就是刚才赵晨老师分析的一些的追随，你陪着我。
0: 对吧？对，
1: 就是、
0: 情感的加持，
1: 就是我不是一个人。
0: 对，
1: 就是你的意见其实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呢，你陪着他这件事儿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0: 对，你是你一种很轻松的状态陪着他，而不是说不耐烦不得去陪。这个秦昊一定是不得不陪，让他妻子感觉到了，所以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就发生冲突了。如果你是他秦昊是很高兴的去陪的话，不会发生吵闹。
1: 那解决矛盾的时候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对方能够诚恳的给一个道歉，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谁道歉谁就输了，尤其是在刚刚恋爱的这个小情侣当中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赵老师您怎么看呢？
0: 这个首先就是一个传统的用的竞争方式来做了，就是但是我们一直在我在说结论，就是一直在说在情感层面里面就没有输和赢的概念，你一旦把输和赢带到情感里面你就错了，你就不能得到真的情感，真的情感里没有输和赢，有的是什么？你的感受在不在现在？你的感受在不在当时？如果在，那就是对的；如果不在，大部分是会不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带着过去的习惯模式，会被唤醒，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在的时候，你要帮他，哎，我刚才没有这么表达，你为什么这么强烈呢？让我觉得很茫然，就给他表达这个状态。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刚刚恋爱的这个时间阶段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他都不愿意主动向我道歉，那证明他不爱我了。
0: 这个是，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个女孩不自，就是她有一个先天的不自信或者是自卑，她需要别人的认可来知道爱。
1: 哦，
0: 那就这个女孩是属于要成长的阶段。
1: 嗯，
0: 那可是我们常说道歉也有个问题，道歉是有艺术的。
1: 嗯，
0: 你比如上来动不动就是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嗯，
0: 我常常是这种性格，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我说老常常不改呢？其实我没有真的去反省这个问题本身。
1: 嗯，
0: 我只是习惯性的支持对方。
1: 嗯，
0: 但实际上我没有反省问题本身，所以有一个不够深刻。
1: 嗯，
0: 当真正深刻的道歉不是马上说出对不起，而在说我是不是在刚才那个时候让你感觉到被冒犯了，就是去分析那个事情本身，而不是说对不起这个事情。对不起三个字很容易说出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去抱歉的话，你要去反思自己的行为给对方产生了怎么样的不好的感受。
1: 嗯，
0: 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态度的表达，对自己是一个成长的阶梯。
1: 嗯，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对于如何正确的道歉，
0: 嗯，
1: 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2: 就是我人脑子不好使，这是我以前道歉经常会说的话。你看，人人都会犯错误，可不是人人都会道歉。这两句话听起来是自责，但它实际上是借口。这相当于是在告诉对方，这是我无法改正的错误，所以是在试探，让对方去接受包容。这种试探可能是无意识的，但结果却是明明是我的错误，反而我要对方额外承担责任。这是道歉中不该存在的态度。道歉需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3: 其实道歉有三个R的，我们常常只做第一步。第一个就是我真心的承认错误，第二步是一定是对方接受我的道歉。如果我这种语言表达他不接受，我得换一种方式。但还有第三步道歉，我尽我所能的做弥补，这才叫道歉。
4: 刚才老师讲那个第二步啊，叫要取得对方的谅解。那这个在我们在沟通里面有另一个称呼，我们叫承担情绪。你说完对不起，对方是绝对有权利继续生气，
3: 对，
4: 继续发火，
3: 是
4: 因为他的气没发完，而你必须要承受完他的情绪。赔罪的方式，你有物质上的，有精神上的，那这个就是精神上的。
3: 嗯，
4: 所以这是很多人在讲道歉的时候常常会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急着要对方不生气。
5: 那你之间发生矛盾都是因为对方不理解嘛，是因为对方没法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体会，而我们很多人不能够理解的原因也是在于我并没有坏心啊，我是为你好，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啊。所以如果你坚定的只看到了自己的感受，只能够理解到自己为这个家所做的贡献委屈，那你是不可能发自内心的道歉。所以要能够理解到对方会有不同的情感需求。
6: 道歉其实最重要的是时间点跟道歉的方式。一个正确的道歉呢，是需要有真诚的态度的。首先你应该说我错了，表明态度。第二个，你要复盘原因，要给对方理由，你究竟做错在什么地方。第三呢，是需要提出补救方法的。当你已经知道给对方造成了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我愿意多做什么事情来弥补你。第四呢，你还要提出一个更好的改进方案，我以后会怎么做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你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对方才能感受到你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是有诚意的在道歉。

其实通过刚才这段录音，我们其实听到了很多这种道歉的智慧，我觉得其中有一些和赵老师说的也是不谋而合。赵老师刚才其实就提到了，在道歉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够只是看到对方的错误，你有的时候也需要看看自己，因为有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瞎子摸象，摸到的不同部位而已。有的时候这个错误可能不单是对方造成的，自己也存在着一部分的错误。但是呢，其中也有一些嘉宾提到了，比如说弥补，就是道歉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步，口头上的认错，对不起，你看我都跟你道歉了，

0: 就真是真正的真实的道歉是后面两步，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时间点，一个方式。这个刚才嘉宾你说的很好，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你一定要让对方把情绪宣泄完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情绪他是堵上了，因为由于你的做法让他堵上了，他一个很难触发了他一个点，他这个点要释放完，释放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他才能听见你的道歉。
1: 嗯，
0: 也能看见你的，你如果非语言表达他才能看见，他只有这个大风暴雨过了以后他才能，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然后第二呢就是方式，你一定要是接受了他的情绪以后，然后这个方式是直接说对不起，还是说就或者给一碗热水，端温水给他，
1: 嗯，
0: 或者给他披一个毛巾让他凉一下，暖，他是凉了嘛，给他保暖。这个方式很重要，不要马上就要求对方原谅。其实要求对方原谅不是对方需要的，是你需要的。
1: 对，
0: 因为你错了，你需要人家原谅你，是你的需要。
1: 因为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身边的这种朋友，就是比如说有一方已经主动道歉了，然后呢，道歉完了之后，对方就会说：“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然后我每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是在道歉吗？你这个明显是在强迫别人啊！
0: 对
1: 啊，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
0: 嗯，
1: 你只是就是想息事宁人，赶快把这事儿过去。但是你完全没有意识到错误。当对方没有接到这个立刻给你正反馈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爆发，觉得对方无理取闹，
0: 嗯，
1: 你就会想说：“我已经为了你的无理取闹低头了，
0: 嗯，
1: 你还不见好就收。
0: 嗯”
1: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受，给我而言，
0: 对，这就说明。第一说明这个人本身他道歉本身是一种策略。那第二呢，就是对方也真的有可能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脾气来的。过后双方讲，我们刚才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复盘是最重要的。其实道歉，我一直在认为道歉这个事情啊，或者谁对谁错，在尤其在亲密关系里面
1: 没那么重要。
0: 对，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共同去复盘。复盘以后就看看谁的孩子谁包谁带走，
1: 嗯，
0: 谁的错误谁领受，
1: 嗯，
0: 然后
1: 就是要总结一下看以后怎么去避免它，是吧？
0: 然后自己成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关系都让你成长，因为每一个的人生都是要让自己更完善，自己更变得更成熟，
1: 嗯，
0: 那么怎么才能成熟呢？是在经历事儿才能成熟，不经历事儿是没有成熟机会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吵架或者出现问题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应该欢迎。
1: 嗯，哎呀，这个其实就是也告诉大家，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出现了矛盾，出现了这个争吵，其实你的关系变得更加这儿听妈妈讲过去的事儿，那是必须要学的歌哦。那看来这个年纪吧，所以我没学过，可能70后很多的朋友学过这首歌。
0: 嗯，
1: 向着阳光说了，原谅是对方的权利，不能因为自己道歉了就要求立刻被宽恕，要给予对方时间和空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嗯，
1: 你不能说我道歉了对方就立马必须得原谅我，
0: 嗯，
1: 对吧？
0: 给时间反应。
1: 嗯，而且你这个道歉如果对方觉得你不是真诚的，你做的不到位的话，他为什么要原谅你呢？
0: 对，
1: 啊，只因为一句我对不起我错了他就要原谅你吗？
0: 对呀，
1: 啊，嗯，我就想到了那个这个特别经典的《流星花园》的台词，
0: 嗯，
1: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
0: 对啊，
1: 这个真诚的道歉可能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一句我错了或者是一句对不起，更多的就像赵老师说的，复盘一下到底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避免这样的矛盾或者这样的错误再次出现，这可能才更重要
0: 一些。对的，
1: 嗯，好的，祝我们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说了祝妈妈们节日快乐，冬日思雨还祝所有当妈妈们的女士今天都是王母娘娘，又长命百岁又如意富贵。希望每一个妈妈真的是每天都快快乐乐的。那这一时段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这个歌曲在这一时段送给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希望妈妈们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这首歌估计也会唤起很多朋友记忆当中的这个关于妈妈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稍后我们继续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京城帮帮团，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大家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发送心理学硕士赵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除了互动这个话题，今天母亲节，我们要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有祝福想要送。好了，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征婚交友的一些这缘分。想要找年龄相仿的北京单身男，本人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可以看一看自己和他说非。好，再来看看这个朋友，58年的退休大学女教师，精神矍铄，西城独立安居，父母先逝，独生女已经成家，在京有2处房，职业律师，寻觅同道中人，是年龄相仿，65到75岁左右，经济精神世界丰盈，气质修养相若的男士，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电话，是156-5078-6978，156-5078-6978。这个朋友其实也把自己的照片发送过来了，我看了一下，非常有气质的一位阿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会在今天的推送当中把这个阿姨的照片一块儿发送这个在微信当中。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把自己的照片发送过来，但是呢他没有标注说照片刊不刊播，如果您没有标注的话，我们是默认不帮您刊播照片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刊播了照片，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只是想让主持人看一看我大概的这个情况，我并不想让所有的人先看到我的照片，我是希望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自己再相互交换照片的。所以呢，如果您没有明确标注说刊播照片的话，我们是一律不帮大家刊播照片的，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个人隐私。所以说如果有刊播照片的需求的话，大家一定要发送过来，照片请刊播，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帮大家来刊播照片。再来看这个朋友的征婚交友需求，1977年9月出生，属蛇的男性，汉族，北京人，未婚，现在的居住地是西城区，身高1.75米，体重73公斤，健康状况良好，无宗教信仰，学历本科，目前的职业是商业管理客服经理，有全款的房和车，不喝酒，一点吸烟，兴趣爱好包括了运动文艺，择偶条件是和自己差不多的，在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位遇的朋友，备注属猪属虎和大胖子，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13241412900，13241412900。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刚才我们不是放了首歌叫《烛光里的妈妈》吗？老顽童说了，他说啊，应该是他说应该是电影《少年犯》当中的插曲。好像是这首歌，然后他说这首歌最早唱的时候是80年代张强首唱的。他发过来的这个强是强壮的这个强，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唱 disco 舞曲的那个草字头的那个强的女歌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张强真的是有这个歌手，我等会儿搜一下。他说《烛光里的妈妈》是80年代张强首唱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这个了解《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的朋友，他的首唱是张强吗？东日四语在调侃，他说我没用过蜡烛，用的都是煤油灯。我今天放这首歌的时候，导播还在说呢，导播说现在都用电了，哪有用《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妈妈》现在看不到了，都是灯光下的妈妈。确实，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
1: 蛋糕的时候是用烛光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点蜡烛。
1: 对呀、啊，
0: 但确实我们是感觉到，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条件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对于很多妈妈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是亘古不变的。妈妈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孩子对于妈妈的这种依恋，我。

0: 的觉得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变过。
1: 对，这就是亘古不变的情感。
0: 嗯，那亲密关系当中呢，有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发生了矛盾，到底该如何道歉。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有的朋友觉得谁道歉谁就输了、那到底谁应该先道歉，这也是在网络上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有的是觉得应该男士先道歉、男生你大度一点、包容一点、也有的朋友呢觉得谁错了谁应该道歉，不论男女、这时候讲究的要平等、谁错了谁道歉。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的观点吧。
2: 是基本的责任划分吗？
3: 因为你们吵的从来不是那个事儿。心理学有个概念就是次生情绪，底下藏着的原生情绪是你还在乎我吗？你尊重我吗？
2: 个幌子实际上是在争关系里的裁判权。
3: 精准理解，一旦开始像法庭审判一样罗列证据，追求绝对公平，感情就变成了竞技比赛。很多情侣最开始都是从具体小事吵，逐渐翻到人格攻击，最后赢了道理抱头痛哭。
2: 那双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比如女生气男生忘了纪念日，她是真的在意那个日子吗？
3: 不，她在意的是被记的这个动作传递出的在意感。男生对女生的无理取闹感到不耐烦，是因为他不明白女生想要的不是对错判决书，而是被在乎。
2: 可现实里很多男生直接先道歉了，这是为什么？
3: 从社会视角看，传统亲密关系给男性分配的角色就是包容者和守护者，所以很多男生下意识觉得我先开口是表达关心的方式。心理学研究也发现，愿意主动让步的人往往更珍惜这段关系。
2: 所以这种主动道歉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3: 他是用行动在说，比起这个争论我更在乎我们，但这里有个前提，他不是敷衍。
2: 是的，敷衍的道歉更糟糕，就是那种行行行我错了你别闹了。
3: 没错，那种道歉像止痛药，管两小时，药劲儿过了，矛盾翻倍。为什么难过？只是想让你闭嘴。时间长了，你们的冲突库存只会越积越深。
2: 很多人觉得谁错谁道歉最公平，但结果是两个人像辩论一样互相攻防。
3: 四点：第一，吵架不是为了赢，是为了修复连接。第二，道歉不是承认我错了，是表达我还在乎你。第三，男生先道歉是情分，不是本分。谁错谁道歉是原则，不是枷锁。第四，最可惜的不是你们吵得多大声，而是吵完之后把彼此弄丢了。

0: 足用心。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词唱的就特别和刚才的这个录音衔接完美，我特别不忍心看你流泪，对不起，我爱你。就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的道歉，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不舍得去失去这个人，所以说不管谁的错，我都愿意先主动的去道歉。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也并不意味着我道歉是理所当然，或者说每一次出现任何的问题都需要我来道歉。
1: 对，那个还有一个道歉其实是一个强者的表达。就是如果谁去第一个道歉，是说明这个人的内心的心理价值、心理力量更强。因为他具备了自我的一个安抚能力，所以他才可以把对方的情绪放在第一位了。
0: 哦，就这时候他首先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
1: 对，
0: 他才可以去照顾对方的情绪。
1: 对，
0: 这其实是不是就说到了一个我们说心理学方面比较专业的，就是我们说这时候可能有原生情绪、自生情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原生情绪首先要先稳定住，才能够照顾别人的这种情绪。
1: 对，得先看见自己，所以一定是太那个，如果有能力道歉的人，他一定是更强大一些，他能够先看见自己，然后去照顾，就他为什么去道歉，是照顾对方。然后这样让这个整个事情降温以后，大家回到一个可以复盘的平台上来。
0: 这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做无能狂怒。很多发怒的朋友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了。他相对来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只能够通过情绪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最本能的表达方式来表达。

0: 情绪，因为所有的情绪是因为你无能，无能才会有情绪起来，解决不了嘛，
1: 嗯，
0: 解决不了就会恐慌，一恐慌恐惧就出来了嘛，
1: 嗯，
0: 是这种。
1: 但是我真的觉得亲密关系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承接一些对方的无能，容易憋坏，
0: 嗯， 嗯
1: 那这时候反而亲密关系当中的另一半，这时候可能他需要去承接一些我们的无能狂号的哈，
0: 嗯嗯，对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最佳就哦，我刚才那个是不起三个字儿，但是很抱歉，我刚才的事情刺激你了。为这个事情本身也可以道歉的，
1: 嗯，
0: 这就是强大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你也很暴露，两个人都暴怒下没关系啊，两个都吵一通，吵完了以后冷静下来了，我们复盘一下，
1: 嗯，
0: 然后刚才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促进我们双方谁的孩子谁抱走，谁领自己的责任。嗯，
1: 对，但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谁错谁道歉，这个听起来特别正确的一句话，真的在亲密关系当中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因为很多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就像赵老师说的，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观察不同，可能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那这个其实没有所谓绝对的正确或错误。
0: 对，在情感里面就是没有，就刚才那，你拿到的是耳朵，它就是一个扇子，你摸到的是柱子，腿，它就是个柱子，没有，两个人都没错，
1: 嗯，
0: 只是两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因为你来自不同的家庭啊，有二三十年不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成长，你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1: 嗯，
0: 那么就要学会在一个共同的任务里面，因为要完成一个家庭的经营，共同的任务里面怎么去发挥各自的优势，扇子有柔软的一面，柱子有坚定的一面，扇子和柱子包容成了一个整体，
1: 嗯，
0: 这样呢是最好的。
1: 嗯，哎呀，所以说其实亲密关系当中这个对和错真的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重要，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基于比如说他做出的这个判断和他生长的环境和他经历过的事情有很明确的关系，那作为另一半不一定完全的去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两个认识可能才短短的几年或者是十几年，和他整个成长的时间相比还是非常短暂的，那这个时候你既然没有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你就没有资格或者说没有权利去判断他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0: 对，所以就是没有对和错之分，我们永远是在这个点上对这件事情有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是阻碍作用的时候，那一方就要表达我要让出来。
1: 嗯，
0: 就是所以永远是一个谈判，为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目标，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嗯，
0: 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做我们各自的让步和各自的责任的承担。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对错吧，虽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它没有那么的重要，
0: 嗯，
1: 但有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应该提前说清楚的。
0: 嗯，
1: 这个对和错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还是有一些底线或者说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要说的，比如说欺骗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忠诚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无可辩驳的，嗯，
0: 对
1: 或者是错。
0: 对，这是底线。
1: 嗯，
0: 但是那个欺骗还有一个问题，出发点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一定是底线画出来，画出来是为对方好，这个时候的欺骗叫 white line。
1: 嗯，
0: 是吧，就白色的谎言。但是如果你不是为对方，只是为了帮自己减轻责任，那就是不好的。
1: 嗯，
0: 这就是底线。
1: 对，我就觉得这个对和错呀，就是你得分什么事儿，
0: 嗯。
1: 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它可能确确实实有对错之分。那如果这个时候谁错了，谁确实是应该先道歉的。
0: 嗯嗯，
1: 但是对于很多其实亲密关系当中没有那么多涉及原则的事情，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摩擦，
0: 嗯，
1: 大家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嗯，
1: 或者说对于某一件事情判断的这种不同引起的争论，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确实没有完全的对或者是错，
0: 嗯，
1: 那么去理解对方，两个人过下去其实更重要。
0: 对，
1: 这时候不在乎谁对了谁错了，在乎的是谁能够对这段关系起到更好的兜底和包容的作用。
0: 嗯，更幸福更美满的作用。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不是说那个那首歌到底是谁唱的吗？
0: 嗯，
1: 老顽童说了，都有张强，强壮的强，张强，这个蔷薇，
0: 嗯，
1: 他说有好多人呢，那看来就是这个张的这个强这个朋友唱的。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要跟我们的看这个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吵架永远都是男朋友先低头，现在我仿佛已经养成习惯了，这时候虽然我有的时候想要去主动的道歉，但是呢我都会选择等一等，因为我觉得等一等之后他肯定还会来主动找我。

0: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会不会伤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1: 会。
0: 哦，给他准确答案肯定会。
1: 对，因为这个女孩我就很恭喜她，她现在开始成熟了，反省。你老是等别人跟你道歉，本身你是没有能力承担自己的。
0: 嗯，
1: 因为你，我刚才说了，道歉是一个强者的表达，当你一直在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接受强者的援助的时候，你就远远就把自己定格在弱者的地位上了。
0: 嗯，
1: 那她现在说我是不是该道歉，就说明这个女孩强大了。为什么公主病现在就是要跳出公主的位置？
0: 理所当然，她根本不会觉得这是对方对你做出的一种让步，她就会觉得你之前都这么做的，你现在为什么做不到了呢？
1: 对呀，现在已经不耐烦了，承受不了了，不，因为总是有个极限的呀。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她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1: 就攻击她的成长了。就这个女孩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成长了。那我告诉她，你现在就可以改出第一步。我们不要道歉了，我们先看看这个事情复盘。
0: 嗯，
1: 也因为他马上说出口有点难，那我们先复盘。
0: 嗯，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当自己比如说真的做出了一些事情，或者自己这个不小心这个比如说忘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踏出第一步先道歉一下。
1: 对呀，
0: 先试一试，可能道歉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1: 哎，这个也是个办法。
0: 嗯，
1: 对。
0: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和交流这些问题了。其实亲密关系当中啊，没有绝对的输赢，那真诚的道歉有的时候可能也达到自己的一些包容和珍惜。我们也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看到对方的付出，也希望两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让平凡温暖成为主旋律，矛盾只是当中的一些小插曲。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也是把一首歌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希望妈妈们节日快乐。稍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

0: 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
1: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

0: 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0: 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0: 239元，12瓶油啊。
1: 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0: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1: 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0: 而且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十二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您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原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对吧？
1: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
1: ，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

0: 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一年半呢，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过羊羔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羔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1: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玉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过羊羔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过羊羔，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在今天季的协同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今天季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这条环球影城北边1公里多的全新的花园大道，就在刚刚过去的5.1悄然开街。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这条道其实并不长，1.13公里的街区，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径，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这里不仅有推窗见绿的生态，更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那究竟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是怎么样来达到生态和烟火气的并存的？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后续在我们今季的城市当中如何推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邀请到了城市副中心

0: 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李远理黄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北京区的负责人的定位的关键词有哪些呀？
1: 当时跟镇政府沟通的时候啊，有以下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花园城市标杆。因为

0: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长效运维的示范。这个里尔里项目呢，探索了建设养护一体化的街区管理模式，实现了景区的这个长效换新。
1: 嗯，我刚才在节目里开始也提到了1.13公里的街区啊，它既要承载生态，又要有商业和业游，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本身它路也不长。咱们怎么来理解我们政府提出的推门见绿、出门进园这八个字背后的城市更新的理念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就是当时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打破传统的围墙，把公园融进街区，融进生活。咱们传统的城市呢，就是住宅归住宅，公园归公园，商铺归商铺，割裂分开。这个推窗见绿呢，不是远处有绿化，而是家门口楼栋边，这个沿街就有绿带、花径、行道树为景观，居民在家里开窗就有绿意，把生态从景区拉到这个居民的窗前。出门进园呢，也是一个新。

0: 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1: 您刚才说了一点，日间是慢生活，日间是以绿为主，夜间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阿伟，
2: 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把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做的这些小工艺品啊，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气冒着热气，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不是切割，而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这种感觉和氛围。其实现代艺术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就在梨园镇。
2: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其实我也问过当地的居民啊，原来这儿是有很多理发店啊、烟酒行这样的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因为社区周边嘛，它不可能没有商业。那我们在新招商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业态？
2: 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1: 其实说到同一个街区里的商业，它是有一个共生关系的。我们过去说门对门嘛，这底商之间到底怎么样去融合？比方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节目一开始有18个多霸暗色系的这个商业盒子，有什么咖啡啊、文创集合、新式茶饮都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鼓励这个业态，让整个共生的关系啊能够融合的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有机？
2: 而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是做维和融合，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啊，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1: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这也是副中心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啊。这而且咖啡配甜点是绝配，它是一种完全没有竞争的，是不是？
2: 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1: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2: 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和我们变成了咱们，那真正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烟火气啊，包括

0: 括这个整个的商业定位。那我们这次呢，在我们的副中心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街区的试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生态。既要有生态，一定会有鲜花绿植。这次有1800平方米的花径，据说是用了40植物，而且选苗的时候我也问了咱们的建设方，说是一株一株的看的。这种植物的搭配啊，特别的有讲究一下，到底这个
1: 精心搭配，他们不仅是街区的生态底色，更是我们对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城市更新理念的践行。在这片1800平米的城市画境里呢，我们以植物为笔，以四季为卷，用44种地被织出了一条流动的生态画廊。其中两组的搭配呢，我个人比较满意，推荐给这个广大朋友。其一呢，就是无尽夏绣球与小兔子狼尾草的动静组合。这个无尽夏绣球呢，是以饱满圆润的花球撑起了浪漫的底色，色随着季节与土壤变化，这个一直绽放到深秋，铺陈永不落幕的温柔。

0: 为静谧的花海添上了野趣与呼吸感。我们是视为动啊，一动一静之间呢，既让景观层次饱满，也让每一次路过都充满惊喜。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金鸡菊与八宝景天的季节搭档。主要就是金鸡菊啊，它是这个晚春初夏时节，这个花绽放，明亮的金黄色，从这个夏开始到秋，用热烈的色彩点亮整条街区的活力，
1: 嗯，
0: 也为夜游场景增添了温暖明亮的氛围。而当秋冬来临的时候，低调的这个八宝景天悄然登场，肉质叶片间蚕出，
1: 嗯，
0: 粉艳艳的花束像撒在绿毯上的糖果。
1: 花的设计也是咱们专门找这种园林绿化设计师来搭配过的，是不是？
0: 是这个由最早的这个设计，然后再由深化设计。
1: 就绿化怎么样才能和这个街区的气质最搭配，都要好好的设计一下，包括四季都要有花啊。
0: 是不同地被，包括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来营造这个四季有景啊，象征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这个感觉。
1: 哎，其实这里我想插您一句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是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舞台的，叫做透光彩色玻璃舞台，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呀？
0: 透光舞台就是在这个传统混凝土的基础上，
1: 嗯，
0: 增加透光的玻璃纤维，
1: 就那个地面上有玻璃的那种感觉。
0: 对，就一个

0: 这个由48块双曲面玻璃混凝土组成的这个舞台会瞬间变成一个藏着12生肖的光影秘境。这个光影秘境呢，对于广场起舞的孩子，会瞬间吸引，12生肖的轮廓在星光里闪现，仿佛踩着传统文化的脉络起舞。这个舞台呢，自带这个故事感与仪式感，每一步都像在与时光的生肖图腾里对话。
1: 嗯，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的生肖来说，都是有那种拉近感。我看到过啊，我去了一次五一期间，因为五一我正好在西吉那儿住，然后我呢知道有那个高县公园也开了，包括在新闻里也看到我们梨园的那个小街区也开了，我就骑自行车骑了特别远，我就发现在那儿小朋友很多，然后一有生。

0: 做的预招商嘛，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工作，在工厂生产完之后，整个盒子从天而降。
1: 哦，它是搭好了直接这样放下来的啊，不是说在现场还要搭建。
0: 再一个，另外的话呢，盒子在我们看来可能更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并不像一个建筑那么冷冰冰啊。就我们您看到现场的盒子落完之后呢，商户也发挥自己的想象，更美好的一些这个装造啊，包括展陈的效果。
1: 对，就都是在门口要跨一个小台阶上去，然后在外墙啊，这个盒子的外面，每个商户都有一些自己的小装置啊。哎，那也想问问二位，比方说像我是上班族啊，我现在要去。

很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另外它也紧邻着我们的环球大道啊，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起来了。那到底在设计动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这样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花园城市的城市更新试点。

0: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移动气势如虹云霄，金木鼓报讯京城，古韵幽深，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

0: 收获，
1: 谋思路，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在今天季的协同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今天季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这条环球影城北边1公里多的全新的花园大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悄然开街。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这条道其实并不长，1.13公里的街区，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径，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这里不仅有推窗见绿的生态，更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那究竟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是怎么样来达到生态和烟火气的并存的？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后续在我们今季的城市当中如何推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邀请到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聊这条花园大道是如何从图纸变成现实，政府和建设运营团队又是如何合力为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到京津冀地区的我们的崭新的梨园样本的。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和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想问问二位，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地标，我们怎么把这个动线串起来，让它这个元素呢能够充分的呈现，让去这两个地标的朋友又能比较方便的感受到我们这条新的街区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本身就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邻呢环球影城，它本身就形成了一条线性的文化通廊。韩美林艺术馆方向也是我们设计的北动线，沿街布置了韩美林授权的12生肖艺术灯具，与艺术馆馆藏呼应，强化韩美林艺术 IP 叙事感。透光舞台采用48块双曲面板材，拼合12生肖轮廓，夜晚亮灯时与北区的艺术馆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馆的视觉通廊。南动线环球影城方向。

0: 跳影这个环影的地标，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呐、蓝呀，环境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童话感、欢乐感。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自然地衔接了两大地标。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
1: 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大师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
2: 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1: 想到了。
2: 韩老师的这个创作作品呢，其实就藏在咱们街区里。您走在街上，
1: 是不是
2: 我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剧透了啊？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前来发现。那后续呢，我们管理与韩美林老师继续合作，开展一些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初的规划呀，除了服务社区之外，那最重要的就是承接环球影城外溢的文旅资源，并做好这个环影游客的驻足副中心的一个配套服务和体验。那这一切呢，其实我们都在默默地发生着啊，因为我们这条街区有几个酒店啊，大多数住的住客呢都是环影的这个啊，就是他白天游玩完，晚上到我们这儿商街来逛一逛，吃吃喝喝，感觉还挺好的。期待呢有一天能够在副中心的这个文旅地图上呢，看到有一个圈圈是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着努力。那同时呢，我们也努力做好基本功，我们的客户做好服务。
1: 其实之前我们在协同发展进行时当中啊，说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案例啊，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于悦，关于城市更新呢，它如果一旦深入到社区，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社区居民是不是愿意，包括我们的属地政府提出来的要求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属地方、我们的居民，包括我们的建设单位，到底怎么样去共商共治，达成在我们最终的打造的这个花园街区上的目标一致，包括结果一致呢？
2: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啊。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啊。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啊，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盒子空间，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所以这条街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1: 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包括援助的商户要处理好的这个关系啊，居民还得同意，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0: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包括过程当中，我们跟梨园镇政府也是做了紧密的沟通。这项目啊，确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地下管线、花镜绿化、全息裸眼 3D 设备、修葺配套设施等多工种的穿插作业，场地重叠，工期还比较紧。我们与梨园镇政府呢，通过沟通建立了常态化、扁平化、现场化的沟通推进机制，保障施工有序落地。一个是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系机制，镇政府呢牵头各单位，这个成立了这个协调小组，召开现场调度会，每周固定碰头，同步施工进度，梳理这个堵点难点，把多专业交叉

0: 作业的工序衔接、场地占用、夜间施工、交通疏导等问题提前预判、提前协调。镇政府包括跟九月这边，这个实行现场办公、合署办公，有问题及时处置。包括呢，不局限于会议室、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径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径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协调政策把关，我方负责按照设计标准、时间节点落地建设，逐项消耗闭环推进，既保证多专业同步施工不打乱仗，又严守安全质量和市容的管控要求，高效地保障了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兑现了我们对这个政府和属地居民的一个承诺，按期开接。
1: 还想问问各位啊，那如果跟一般的市政道路相比的话，因为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京津冀的很多城市也在做这种城市更新的改造，和一般的市政道路相比的话，像这种花园街区它的标准会更高吗？高在哪儿呢？
0: 其实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景观的精致度远超常规市政，普通市政呢就是只满足通行硬化基础的绿化，花园城市呢试点项目就要全域花径造景，不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多品种的地被的组团搭配，层次这个鲜明，四季有花，对苗木的选择也比这个常规的市政项目要严格的多，工艺更讲究美感和艺术质感。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花园城市项目是多专业融合，跨界施工标准更高，普通市政主要是以道路、管网还有这个路灯为主，花园三 D 还有艺术景观构筑物加设计园林、弱电、艺术装置、市政土建等多专业交叉工序衔接，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曲面造型、岩洞，这些交叉在一起远超常规的市政道路改造的一个标准，
1: 各种那个标准要对应不同的我们的更新项目啊，比那个市政的还是要高很多的，是吧？
0: 是是。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呢，在我们的这个街区里也迎来了第一波的京津冀的游客啊。那怎么样在后续的发展当中让我们的商户能够运营得更好，包括这个商户的业态也好，未来的模式也好，怎么样能够更健康，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2: 我们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两条腿走路，商户自治加上政府保障，商户联盟呢商量着定外摆时间、门前卫生的责任区，自己管自己，这样不乱。
1: 可以外摆的是吧？我插您一句。
2: 是的，是可以做一些外摆的。
1: 这个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哈。
2: 是的，对，非常舒服。同时呢，就政府也给我们配备了专门的保安保洁团队，作为强大的后援团，这是秩序维护的一个底气。那热闹呢，不能光靠卖东西，得有内容。我们安排了大量的亲子活动，包括小丑演出互动啊，十二生肖搜集令打卡，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还有手非遗的手作体验、妆造的体验啊，小孩呢玩的满街跑，家长呢也乐在其中，家人其乐融融，热闹也就这么起来了。
1: 那您看现在还是第一个我们运营的假期啊，也是一个新的街区，那后续其实在京津冀的城市更新当中，尤其在京津冀推出各种文化特色的地标的小街区的时候，都有一个考虑，就这些店铺以后是会根据我们消费者的特点啊，包括我们消费者其实也有一点喜新厌旧，会不会去不断的更新迭代？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盒子，商业盒子其实是比较容易换的。
2: 就是适当的迭代是要有的，但是我们整体的思路呢，不是轮换，而是扎根儿。不想做那种就是红了三个月就换一批的
1: 网红，
2: 对，希望商户在这里能够扎根下去，越做越好。所以我们给的不是短期的租约，而是实打实的长期陪伴。经营上遇到问题难点，我。

0: 我们帮着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啊，只有商户从小店变成老朋友，街区的热闹劲儿才能真正的长出来。
1: 嗯，
0: 那至于年度体检呢，政府和我们一定会一起一块做这件事，定期给街区把把脉，让街区越活越健康。
1: 嗯，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店能给我们推荐推荐吗？来，您给我们念叨念叨。
0: 其实我首推教父汉堡。
1: 教父就是那个我。

0: 做汉堡店，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街区的汉堡呢，40多块钱，其实品质上相当于三里屯100多块钱的汉堡，它一天大概能卖出200到300单。
1: 现在流水还挺不错的，
0: 10000多块
1: 啊，一天
0: 是不是涉及商业机密
1: 啊？那就证明大家还是用腿来买单了，对吧？但是它应该是性价比比较好，手做汉堡，就它不是说那个大工业这么做出来的啊，跟我们有些快餐店一样。还有吗？
0: 还有这个侯阿姨的。商店，它是现在在我们店铺的名字呢叫好办，非常年轻的小女孩联合创业的一家小店。
1: 好办，
0: 对，
1: 嗯，
0: 它是属于这种秘制，他们特制的一个蘸料做的这种拌面。
1: 好坏的好，然后拌是那个拌面的拌吗？
0: 侯阿姨餐厅，然后杠好办、这家店呢量大且实惠，然后这个味道也特别棒。天气热了，夏天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感觉非常好。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原来的面包店，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拉环咖啡哈、
0: 对，拉环咖啡也特别棒。
1: 好，就这些店其实都是很有说的，也是前期经过考察。
2: 这个在那预留了方面，我们选用了省心体制模块化设计。省心就是我们44种地被呢，选用了耐粗放管理、低维护的宿根品种。它呢，这个病虫害好，病虫害少。能减少后期频繁的修剪的养护的成本。分区模块种植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根据生长周期划分不同的区块，预留清晰的养护边界。如果后续呢某一区块这个植物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这个单独的补植更换，会影响整体的景观，这样呢也方便快速补栽。包括我们还预留了高效的灌溉接口，花茎底部提前铺设了分区这个灌溉的管线和快接阀门，留了检修口，后续只需连续水源就能分区精准的灌溉，省力还省水。
1: 这个灌溉绿化就是我们有效的长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不然以后现在那么好的景观、到时候要是维护不住哈、这可能居民也觉得很遗憾。哎，也想请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二位作为我们建设方和运营方哈，最近也一直在我们的街区里作为一个游客在感受，二位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小细节可以推荐给大家？
2: 这个呢，公司也比较重视这个项目，是特意去过几次，尤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5月3号晚上，我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广场舞台的一个呈现效果
1: 啊。
2: 然后呢，听见这个市民呢指着这个街区说：“哎，这里就像个小花园一样，比以前好看太多了。”还有的年轻人在这个舞台前打卡拍照，其实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其实听到市民在谈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触比较深刻。从图纸设计到精细施工，感觉所有的这个付出啊，市民一句真好看里有了价值。其实啊，这不单纯是项目完工的一个成就感，更是被大家认可喜欢的自豪感。
1: 真的是。那会有居民来跟您聊聊吗？比方说这个，哎，您是这个工程的项目啊，我觉得这儿特好，或这儿以后还得改进改进，会主动您找他们聊，或者他们找您聊吗？
2: 其实不光5月3号，其实在4月30号晚上开街的时候，有好多居民凑到我们身边啊，说这个项目弄得不错，这样的话语，其实当时心里就特别感动。5月3号再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是想去这个印证一下这个这几天的运营情况啊，包括这个有没有这个达到开街当天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肯定的这个话语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3: 蓝总呢？
0: 其实每天都在逛。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作为项目的投资方和运营方，更多的呢是做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得在街上呢这个各个角落到处转，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因为街毕竟刚开始运行，有一些或多或少运营上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1: 现在还有哪些小细节您觉得还是要改善的？
0: 其实包括有一些这个座椅的高度啊，

0: 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随便找一个外摆区在那儿坐一坐，然后观察一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那这个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欣慰、放松。因为我本身也养宠物
1: 啊，
0: 这个街其实是有这个宠物友好的一个理念在里的。
1: 嗯嗯
0: 啊，在
1: 友好的哈，
2: 对，真的是阳光啊！现在这个五月的风，美好的店有烟火气的，然后有小动物，是这种感觉，就是很生活。
0: 我们街区上也有家店，叫这个萌宠小店，就是一个粉色的商业盒子，旁边有个巨大的一个、哦、这个 Hello Kitty 一个小猫。这个店就是可以在那儿免费的撸宠
2: 好，那在我们的街通发展进行时当中，也请二位啊给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是吸引大家到这个副中心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街区的建设项目当中来看一看的，有哪些点是能够吸引我们京津冀的市民的？
0: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第二个词呢，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儿是共生。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会，大家一块儿来定规矩，政府呢和运营方体检，那这些都是共生啊，有共生才有人情味儿，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的多。
3: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2: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给大家介绍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城市更新的项目。这条会呼吸的街区的经验呢，也是政府引导、专业运营、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也希望这样的模式呢，能给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包括为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城市更新、文旅创新提供更多的新思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0: 要注意用餐预算。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

0: 好吃，一到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项。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大事。就是老年餐厅那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打包完了之后然后再给你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有遗漏。对，而且我们也有堂食，每天大概50-60位，然后堂食的话我们就会要打餐呀，涉及到打餐呀、收银呀，包括餐不够的话协助食堂这块，因为我们食堂人少嘛，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也确实是比一般的养老院要琐碎繁杂的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入社区的，它就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我们不只是
2: 突发事件。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跟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咱就立马就生出来了。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边你要总态，其实这种常态的话夜间会比较多一点。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值班的人员就要立即起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协助家属。因为一般的话夜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4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呢，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他说我现在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他跟他老公一问一紧急叫回来，然后陪着他闺女，然后呢他去医院，就是农福医院20，然后陪着他去农户医院会合，然后一直到把老人该做的检查完了之后，他安顿给护工了之后，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像我们3月份有个奶奶97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挺好的，都笑眯眯的。12点多翻身的时候，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然后呢也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要给他加餐，我们2点多会有加一个水果这些。然后给他加餐的时候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1: 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对。

0: 对对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1: 管理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0: 对啊，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1: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0: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就直接到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不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1: 转悠。
0: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比如说误食误咽，他有可能就是拿的，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肉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的，只要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消息，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5-6千块钱和我们去饭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挣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话，当护理员的话，他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给他的一个情绪压力，这一块。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理员培训、护理员考核，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学的。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理员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什么。
0: 对，就是像这就是跟护理员就是有一些情绪上他找鞋的时候，然后呢没有找到，就是这最近发生的，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呢可能在找鞋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声音有一点大，然后呢在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老人心里觉得他很不耐烦，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这个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着急了，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就他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会很生气，特别生气，但是我们大姐也不知道，我没有发火呀，我也没有急呀，他为什么要生气呀，
1: 双方的沟通，
0: 对，就是这样子。这边安抚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然后
1: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
1: 这
0: 个？这
1: 样的态度。
0: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跟他讲，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说是这个鞋，然后我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护理人员，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不这。

0: 个情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甚至拿两口子吵架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1: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1: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0: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一边唠嗑，
2: 吃啊，
0: 对对对对，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1: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
0: 吃饭，涮涮火锅，唠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儿啊，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儿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然后这样
1: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0: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脱离机构的这个环境，然后去外部放松一下，就这个是很好的的一个方法。
1: 办法，
0: 对对对。
3: 工作时间久了，经验丰富，尤波说和失能失智老人也可以交流，而对于养老行业，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现在咱们大概入住的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入住老人是14个，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度失能失智的，然后年龄最大的是100周岁，已经过了生日了，就101的虚岁了，然后最小的是73，然后平均年龄是在86岁左右，然后我们90岁的就占了有14个，占了有9个，90岁以上的基本上都是90、93、97。
1: 重度的失能失智，
0: 对，
1: 那岂不是沟通交流都很费劲？
0: 还好
1: 啊，还好。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每个人交流都会有他特殊的。就是我们会有独特的密码在里面，就是每个人的交流的密码都不一样。
1: 比如说，
0: 首先我们老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住住的这个长辈哈，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说话也是，就是不说。完全听不见，那我们就会用小白板给他写字，我们交流。然后呢，像我们游叔的话，他是左边听你讲，右边听你好，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在右边，然后跟他说话。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沟通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我跟锁叔能开开玩笑，那他喜欢跟我们开玩笑，那我们就经常跟他开玩笑，有时候叫他。老锁，有时候叫他锁叔，开心的时候两个人互相演戏，那个小手枪嘣的一下，大家都互相配合一下，所以就我们就是相处嘛，所以说肯定是很了解他的，那我们就会找一个彼此都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在养老院工作，肯定每天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尤其是我们这边失能失智的高龄的老人又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像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0: 对。你像我们那天说，我们刚刚说的杜奶奶，因为她对她的离开是很快的，就是3天。她已经走了的时候，我们得知她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呢，就是那天中午她吃饭的时候，笑眯眯的冲着我们笑，我们给她喂饭的时候，她还是笑着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然后呢，我们相处的很愉快，我就没有遗憾了。这的话也可能就是希望她是没有遗憾，对我来说的话，是没有遗憾的。然后呢，他会鼓舞我，就是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走，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开开心心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的。这个是他会离开的话，其实不是重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都有，包括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但是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

0: 我们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职业最大的认可，就是我也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最关键的就是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的，就是在我们这儿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做到最好的。
1: 那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交流哈，就是现在都在讲，因为老龄化的步伐非常的快嘛，现在是3亿多，就现在您觉得整个社会对养老行业或者说对于这个养老机构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去改变的？
0: 我觉得他们的误区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像对于30年出生的

0: 服务，也做养老机构服务。恰恰我觉得能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很幸福。
1: 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因为他们除了是退休的全天24小时陪伴以外，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 对吧，有孩子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其实在家的时间不是说不想陪，是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所以这块的话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就会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然后呢在养老机构的话，他会有一个交流，他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
1: 他
0: 就相当于
1: 一个
0: 社会，
1: 对，
0: 他就是实际社会，他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会体验到了他的喜怒哀乐，这种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对，
1: 那
0: 如果在家的话他始终就是这种状态下的话，他很容易抑郁，甚至是有可能认知退化的很快。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就是老人住进去了之后会不会没人管呀，顾虑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养老机构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体生活，这块的顾虑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同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一个信任，老人送到养老院来了不是全是养老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1: 对，是的。
0: 对，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但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其实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话，养老机构的水平肯定是在一年一年往上走
1: 的。是的，是的，
0: 哦，
1: 是这样的。
0: 质量是在提高的。
2: 到了老人们活动的时间了。我们听听游波和工作人员是如何和老人们互动的。
3: 刘姨
4: 啊，
3: 下午打麻将去不去？
4: 去。
3: 昨天胡了吗？
4: 胡了吧。
3: 你胡了吗？
4: 一把前台一合员，
1: 公园最多的，客流最多的公园，报纸啥都有。
3: 为什么他不抢你们报纸？他是耳朵完全听不见，顾叔，他就每天就会看一些报纸，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戴口罩。他觉得戴口罩他很舒服。你看我们这样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艾灸枕，那个艾灸枕的话是每个人必须得有，就是我们会拿着它做操的时候我们会也会用上它， 动一动好不好，做完吃饭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好吧，来，一，好，举起来，不动啊，二，三，
4: 染染头，染染头，
3: 四，对，哎，这还提醒一下，来，四，五，六，七，八。
2: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5: 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5: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6: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8: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9: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7: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0: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11: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2: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
7: 这在打流石呢是吧？
8: 对对。
6: 在东四光大汇成老年公寓，11点工作人员把老人们的午饭推了出来，有的可以正常吃，而有的
7: 香菇油菜，香菇油
8: 菜，对，
9: 我要吃窝头，
10: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南瓜，嗯，玉米茶粥哈、啊，放茶粥，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啊。
9: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流食，
10: 嗯、哦，要打碎，
9: 啊、哦，打碎机的话就是那种打流食、哦，有一部分是吃不了整的，
10: 啊、
9: 哦，然后他就只能是流食、哦，还有的话是要用剪刀剪碎了，然后自己吃
10: 啊、哦。
11: 吃饭了，都吃完
6: 了。老人们上午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护理员来说，照顾老人午餐、餐后的洗澡、送老人回房间睡觉都是重要的工作，做了14年。工作辛苦琐碎，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本期为您讲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郎桂香是东四街道光大汇成老年公寓的护理员，今年52岁，照顾老人吃完午饭，我们也聊了起来。
12: 我12年入职的，后来慢慢就喜欢了，就一直干下来了，没想到会干这么久。
13: 一开始的时候适应这个工作吗？
12: 我们老太太年龄也大了，就是我婆婆，就照顾过她，想着哎呦，照顾老人嘛，就跟着老师傅们学，然后慢慢的就干了，越来越喜欢了，越来越适应了。
13: 是怎么样的喜欢上的？
12: 跟他们相处久了，比家人还相处的时间长嘛、就喜欢上了。
13: 能讲讲这一天从早到晚流程都需要做什么吗？
12: 早上起床晚饭呢，该老人上床休息嘛，然后吃完饭让他们待一会儿，直至2点半左右，然后让他们上床休息，把洗澡的留着，然后我们给他洗澡，洗完了让他们上床躺着，大概2点多吧，咱们就给他们起床，到3点呢就加餐呢，就是加水果，能吃整的就吃整的，不能吃整的我们就打成流食再喂，带一会儿活动，到下午了就又去那边大餐，
13: 第三顿晚饭了。
12: 对对对对，到4点多5点又给他们喂饭吃饭，吃完饭呢泡脚呀，然后上厕所洗脸什么的，洗漱上床。
13: 一般几点睡觉了？
12: 6点多7点
13: 啊、哦，这么早就睡觉了？
12: 因为他们就是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坐时间长、你不给他们上床他们也坐不住、就像那刘姨你看趴在那一直要睡觉、
13: 你们要陪到多久呢？
12: 就是有的他要晚一点上床的，该上床的我们上床的，不该上床就是想坐一会儿的我们就得陪着呢，跟他们聊聊呀，待一会儿，最晚咱们8点就给他们都上完床了。
13: 听起来这个工作好像被您轻描淡写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护理员工作不好做、而且流动性也很大的，流动性大也说明他，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在乎待遇啊之类的。您说的就这么轻松？
12: 就是呀、就像我们在这儿待的久了的，干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是不那么累呀、还行。

0: 还行。
1: 然后就是你说待遇吧，因为知足，所以就不会那么想着别的哪儿哪儿好呀。我就觉得挺知足的。
0: 嗯，您现在负责几位老人呢？
1: 我们白天是三个人上班啊，中间有一个人一点半会休息，然后到四点再上班。我们两个人要负责我们的14位老人，管他们上床呀，翻身呀，换尿布呀那些的。
0: 工作量还真的挺大的。
1: 我觉得还行。
0: 是不是
1: 看习惯了，
0: 也有很需要体力的地方。
1: 用就是要抱他们起来呀，上厕所呀，还得脱裤子什么的。就是有的老人就像你抱着他你就脱不了裤子，得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抱着站起来，然后脱完裤子放在马桶上。
0: 因为我看我们有的老人家重量还不轻呢。
1: 这个我们都培训过的，有技巧的。
0: 因为您瘦瘦弱弱的，
1: 差不多都抱得动。有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块头大，然后我们块头小，他觉得他要摔，他会给你使反劲儿。去年把我腰都撑一次，因为我抱他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摔，他往后仰，一仰把我腰一下给撑着了。
0: 他摔着了吗？
1: 没有，他都没摔，我就抱着把我腰撑了，我还把他抱上轮椅了。可是我腰疼了好几天。
0: 咱们院长跟我说，咱们这儿入住的老人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乍一看不会觉得是失智的，因为交流还能交流是吧？但实际上一交流多了就会发现了。怎么跟他们沟通？
1: 平时就聊他们，就跟他聊以前，现在你就不记不聊。就比如说今天聊他眼前的，就聊，哎，你吃饭吃的什么饭，就这么聊。然后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就，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呀，孩子你怎么带的呀，他记得特别清楚。
0: 跟老人们相处，尽管说他们失智，但实际上不是没有情感的连结的，不是没有情感的沟通的。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
1: 有的老人他好像是不明白了，然后就躺在床上啊，我们一去叫他赶紧睁开眼睛，看着你笑了。
0: 谁陪伴的久跟谁关系？
1: 他听得到我们声音，真的。你一喊他都知道。现在那老人都去世了，刚开始吧他来咱们这儿住了然后他觉得啊，我回家去雇保姆。开始的老人他抵触我们，知道吧，抵触养老院，在我们这儿住了一个月吧，然后他就回家了，家里雇的保姆都不好了，翻身也不对，换尿布也不对，怎么都不对了。然后就是人家的保姆还来我们这儿学习经验，说你们怎么给他弄的呀，弄得那么好，叫他一遍回去。
0: 一开始入行到现在，您觉得很多手法很多理念，老年人入住的情况心态，这十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发生变化了。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抵触就是住养老院的现在慢慢的人家老人也愿意住养老院了。
0: 那就是我们护理的一些理念手法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呀，比如说翻身扣背呀，反正换尿片啊，那种就是我们干的就是笼统的嘛。后来培训过的那就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把老人怎么个姿势让老人舒服，然后换尿片。还有翻身翻什么样的，几个垫子放在哪个位置老人舒服。这是培训过后的那个效果。
0: 现在其实护理员这一支队伍，我也采访过其他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其实因为养老院它的主体是护理人员嘛，对吧？但是最缺的也往往是护理人员。
1: 是最缺的就是护理人员。
0: 对，
1: 就是一个好的就是护理人员真的不好找。真的不好找。
0: 护理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跟比如说这个住家的保姆啊，或者说跟一些其他职业的人收入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你们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比他们要大很多的。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1: 因为跟他们处久了呀，舍不得。
0: 舍不得，
1: 一待就十几年。刚开始你跟老人的生活习惯呀，他的脾气呀，他的细节啊，你都不了解，慢慢的你就了解了，然后就跟家人一样的处着了，就舍不得走。
2: 在郎桂香的讲述中充满了温情，而实际上因为面对的很多都是失智老人，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受到老人无意识的伤害，但是面对这些，郎桂香总是能微笑着面对。本期为您讲述晚晴港湾的守护者，和您分享养老院的故事。
0: 您讲的都是好事儿，但是我们

也看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大家也知道，就是护理员他的压力，一方面是这种体力的消耗，情绪上的没有办法宣泄，还有就是可能有时候还会面对一些

0: 因为今天呢是立夏节气了，今天下午的日常活动呢是咱们要做夏日荷塘，用这个碳印这个颜料去做的这个荷叶，然后小鱼的话呢是让我们自己画上去的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们接下来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步骤哈。
1: 到红莲幸福家养老院采访这天是5月5号，立夏节气，刘畅在教老人们绘制一幅夏日的荷塘图画，像这样的情景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大学学的专业是管弦乐
2: 长笛，
1: 毕业后刘畅的第一份工作在5星级酒店，后来进入了集团的养老院。
3: 90后是吧？
2: 是的。
3: 怎么会对养老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呢？
2: 因为我从小在我姥姥姥爷身边长大，跟长者很依赖，然后也会觉得很有这种情节。我外公去世以后，然后我姥姥经常在家里面趴在窗台上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我以前就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时间，大把的时间，就是没有很充分的去被关注，或者是能接受到很好的一些陪伴。后面我们大学也组织到了一些就是和养老院的这种义演什么的，然后就接触到了一些职业，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嫁接的部分，然后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到后面的话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参与进了养老的这个行业。
3: 到了养老院之后具体的工作叫什么？
2: 这个岗位是康乐活动策划，然后具体的话也是负责到长者的一些活动的这些安排策划，包括我们日常呀，然后主题啊，同时就是开始接触到一些社工个案，就是针对长者的这种心理方向的一些管理和评估啊，以及后续的一些这种方案的一些制定。
3: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每天大概的工作，
2: 准备一些课程，也去制定一些可以满足到不同类别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然后让他们能够参与起来，有一些这个拜访。

0: 的时候就去把它解决掉了，不会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些心理问题。
1: 爷爷奶奶们，今天咱们上的课呢是奥尔夫音乐游戏，先跟着音乐的节奏去观察，然后我们跟上音乐的节奏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只用到自己的手掌，整个的一个音乐节奏我们先感受一下，这是我们的手哈，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辨识哈，拍桌翻手翻拍拍，拍桌翻手翻拍拍，对，然后音乐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我们去听辨去感受，然后搓手。
2: 音乐课类似这样的课程也是他每天的工作
3: 啊。但是那
0: 有的时候是手势舞，有的是奥尔夫音乐疗愈或者是音乐游戏，
3: 我们在乎的不是活动完成度怎么样，而在于的是大家的一个参与度，是吧？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做的像你所期待那样尽善尽美、其实我们一直也倡导长者说注重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3: 针对咱们养老院的老年人，咱们的这些康乐活动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0: 奥尔夫音乐疗愈啊，包括手势舞呀、针对五感，比如说他记忆力啊、逻辑思维啊、反应力啊，包括什么口肌训练这些，还会有这种书画呀，然后以及手工也都是长者非常喜欢的、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包括一些观影活动啊、纪录片的这些部分都会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渠道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刺激，可以针对到他们喜好不同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涵盖。长者如果说对于日常的这种活动他不一定完全都喜欢的话，他也可以去根据他自己的一些小类目的话，我们会给他成立这种兴趣小组，提供到这些服务支持，就比如他需要什么物料，我们也会帮他介入到一些联络，就是比如说发展一些学员，然后他们也可以去进行到这样的一些互动
3: 啊、量身打造。比如说呢有什么样的兴趣小组根据老年人的爱好？
0: 比如说的话我们有棋牌，然后也会有这种红歌小组，然后也会有编织或者是书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冯奶奶的话她很喜欢，也性格比较外向，其实我们也会针对于这样的长者帮他组织，然后让他有这种在
4: 调动起他的
0: 对调的积极性
4: 的动性，
0: 对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也很有成就感。
2: 在养老院专门有一层是为认知症长者设计的专区，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为了能帮助老人留住记忆。
0: 像这层就我们照顾专区，
4: 照顾专区
3: 假的小猫，
0: 这都有呼吸的。然后、
3: 有呼吸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底下它里面是有电池的，电池以后它肚子就会有
3: 起伏，就咕噜咕噜的，就感觉像活的一样。
0: 对，
3: 小狗小猫它这个触感就和真的一样，是吧？
0: 对，他们就是很喜欢。其实抚触这个过程中也会能让他们情绪上得到一个舒缓。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就是一个认知训练，就是其实等同于他坐在这儿，他想玩点什么随时都能够拿到，然后照顾人员也可以去陪伴他做一些个性化的训练。然后像我们怀旧的这种小物件，其实这个角度
3: 老式的收音机，
0: 对，
3: 电视，这有个邮政系统是真的吗？投递处
0: 这个是真的信箱，
3: 真的信箱，
0: 但是是我们做那个，就是所以我说刚才说剧本杀，因为这个区域您看就是一个非常主题怀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只做了这个角，这其实是我们护士站
3: 护士站，
0: 对。
3: 这个油桶是配合老人家他们，
0: 对，他又说我想家，他就很多这种，就是我特别想家呀，我要找我儿子，我要找谁，我们就说我们给你写信了、然后或者我把那个你要寄什么或者你要什么我们给他们投出去了、
3: 红莲邮政支局幸福家营业所
0: 对，
3: 也可以寄出去，
0: 寄不出去
3: 、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剧本杀、里面也会有很多这种益智的玩具、这个就是非常能够满足到他们一些个性化训练的、您别看就是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了，
3: 各种图形
0: 对他们来说拼不回去、就是会退化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些训练、然后像这些益智的这种墙也是这样，他们平常日常、他走到哪里都可以满足到一些，这就是抓握训练
3: 啊、抓握训练，
0: 对，也会有一些声音
3: 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
0: 也会有一些，
3: 但是他一拽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
0: 对，一拽就立起来，他日常走到这儿随时走到哪儿都有的玩、
3: 哪儿都有的玩、
0: 对。
2: 在认知症专区，每位老人的房间外面都有一个时间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些部分的分辨能力很差、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嵌入的都是这种非药物干预的疗法，然后有具体的这种实施者去带
3: 这些，您也会参与是吧？
0: 对，我们会参与到，比如一些社工的部分，但这些是我的话就是各个部门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去整合在。

0: 吃的。对，
1: 我看早晨7点到8点活力早餐，助能量，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8点到8点半元气满满练晨操，运动疗法，
0: 对，
1: 9点到9点半美味茶歇品起来，感官刺激结合音乐芳香抚触心理疗法，我这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中午有一个休息也不短了，2个小时，下午又是功能改善练起来，日常生活能力的练习，然后是茶歇，然后是志向康复动起来，多感官的刺激认知训练，下午还有一个针对疗愈质量高作业疗法个性化疗愈，5点就开始吃晚饭了，5点半到8点独享睡前时光，现实导向日常生活能力练习。那感觉其实老人们他们整个的干预练习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
0: 是的，因为这对于认知症长者来

0: 视频或者什么，但他就会觉得他很需要被更多的关注。我们也会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我们也会日常拜访的时候会深入一点，就像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这种他认为不开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容易分享给到你。然后其实有时候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愉快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倾诉，一样去说一些我们有的时候的一些小困扰啊，原来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上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些是你自己可能从这个年龄去想不到的一些部分。包括我们很多这种爷爷奶奶有这样的一些躁狂的这种行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给他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就刚刚我所说像剧本杀一样的这种角色扮演去安抚到他。包括我们一些长者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这种兴趣什么的，然后他也会寻求到你的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我们也会给到他这样的一些部分。其实有的时候与其说他们更需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需要他们的，就是他们也会盯着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如果日常有的时候会感冒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一直盯着你，你今天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也会盯着你晚上你自己回去要怎么做饭呀，然后什么的这些部分就非常事无巨细的关心到你。所以有时候在养老院里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温暖的。
1: 就是有一种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哈。
0: 对，就是他们是都是孙辈的年龄嘛，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包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穿便服穿得好看一点，他们就很开心，就会觉得哎，我年轻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这现在多好，年轻多好，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的一些过往，但是他也会觉得生命力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样的，重点是我觉得你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每一刻当下，其实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就是多彩的嘛。我在养老院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让我精神上很豁达的，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感受。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年轻的院长，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养老人的热情与担当，也听到了护理员质朴动人的讲述，他的每一份辛劳背后都是对长者最柔软的守护，还有活力满满的康乐活动策划，他用创意和陪伴点亮了长者们的日常。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走进这个行业，带着热情、专业和创新，养老行业正在变得热气腾腾、蒸蒸日上，不仅有坚守、有希望，更有值得期待的完美人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再见。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的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

0: 长征火箭，
1: 长征核潜艇来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1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5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
3: 是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回到家，我们将老姐夫的情况向母亲做了汇报。母亲沉吟许久，对身后的五哥哥说：站台出来以后得好好调养些日子，你们呢还是回天津吧，再不好那儿也是你们的家。要紧的是啊，你们得要个孩子，那样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吴姐只是发愣，后来眼圈就红了，再后来他就跟我母亲说了只有他们娘俩才能说的话。五格格在跟母亲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和老张都被赶了出去。五格格和老姐夫结婚6、7年了，也没生出一个孩子来。不但是五格格，我的几个哥哥大多已经成亲，结了婚的哥哥们谁也没为金家制造出一个孩子来。金家网有儿子7个，竟面临着绝嗣的恐慌。应该说我的哥哥们都是绝顶聪明绝顶健康的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媳妇儿自进入金家以后却都不生养。我母亲将此诡谲为天意，说紫禁城内50年不闻儿啼，同治、光绪、宣统3朝皇帝绝后，这也是大清江山走到了该灭绝的地步，是任谁也无回天之力的结束。像清朝鼎盛时候的康熙，生了24个皇子，20位公主，仍嫌不够，还要生。乾隆也是17子10女，喧喧赫赫热热闹闹的一个皇帝家族，体现着生计，体现着兴旺，那是一种什么气派呀！大清从昌盛到衰败，再怎么说也还经历了200年的时光，而我们金家昨天还是一个7子7女的家庭，今天说绝就绝了。

200年相比，也忒快了点儿啊。秦叔，我父亲在外头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才让金家有此报应，就时常的追逼父亲做深刻反省，把我父亲闹的是寝食难安。金家的哥七个，老大在南边当国民党，当得认真而忙碌，有时间逛窑子，却没时间生孩子。也有说法，是我们家这位大爷花天酒地过出孩子来了。数十年后的结局证实了此项结论的正确。我们家老大寿数90有一，一生无子，最后孤寂而终。老二、老三、老四已娶过妻子，嫂子们也是正经人家出身，贤达而通理，只是呢都不开怀。老五装疯卖傻，吃喝嫖赌，一头栽死在后门桥，说是外头有子嗣，却已经散落民众待查找。老六8岁早夭，不在谈论之列。老七呢，因为恋爱失败，至今尚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生儿子的问题只有老二、老三、老四是偏院老姐夫那儿的常客。在后院里，姐夫和他的这三个大舅子的关系融洽的比一家人还一家人，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老姐夫住院，我的三个哥哥轮番的端屎端尿，殷勤的在床前伺候，以至于病人的妻子，我们家的五格格，连走到病床跟前的机会都逮不着。就是协和医院的规矩很大，再重的病人也不许陪床，探视时间更有严格的限定，所以我的哥哥们常为取得探视的小牌，在协和的门前吵架，脸红脖子粗，彼此各不相让，引得别的病人家属羡慕地说：瞧瞧人家的儿子啊，多孝顺。什么叫儿子？这才叫儿子啊。

几番查阅，我终于搞明白了，所谓的天游法实际就是道家的房中术，一种极简单

0: 他们既想快活，又想长生。他们将对宗教的虔诚处理为对欲望满足的渴求，在对欲望满足的同时，使自己沉浸在对生命延长的幻想中，从而他们的精神获得了支柱，思想也有所寄托，忧患更有所排遣。这实在是个怪圈。我想我的那几位哥哥大概都没练到这个火候。他们跟老姐夫不同，他们是为了快活，正如当年劫帆招鹤一样，他们是游戏，而老姐夫却是认真。五格格未曾生育的原因豁然，金家哥们未曾生育的原因豁然。在那次批判会上，母亲声泪俱下的立下规矩，以后在金家再不许练什么添油法，不但不能练，连说也不能说。老姐夫的小院儿，再不许金家的哥们儿踏进半步，谁违反了就打折谁的腿。我想象当时情景，哥哥们一定是垂手而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因为这样的训斥他们在金家经历的太多了，他们很有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而嫂子们呢？嫂子们是种什么心态？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哥哥们很听话，也的确很少再与老姐夫来往了。经老姐夫一番训练，我们家的哥几个受的影响实难一语说清。老二一直没有生育，老三到50岁才勉强得一子，只有老四不受干扰，没心没肺的连着生了3个儿子，小老虎似的，一个比一个壮实。几十年后，母亲还对家里人不庆幸地说，亏的是早早的打住了，总算是挽回了个尾巴，要不啊，还不知道成什么了呢。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被美国人收拾过的老姐夫回到家以后，极少走出他的小院，老姐夫一下蔫了。进入偏院的限制之列，可以照常的进出偏院。常常的，我看见老姐夫在冬日的阳光下闭眼打坐，像是被定住了一般，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任着太阳向西滑落，任着西墙的影子在他面前一寸寸延长。老姐夫的背景是低垂的死长虫一样的藤萝和他的那些青花大纲，西风扫过，灰尘弥漫，枯叶盘旋。看着老姐夫那张再变不过颜色的青脸和那瘦的随风倒般的身子骨，只让人想起悲壮二字来。老姐夫那些纲一部分被五格格养

长了鸡冠花，一部分成了注水的架势。那时候，北平人喝水要有水站的水车送，各家还没有自来水，大宅门里也是一样。每天上午10点左右，水站的老孟就要给各家送水了。老孟自己拉着水车，水车是个封闭的大木桶，倒着放，后头有包着布的木头塞子。放水的时候，把木头塞一拔，水哗的一下就流出来了。老孟用木桶在底下接着，满了一挑就给主家挑进去，也不用打招呼，他完全知道各家的水缸在哪儿。挑满了缸，老孟就会在这家大门口的青砖墙上用粉笔画道，一挑水一倒，五挑水就画成了个小王八，月底按此结账。那时候北平家家门口墙上都有这样的或者是类似的记号，这也是当年老北京的一景。送水的老孟是山东人，跟我们家的厨子老王是老乡，是老王介绍他从山东出来送水的，所以老孟每回把水送进我们家都要站住跟老王聊几句。如果是老孟的媳妇儿才摊出了煎饼，老孟呢还要用手巾包了给老王送几张来。这一切活动当然都在门道里，在看门老张的眼皮底下完成。这时老张很不愉快，其实老张并不是看上了那几张小米面煎饼，是觉得面子上有点搁不住。我一向认为山东人直，肠子不会拐弯，就是从老孟送煎饼得出的结论。每当老王和老孟那啾啾着山东腔在门道里响起来的时候，看门老张就会表一走，老张就撇着嘴说，骂玩意儿，房顶上开窗户，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老张这是挑了老孟的眼了，老孟只跟老王续交情，忽略了老张，老张不高兴了。你也别那么说人家，人家老孟可跟咱们不一样。老张说，他有什么特殊啊，苦力一个还不如咱们呢。老王说，人家是山东邹县人。邹县是什么地方？那是孟轲的老家，老孟叫孟宪海，人家在孟子的家谱上排着辈儿呢，了得。老张说，姓孟的亏了他的孟子祖宗呢。老王问，怎的亏了？老张说，他不识字儿，只会在墙上画王八。老王说，他再不识字儿，也是孟圣人的后代，这可谁也改变不了。老张说，哼，你听听他那垮腔。老张说，老孟说话垮，其实啊，他是河北唐山西边崖拱桥人，张嘴就是贴饼子孬小鱼儿。进北京几十年了，那口音也没变过来。我跟老张的交道打得多，也无意间的学了一口唐山话，就是后来演员赵丽蓉、巩汉林演小品说的那种话。50多年后，跟被誉为三驾马车的河北作家关仁山、和珅、

0: 弹歌，在一个学习班学习了不短的时间。为了表示亲切起见，我常用他们的家乡话和他们交谈。我的一口标准唐山话引起了他们的惊奇，问师从何人呢？我说看门人老张，指引的三个人对老张生出无限的敬重来。这是题外话了。早晨在门道里听老张老王们磨牙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五格格。自从发生了天游法的事件以后，我的母亲有意冷落了老姐夫两口子，在经济上和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本来嘛，吃在娘家，住在娘家，还在娘家干吹灯拔蜡的事情，这招推损是任谁也不能容忍的。母亲的意思是，老姐夫应该有眼力劲儿，自觉地搬出去。他们家两口子又不是缺吃少穿，他们的钱不比我阿妈的少。但这样的话，母亲永远不会明着说出来。大宅门的修养限定了母亲将一切交往永远停留在客气与坚持上。这种性情不知不觉的也影响到了我。在我以后的社会交往中，真正的吃了不少亏。后来在某次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是贵族，我私下里嘀咕，您怎的就不贵族一回呀？五格格要每天出来给老孟交水钱，为了不跟墙上那些金家的王八打乱仗而亲自交现金。五格格是个很会笼络人的人，他知道老孟的媳妇儿才由山东老家来，就把自个儿穿不着的衣裳送给老孟媳妇儿。有时候呢，还送头天晚上在胡同里买来吃不完的羊头肉和割沉了的硬面饽饽。当然这都是山东吃不到的吃食。老孟很感激，老孟的媳妇儿也很感激。感激的表达方式是没接没完的给五格格做鞋，那种只有山东人才穿的双梁大撒鞋，大概从武松时代就流传了，十分的结实，十分的古朴，十分的现实，十分的文化，当然更是十分的革命。
1: 一幅充满汉末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与后，一只塔影任通州。

0: 锦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
4: 让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文学我欣赏。
7: 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里好看的舞蹈，绿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襟。溪面铺着平叶，触起一些桂黄的平花，仿小鱼儿成群来往，针一般的微笑。青蛙老是睁着两眼想看守的样子，大约等
3: 待也跟了上来。小人国里的睡莲洗得轻轻的抖动，青蛙看呆了，不知不觉随口唱起歌来。溪上一切东西更觉得有趣可爱了。
7: 小溪的右边泊着一条小小的白船，这是很可爱的白船，船身全是白色，连舵、桨、篷、帆都是白的，形状正像一只梭子，狭而长。这条船不配给胖子坐的，倘若胖子跨上去，船身一侧就会掉下水去，也不配给老人坐的，倘若老人坐了，灰黑色的皮肤、网一般的额纹同美丽的白色不配合在一起，一定是老人羞得要死。这条小船只配给玲珑美丽的小孩子坐的。这时候两个孩子走向溪边来了，一个是男孩子，穿的白色的衣服，面庞红得像苹果，一个是女孩子，穿的同天一样的淡蓝，贴伏着不动。他举手在怀里，男孩子笑道，我们又得了一个同伴，更不显冷静了。他说着剥了一个柿子给他吃，小白兔凑进来，红色的果浆涂了半面。远远的一个人奔来，面貌丑恶可怖，身子也特别的高，他看见小白兔在他们俩身边，就板起面孔来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男孩子即便白道，这是他自己奔来的，我们喜欢一切可爱的东西，当然也喜欢他。人点头道，既如此也不怪你们，还我就是了。
3: 他不舍得与小白兔分别，抱得更紧一点，面庞贴着他的白毛，有欲哭的意思。那人哪里管他，一抢就将小白兔抢了去。这时候风渐渐地缓和了，男孩子忽然想起，既然遇到了人，何不问一问此地离家多少远，回去应向哪条河水走。他就这样问了。那人道，你们的家离这里20里呢，河水曲折，你们一定不认识回去，我回去。他喜极了，应该是个最可爱的人，他就央告道，我们就上小白船去吧，我们的妈妈小黄猫等着我们呢。
7: 那人道，不行，我送了你们回去，你们没有什么东西谢我，岂不太吃亏了。我谢你一幅好的图画，男孩子说，看，形容画幅

0: 的大笑，我谢你一束波斯菊，红的白的都有，好看啥呢？女孩子做赠花的姿势。那人摇头道，都不要，我现在有三个问题，你们若能回答便送你们回去，若是不能回答，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不管你们的事，能够答应吗？
1: 能够，
0: 他欢呼一般的喊了出来。那人说，第一个问题是，鸟为什么要唱歌？
1: 要唱给爱他们的听。
0: 那人点头说，算你答得不错。第二个问题是，花为什么芳香？
1: 芳香就是善，花是善的符号呢。
0: 那人拍手道，有意思。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小白船是你们所乘的？
1: 因为我们的纯洁，唯有小白船合配装载。
0: 那人大笑，我送你们回去了。
2: 两个孩子乐极，互相抱着亲了一亲，便奔回小白船，仍旧是女孩子把舵。男孩子和那人各划一柄桨，他看看两岸的红树、草屋、平田，都像神仙的境界。更满意的，那个小白兔没有离开，此刻伏在他的足旁，他一手采了一只蓼花给他咬，逗着他玩。男孩子说，没有大风就没有此刻的趣味。女孩子说，假若我们不能答他的问题，此刻还有趣味吗？那人划着桨，看着他们两个微笑，止不开口。当小白船回到圆薄的溪上的时候，小红花和绿草已经停止了舞蹈，瓶花叶盖着鱼儿睡了，独有在那里歌唱。
0: 好了，叶圣陶的童话《小白船》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篇题材比较常见的童话，是对叶圣陶一贯提倡的真善美的教育观念的解读，非常适合年龄较小的读者阅读。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安东尼奥是威尼斯的一位富有的商人，他的朋友很多，最好的朋友兼巴萨尼奥心事重重，说话的时候也吞吞吐吐，不着边际。安东尼奥觉得很奇怪，一再的追问，巴萨尼奥这才透露了真情。原来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小姐贝尔蒙特的包西亚。一提到包西亚，巴萨尼奥就如醉如痴，甜美的爱情充满了他的心胸，忍不住向朋友安东尼奥赞美和感叹，她太美了，光亮的长发就像传说中的金羊毛，引诱着无数的押送前来向她追求。啊，我的安东尼奥，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我就有充分的把握可以和他们中的任何人匹敌，因为从他的眼睛里，我可以接受到他默默含情的凝视。安东尼奥深知他这位朋友的秉性，巴萨尼奥天性喜好挥霍，以此来维持贵族的体面，但他那点微薄的家产怎么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呢？以至于现在不仅连家底儿都一抖而空，还背上了一大堆的债务。他已经欠了安东尼奥很多的债了。安东尼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极富有古罗马式的侠义精神，对巴萨尼奥的困境常常是拔刀相助。不过现在的麻烦是，安东尼奥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在他那些风帆远行的船上，他一时没有办法给巴萨尼奥资助，那么怎么办呢？安东尼奥想到了一个主意，借钱。他要用自己良好的信用为巴萨尼奥借来一笔款子，让他能够顺利地去见波西亚。他们两个人分头地打听在哪儿能够借到钱，最后他们找到了商人夏洛克。安东尼奥直截了当地和夏洛克提出了借3000块钱，期限是3个月。

0: 息照夏洛克提出的来付。这个夏洛克是放高利贷的，他很不喜欢安东尼奥，认为安东尼奥是个大笨蛋，借钱给别人从来不讲利息，以至于把威尼斯城里的干放债这一行的收入都给压低了。现在安东尼奥找上门来了，夏洛克可不能放过这个报复他的机会。夏洛克心里嘀咕着，你瞧他这是怎么做生意的，用船做买卖，可那些船不过是用几块木板子钉起来的玩意儿，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还有海盗风暴什么的，谁能担保不会出事儿呢？夏洛克心里盘算着，慢条斯理地开了枪。哈哈，安东尼奥先生，多少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骂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是剥削来的肮脏钱，我总是忍气吞声的，不想和您争辩，我不过是挣得几个利息，您就骂我是个杀人的狗，把唾沫啐在我的长袍子上，还用脚来踢我，好像我是你们家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你却跑来向我借钱，难道一条狗能借给人3000块钱吗？难道我就应该像个奴才似的借给您钱吗？安东尼奥听着这番数落，也毫不客气回敬他说，我恨不得再这样来骂你踢你，你就只当是借给一个仇人好了，到时候不还你可以尽情来处罚我。
1: 哎呦，瞧您生这么大的气。
0: 夏洛克连忙陪着笑脸说，
1: 我这可是一片好心呢，我想和您交个朋友，您要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而且一个子儿的利息都不要。
0: 夏洛克怎么会干这种好事呢？安东尼奥再猜疑着，夏洛克又开玩笑的接着说，
1: 我们只要去找一个公证人立上一个字据，如果你到时候不还钱的话，作为处罚我从你身上要割下1磅肉。
0: 安东尼奥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处罚，他讥讽地说，很好啊，我很愿意签约，我还要向别人夸耀说你这个人的心肠挺不错呀。
1: 夏洛克呢显出挺委屈的样子说，你们这些人自己待人刻薄，所以总疑心别人都不怀好意，人身上的1磅肉对我有什么用啊？他能比得上1磅牛肉和羊肉吗？我不过是想要得到你的友谊罢了，千万不要误会。
0: 巴斯尼奥不愿意安东尼奥去冒受那种惨无人道的处罚和危险，但安东尼奥胸有成竹，他的船再过2个月就会回来了，那时候会带来一大笔的财富，3000块钱算得了什么呢？他很自信地在借约上签了字。巴萨尼奥带着这笔钱动身去贝尔蒙特，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包西亚的爱情，包西亚送他一枚戒指作为定情之物。可是他们的快乐和幸福还没来得及享受，就从威尼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安东尼奥的几艘船全部遇难，3个月的借期已过，夏洛克是不会轻易地放过安东尼奥的，安东尼奥的生命危在旦夕，巴萨尼奥心急如焚，他要回去救出安东尼奥。美丽的波西亚不仅富有，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催促着巴萨尼奥赶紧回去营救朋友，他们很快地举行了婚礼，归心似箭的巴萨尼奥立刻赶回了威尼斯。闻讯安东尼奥的船只出事，夏洛克高兴异常，不住地感谢上帝，
1: 啊，这一下我可以将安东尼奥的心挖出来了，没有了他，威尼斯的生意买卖就全凭我夏洛克的一句话了。安东尼奥不是骂我是条狗吗？那我就让他尝尝我的狗牙齿的厉害吧。
0: 朋友们

0: 的，那有什么用处呢？哪儿的话，拿来钓鱼也行啊。夏洛克满怀恶意地说，至少我可以出出这口恶气，我要报仇，我要摆布摆布他，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夏洛克坚持要公爵主持公道，按照戒约的规定来处罚安东尼奥。法律是会主持公道的，夏洛克这么想。安东尼奥对此也毫不怀疑。开庭的那一天，法庭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为安东尼奥的生命担忧。破产的不幸使安东尼奥显得非常憔悴，神情疲惫，但他仍然显得从容镇定。而夏洛克呢，则神气活现，早就来到了法庭，随身还带来了割肉的刀和称肉的天平。公爵请来了一位有学问的博士佩拉利奥来审判这件案子。现在法官还没有到，公爵抓紧最后的机会劝说夏洛克动一动怜悯，不要做出如此残酷的举动。夏洛克满脑子被报仇冲塞着，哪里听得进公爵的，才向他进行这场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如果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法律，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瞧着夏洛克那不可一世的架势，巴萨尼奥恨不得冲上去拧断他的脖子。他吼道，你这个残酷无情的家伙，初次的冒犯不应该就因此为仇恨呢。夏洛克反唇相讥地说，什么，你愿意让毒蛇咬两次吗？巴萨尼奥从衣袋里掏出了钱说，借你3000块钱，现在我还你6000块钱，还不行吗？夏洛克毫不通融，断然地说着，即使这6000块钱中的每一块都可以作为6份的话，每一份都可以变成1块钱，我也不要，我只要照约来处罚你。他一边说，一边在鞋口上磨起了刀，磨刀声在法庭内霍霍作响，给法庭增添了紧张的气氛。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早期的重要作品，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喜剧。剧本的主题是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产阶级与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法律和宗教等问题的人文主义思想。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啊，家里呢就是一两个老人，
1: 哎
0: 啊，或者呢有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很忙，回来以后呢，你说弄吃的喝的也挺麻烦的，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呢就愿意弄点干的，弄点粥啊，
1: 哎，
0: 一吃，再就点小菜啊，也还可以说是一顿饭。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平常时候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的话，大多数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那么像年轻人呢，基本上脱离父母自己开始生活的时候，经常的也都是两个人在家，有的时候就觉得哟，晚上啊或者早晨啊什么的觉得麻烦，就不爱开火了。
0: 嗯，
1: 那么弄点粥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粥咱们尤其是北方人是离不开的。您说一年四季吧，天凉的时候煮一锅粥，
0: 嗯，
1: 早晨的时候热乎乎的喝一碗，身上都暖和了。夏天的时候呢煮一碗粥完了以后稍微晾凉点，来点小菜啊，
0: 哎，挺爽口，
1: 哎，挺爽口的，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其实咱不能天天的都喝白米粥，
0: 嗯，
1: 其实白米粥呢你做好的时候挺好喝的，但是呢平时咱们吃精米白面确实是太细致了，
0: 嗯，
1: 多吃些这个粗粮的杂粮粥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0: 可能爱喝粥啊跟北方的相对比较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哎，
0: 嗯，
1: 哎，有这种滋润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呢您说在家里边好多人喜欢喝点这个豆粥啊，
0: 对，
1: 或者说三样粥啊四样粥什么的，其实啊很多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弄这种杂粮粥有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就是材料的准备太多，准备不齐，这个是麻烦。第二个呢是自己不会配比，
0: 没错，这比例怎么来拿捏挺麻烦的，
1: 哎，这个比例拿捏得上点心思。第三呢就是现在这杂粮真不便宜，
0: 嗯，而且你发现吧，一个是杂粮不怎么便宜，弄回来以后还挺麻烦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每次啊和每次的这个你多少的量老弄不准
1: 啊，对，
0: 是吧，有时候多了稠了啊，有时候拿的这个米少了那又稀了，哎，这很麻烦。
1: 哎，那么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如果您在日常当中也爱喝点粥，尤其是爱喝点豆粥啊杂粮粥啊什么的，您一定要好好听咱们的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和周老师包括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啊都已经给大家试过了，都是赞不绝口，
0: 真方便，
1: 而且呢拿回去真的是方便，
0: 嗯，
1: 今天呢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鹤来香七日杂粮粥。
0: 嗯，你看首先是杂粮粥是吧，
1: 嗯，
0: 现在咱们都是讲究健康嘛，
1: 嗯，
0: 所以呢多吃点杂粮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单一的白米粥啊，
1: 哎，
0: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它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分七种的粥，
0: 嗯，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粥是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配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呢是专门的有科研人员有健康人员给大家进行

0: 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的脂肪和蛋白质。那么由谁补充呢？由小米。南瓜和山药当中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补充了小米的缺失。小米主要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成分，它们仨之间不会产生反应，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降低，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您发现没有，这三种南瓜、山药和小米熬完了以后，它都有点发黏。
1: 哎，
0: 这个就是激发它的生物活性，它的营养物质更容易释放。同时呢，这三种搭配起来，对咱们的营养吸收的压力也会比较小，所以才有了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的出现。
1: 没错，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儿给大家推荐这个原因。所以说您别看它搭配的样这么多，每天都能不重样，但是其实它里边后边的还有科学依据。
1: 是的，这个配比啊非常的讲究啊、
0: 哎、
1: 不仅是口味上的一种组合，更多是营养上的一种搭配啊、所以呢您每天喝不同的粥啊，既有兴趣，同时营养还特别的均衡啊、
0: 哎、
1: 无论是对上班族，对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这个粥可真的是。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品牌的七日杂粮粥，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您可以看看在市面上熬这点粥的这个杂粮，您要去超市里边买确实也不便宜，但是今儿咱们给大家都配好了，而且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今天呢我们有主品，有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哎，
1: 咱们的主品呢就是60克一小袋，我看了这一小袋的话呢就是一锅粥。
0: 对
1: 啊，一般都一锅粥。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喝稠一点的话，你就水少搁一点，
0: 少搁一点
1: 啊。愿意喝稀了溜的啊、哎，您就水多一点。
0: 嗯，
1: 那么咱们是七袋一组，
0: 哎，
1: 主品给大家是8组，
0: 八组。
1: 嗯，
0: 您想
1: 56吧？
0: 基本上是7×8=56，
1: 56袋了。
0: 咱们就按不按这个袋算了，咱们就按月份算吧。一个月基本上就是4周嘛，等于说这个就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1: 没错，
0: 哎，
1: 两个月的量了。
0: 那么还有一个赠品。
1: 是的，这赠品呢，哎呦，这也不含糊啊、也是跟刚才的主品完全一样的，再给大家8组，
0: 哎，再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1: 对，
0: 那么另外呢，今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2组，再加2个礼拜的，也就是说您今天打电话收到的是4.5个月的每天喝粥的这样一个量，
1: 等于18组。
0: 对，18组、那么每天喝粥喝4.5个月，您要在外边就大几百块钱了。
1: 对，
0: 这个组合在超市里边卖336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真值了。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经常我们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哎，进入下方的这个北广放心商城去进行购买。
1: 哎，
0: 有问题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线上客服为您解答。我们在未来呢将会推出一个北广放心的品线，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在北广放心这个品线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还有会员服务。另外呢，我们北广放心呢更多的是介绍什么非遗的这样的好吃食，
1: 哦，
0: 传统的这样的好商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北广放心的这样一个线上商城，我们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给大家。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等于是爱喝粥的北方人今天呢真的是福利来了啊。
0: 哎，
1: 各种各样味道的粥都给您配好了。
0: 嗯
1: 啊，比如说呢我们一周有7天不重样的粥啊。
0: 有什么样的跟大家说一下。礼拜一咱们喝薏米青稞粥，礼拜二喝绿豆麦仁粥，礼拜三喝小米山药南瓜粥，礼拜四喝玫瑰粥，礼拜五喝藜麦燕麦粥，礼拜六喝紫薯黑米红气粥，礼拜天喝八宝银耳莲子粥。您别看它这个名啊普遍的都比较短，但是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和一天能到6-7样的杂粮。
1: 是是是，表面的这个名字呢就比较简洁，
0: 对，
1: 但是里边的组成这个粥的里边的成分呢真的少则4-5样，多则就得7-8样，
0: 都得7-8样。
1: 哎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粥啊，不光是能喝到的样数多，同时呢它也更加的安心省事儿。比如说它 它的所有的粥的原料啊，都是绿色种植的谷物，传统的劳作农家肥，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的朴实的风格，而且用的是当季的新粮，低温储存，保留它这个粮食的新鲜味道。同时呢，它整个的制作过程是标准化的，车间、食品研发室以及按照国家标准去研磨的五谷食品，而且整个的这个配料都是由专门的科研人员和这个营养专家给大家去进行这个配比的，所以说咱们喝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每一包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60克，不用担心储存问题，而且它的保质期都是1年，常温储存非常非常方便。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就是8组，
0: 哎，8个礼拜，
1: 就是、8个星期的 另外赠品呢再给大家8个星期的8组，一共是16组了，
0: 哎
1: 啊，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节目内呢打听电话，再给您2组，又是14天的啊，
0: 等于说一共是18个礼拜，
1: 对，
0: 也就是4个半月的时间，咱们天天能喝粥
1: 啊。
0: 整个的组合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1: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今天李翔呢，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的是对于北京人来讲呢，非常有感情，而且呢，是家里呢作为常备的什么呢？金华茉莉花茶。
1: 金华茉莉花茶，今天让大家喝喝。道地的，咱们说老北京这个茶到底应该什么味儿？今天喝金华的新的茉莉花。
0: 是，其实外地的朋友呢，我不太了解啊。咱北京人的话呢，对于金华的茉莉花茶呢是非常有感情的。原来老家啊就经常喝，现在这咱们也是在他们带动下一直在喝这个茶叶。
1: 对，
0: 因为它呢确实是有历史了，它茶叶就是好，它那个茉莉花茶呀，跟其他一些品牌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对，今天咱们说给大家带来金华茶叶，但是金华茶叶也好啊，其他的茶也好，它都分为三六九等，它也有，比如说适合老板。日常喝的便宜，咱们叫口粮茶，二级三级茶，那么它也有像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叫什么特级茶，二级三级上面有一级，一级上面有特级，特级叫什么呢？解馋，偶尔的时候咱们说给自己解口馋，哎，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呀，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用二级三级口粮茶的价格能喝得起金华的特级茶，解馋的茶。
0: 哎，您这句话呢特别重要，为什么呢？这个金华的茉莉花茶呀，在市面上卖的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1: 对，
0: 但是今天呢，你刚才说了，用咱们买普通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您喝到的却是金华茉莉花茶的一个特级等级。
1: 特级，今天这是什么样的特级，我跟大家解释几个啊，什么叫特级。第一，首先茶青，咱们说喝茶得选好茶叶吧，这个茶叶哪儿的？云南的金华自己的茶叶基地，对吧？为什么选云南的茶？高山云雾，乱石砾壤，这是自古以来大家认可的出好茶的地方，石头得多啊，得云雾缭绕。您想云南那大山深处，那终年云雾缭绕，水汽弥漫的，所以它的茶青非常好。在这样好的茶青基础上，选今年的新茶，新茶上市啊，这个季节刚是茉莉新茶上市，它是真正的茉莉花茶的绿茶，现在才刚刚上市，所以呢用新鲜的云南的茶青新茶啊，再给大家选择一芽一叶，也叫一齐一腔，或者是一芽两叶的，就是有一个芽上面还配一个叶子，芽保证它的鲜度，叶保证它耐泡，所以它的整个的浓厚，所以您泡五六泡味道一直都还是很浓厚的，所以选择这样的茶青。这个茶青选完了，这才达到特级的标准，接下来再说花啊，茉莉花茶花是核心呢，用的什么花？我告诉大家，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单瓣茉莉多小，为什么现在大的好的这个茉莉花茶茶厂都是选单的茉莉花，用这儿的单瓣茉莉花和这个茶放到一起，在一宿的过程当中，我们经过这个印制，也有人叫做熏制，然后进行不停的翻搅，让它通花，让这个茉莉花的释放的香气迅速的被茶所吸收，吸收完之后您还得把茉莉花倒掉，剩下的是这个茶。这只是一次，我要反复至少四次才能达到特级的这样的等级，然后那个茉莉花就不要了。所以您看着您落下的是一斤茶啊，您是半斤茶，您是二两茶，可剩下的倒的茉莉花呢多了去了，您都是看不见的，那花都不能再要了。所以用这样的单瓣茉莉把它反复的印制，才能得到今天的这样的品质。而且还没完，为什么老成有传授有坚持呢？比如说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工艺，叫做白兰花，白兰花的提香，就是这个茶做完之后得往上撒个白兰花，你让它在那缓一缓，醒一醒，这个东西很神奇。周老师，我试过拿这个白兰花提香之后，你可能喝不着那个香味儿，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茶它这个口感就好，它生津止渴啊，它整个的喉韵就舒服，它就有那个劲儿。如果
0: 是它那个香味啊，就是沉浸在整个的那个茶当中，一个词叫做珠兰打底嘛。
1: 对，你就用这个底儿就弄出来了。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兰花加进去，您喝那个茶它有香味儿，但是香味好像就没魂儿，
0: 飘着的。
1: 哎，就是这个劲儿。所以我跟大家说，这就是按传统工艺做出来，这就叫做特级。而且今天老师傅在50到60度的这个温度当中，用10到15分钟快速的这个手法，再把它提了毫，所以这个提毫出来，您看那个茶叶泡完之后，茶叶当中立着一根一根鲜毫的小棍儿，那都是氨基酸，鲜爽特别好。然后呢，提毫再把它碾成这个玉螺的形状，所谓玉螺的形状，就像海螺那个螺头一样一碾，然后呢，有芽有叶，深绿的。

0: 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

0: 中波1026，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下是广告时间。
2: 安全放心，实至美的挑。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正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
1: 气温虽然有所变，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磺酸啊，好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

0: 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驻里边的每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粉呢，第一是保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阳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克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

0: 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的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不意思。而且呢它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真
1: 成分配料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说是饮品，其实呢算是果蔬要更加的好。
1: 其实一说番茄汁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
0: 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举得更加全面一些。
1: 那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0: 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年轻人孩子不爱吃西红柿，那么怎么办，给它做成番茄汁儿。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它还不太一样，和您印象当中的那些果汁儿啊蔬菜汁儿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咱们有时候做菜也有那个番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它的原料不一样。它的原料选择于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全球啊有三大黄金的就叫西红柿的产区。那么第一点就是美国加州的河谷地，第二个是欧洲的地中海的地区，第三个您想不到，
1: 我国新疆。
0: 我国的新疆，对，在新疆呢有40,000亩的自有种植基地，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日均16个小时以上的日晒，昼夜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呢饮用的是天山雪水，力量元素含。

0: 含量特别高，特别新鲜，特别新疆的番茄呀、啊，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沉淀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甄选的优良榨出来汁以后，特别特别的窜，特别特别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西红柿汁浓缩的西红柿，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125毫升一盒，相当于里边呢光番茄红素就有7.5毫克。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咱们说了含有0.12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一颗大西红柿平均含有2毫克左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
1: 也是125毫升的，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那么刚才40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法定购啊，我们的订购。
0: 目前来说我们的家庭里边，无论是老人和孩子还是女性朋友，可能日常对于饮料的需求都不少，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一款健康的饮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从番茄红素这个角度来说，喝一盒125毫升的番茄的番茄汁相当于您一天吃了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吃了不到4个的大番茄、那么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一天吃4个西红柿，那对于这个负担呀，
1: 李申哥，这个多吃那个怎么怎么样，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用啊。
0: 您说的没错，
1: 吃完以后撑得不行了、
0: 哎、
1: 但是今天这一盒里边就相当于62颗小番茄，而且4个大番茄、
0: 另外还有一，您喝到的番茄汁全是一个一个的小番茄，特别的天然，
1: 是，
0: 要知道它的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纯粹，水、浓缩番茄汁儿，还有一点点葡萄糖，没有了，就这三样。这样的番茄汁儿，我告诉您，特别特别的健康，而且执行标准特别高。侧面用一个数据说明，它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哎，它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

0: 会员单位。
1: 哦，这个挺重要啊。
0: 哎，这个营养餐协会就是您平常在学校里边
1: 那个营养
0: 吃的那个营养餐，有的学校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保证咱们学生的
1: 营养。就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他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写明了的。哎，我说这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笑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问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
2: 现场的录音剪辑，欢迎您继续关注
3: 阅读春天。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把我们下沉广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应时应景的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大家看到的《丹青花令》这样的一本书。那坐在我旁边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画院啊，同时呢也是研究员，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其实有很多本畅销的作品，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能也都听过，尤其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们，去捕鱼虾啊，读画品录非常专业，但是呢语言通俗易懂啊。我们请出钟老师。钟老师你好。
4: 陈老师好，各位读者朋友们好，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好。
3: 应时应景啊，为什么今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本书呢？叫做《丹青花令》，它是跟花息息相关。我相信最近各位朋友们应该
4: 焦虑啊，所以当时我们和山东画报出版社一起来项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
3: 哎，首先我觉得钟老师先说一说吧，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花？对吧？
4: 对，我觉得各位朋友们没有人不喜欢花吧，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花的民族。可是各位朋友们，我觉得花是这样的，就是任何植物或者说是任何生物都是这样的，我们自然界里面大家共同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可是每一个文化会选取他们特别的一些物种或者一些植物的种类来代表他们民族的性格，例如像在日本的他们就很喜欢樱花，对吧？我们想到樱花就会想到日本，然后我们想到郁金香就会想到河南，是吧？欧洲的河南啊。但是我们反而是哪一种花打动我们一直融语言之中，有的花会是这样，当你觉得你特别熟悉它的时候，你往往又是有一点那么熟悉它不会认识。对，不一定会见到杏花，各位觉得桃花也很认识，桃之夭夭啊，悠久历史的花，看到不同的桃花，然后摇黄未子啊，摇黄和未子都是两家培育这种花的姓啊，就是摇家黄，然后未家是一个大家族啊，当时他们培育了一种蔚紫，这种蔚紫啊颜色非常的深，特别像官服，特别像那个一品大员那种很高官的服，所以说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它又有二乔，各位如果要今天去景山的话就会看到二乔，一个枝子上两种花，两种花各不同啊，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还有流花、荷花，我们来先看看我们最喜欢的二乔吧，啊，就是非常的美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的花啊，当然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元代的人看的花？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宋代人看的花？所以在这本《丹青花令》当中，好像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时光机一样，我们借这些那时候花的一个样子啊，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挺有趣的。
3: 您大吃一惊，我们继续来说。

0: 其实石榴你基本上这个是很觉得有句形容到选种，刚才也说到就是所有的自然界都是拼赏花卉来陪单，这种我们今天那一样的对吧、嗯、是那个国色天香的花种，可是当时在汉朝它是挺晚的，到唐代的时候才有欣赏牡丹，才有这样的一个风气，但是在早期的时候牡丹是作为药物或者作为柴薪被人去使用的、
1: 嗯、
0: 牡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去跟种植过牡丹的，那个、它在没有开放的时候，它的那个茎是很粗糙的，然后看起来很不显眼，就真的是不太好看的，没有赏叶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但是它一旦开放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不断被培育出来，然后后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牡丹，所以它是花农，嗯，在不断的培育当中形成了今天的观赏花卉。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大家都赋予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寓意哈、啊。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你们要大气啊，对女孩说要像大牡丹一样，是吧？就是那种范儿。所以说它是有，哎，对对对，但是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变。
0: 是的。
1: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您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演变的哈。我们继续来说啊，那到六月荷花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对吧？赏荷不用过多去说了哈。七月蜀葵，蜀葵对于有些朋友有点陌生。
0: 蜀葵现在应该很多葵，我们经常会吃到那个果实是秋葵。
1: 秋葵，
0: 秋葵和蜀葵其实都属于葵科。
1: 嗯。
0: 但是呢，它蜀葵是专门可以看到它的花的，是非常美艳的一种花，而且蜀葵的那个花神也是很美艳的，就是那个倾国叫李延年，但是这位倾国倾城的美女，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姓李夫人。所以其实蜀葵如果今天我们要是看到一些传统园林当中，经常会在假山旁边种蜀葵，
1: 嗯，
0: 而且蜀葵它长得很高，所以它会在那个它的那个书斋旁边种植的话，哎，它也有那种夏天的时候那种感觉。嗯
1: 嗯，确实是。继续哈，八月桂花香，我觉得桂花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哈。
0: 对，刚才我们还聊到桂花哈，我觉得中华大地真的是很厉害，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的性格当中不是某一种花就一下子就能概括的，例如像樱花就能概括某一个民族花，或者说是你那个你用一种花你立刻就会想到某一个民族，可是我们中华的花是非常综合的，非常
1: 丰富，
0: 对，非常丰富的。你看像那个桂花的话，它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它好像一字月宫，诸位要是去九月份去杭州就去满觉陇的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桂花落雨啊，你就知道什么好像如在瑶宫之中行走一样啊，下起来雨都是想想那个空气都是很甜蜜的，对，桂花也是很有意思。
1: 哎，记住了，
0: 像嫦娥一样。
1: 菊花这就不用说了吧，菊花我觉得大家更熟悉了，芙蓉也比较了解啊，茶花。
0: 芙蓉这个也挺好玩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芙蓉花现在其实也挺少的，至少比玫瑰少很多了。
1: 你说的是木芙蓉？
0: 对，就它水芙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荷花嘛，但木芙蓉它就是一种在四川的朋友会特别了解，因为四川的话那个芙蓉花它一般都会临水而植啊，所以他们特别有意思。我们经常在古画当中会看到芙蓉花，有些人不太了解，可是四川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就说啊，这是芙蓉，因为芙蓉照水啊，所以它芙蓉永远在水边看着水下，然后齐白石画芙蓉的时候一般就上面是芙蓉下面
1: 鱼花神好里面，但每一个花神都是非常浪漫嘛。
0: 是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名的神仙。

0: 有些人他会大司命长使命长姻缘啊，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什么，我喜欢这些小神仙，这每一个月的花神都有一个神仙对应着他，他们没有太多的权利，他们没有太多的任务，他们在仙界没有太多的一个 KPI 要完成啊，但是他们就是非常的逍遥，它带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我觉得这个是最令我觉得感慨的。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很希望大家读完，我的读者朋友们读完这本书，他们会喜欢，他们也会拥有一种逍遥自由的人生。
1: 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花神，我们跟大家说几个吧。
0: 我觉得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花神，可能我觉得读者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的，因为像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就会有那种帅哥美女，帅哥美女的花神，可是花神信仰来得很久远，所以它就是两种文化的一种结合，一种它是民间的，一种民间的传统，完全是民间的审美。花神是来自于民间的，我随便讲几个啊，例如像这个荷花，它的花神就是西施
1: 啊，荷花的花神是西施
0: 啊，然后还有像那个芙蓉花，就是四川的，哎，它正好就是四川人哦，叫花蕊夫人，就是孟昶的那个妃子叫花蕊夫人，对，花不足以理其色，就是蕊。堪壮其容，就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子，但是好像这些人命运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些民间的传说总是很有怜悯心，会给这些人啊，那你就做一个小神仙啊，你可能在这个人世之间，或者像李白，李白是牡丹的花神，
1: 李白是牡丹的花神，
0: 对，你觉得非常有意思，
1: 不是因为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花神应该是
0: 都是女的是吗？
1: 女的哈，
0: 可是实际上不是，就是有许多不是，然后。另外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是有一位文人叫俞，就是民间对这种花神太过于散漫，所以他当时写了一个花神意，所以他是这两种文化的一个结合。我们今天就去有一些有古迹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就是有花神庙啊，然后据说老一辈的人还在那个，就是像承德避暑山庄，那个地方以前就对，就是有花神庙的，所以他会纪念不同月份的花神，这种花神信仰还有在戏剧里面也会有花神，就挺有意思的，
1: 非常有意思哈。然而最让我吃惊的一个花神呢，就是石榴花的花神啊，大家有知道石榴花的花神是谁吗？
0: 石榴花的花神就是真的，我当时写到这一篇的时候，我也查了很多资料，我就想，哎，不会是写错了吧？千万别弄错呀！然后竟然是钟馗传，那是什么？可是它是抱头还眼的一花的花神，而且各位，它是五月，基本上就是 C 位了，一群花神站出来，那个很丑丑的那个钟馗是能够体会一种民间的智慧或者民间的一种怜悯心，那它是。真的中国的民众是很有同情心的，他会把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放在中间，一下子抓住你的一个眼球，所以他在戏曲里面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元素，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体现他们的一个想法和智慧的一个点。
1: 我印象还有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桂花的花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应该是绿珠吧，
0: 对，绿珠
1: 也是题词最多的一个花神了吧？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绿珠是这样的。绿珠它是藏在国博，它有一个
1: 国博可以看到。
0: 对，国家博物馆。然后它藏在国博，然后它是一个绿珠像，是当时清代的一位画家叫改起，他很会画人物。这个绿珠就是现在在国家博物馆，
1: 就是这里哈。
0: 对，
1: 这是绿珠，桂花的花神。
0: 对，
1: 有故事，讲讲故事。
0: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位美人是吧？但是他是挺有名的，如果要看《世说新语》啊，《石崇传》里面经常就会讲到绿珠，因为绿珠是

石崇的富可敌国的一个人，他在洛阳做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很有名，叫金谷园啊。到今天我们就都知道金谷园啊，还是特别有名的。嗯。珍宝堆积如山，姬妾成群，可是他独赏绿珠啊。这个绿珠以前也记载她是一个会吹笛子的一个少女啊。然后呢他为她做了一个高楼，可是这个石崇呢，这个石崇这个人真的是不怎么样的，我看了一个就是《世说新语》上说很残暴，然后就是动不动就杀人啊，然后这个人就很吓人的一个人是吧？然后又非常的豪奢啊，这些是在《豪奢》那一篇里面来记录石崇的。可是他就是对绿珠很专情，那么绿珠也很喜欢他啊，就是他很忠于他。然后石崇一旦有一天失势以后，人家要来。就是说啊、哦，我希望要我跟那石崇，就是说啊，他竟然说你不可以给我，后来就，因此而获罪，然后绿珠就从楼上跳下去了，啊，这就绿珠坠楼的一个故事。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3: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4: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5: 别骗自己了。
3: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6: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包括他画这个树干也是啊，好像有一种没有那个不是勾出来的，不是很生硬的，所以他就是他画这个是他的桃花的一张作品的局部啊，在这个书里面会有他的整个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美丽，你觉得好像一个枝干翻身向下一样啊，他就运书平是一个身世比较坎坷的艺术家，所以他创建的常州画派，他比较了解民间疾苦，他曾经还因为在战乱之中和自己的父亲离开啊，然后还有一个戏剧来表现他，所以他真的是比较靠近民众的。我们来看下面一张，这就是碧桃，碧桃就完全是宫廷气象，非常的让人感觉啊，端庄富丽典雅雍容，是不是？虽然都是桃花，可是他们的审美意趣真的是天壤之别，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就像那个苏轼说的，就是大家都会有不碧桃，它这边是一粉色的，那边是白色的，为什么叫做碧桃？其实碧桃它并不是说这个桃是绿哈，然后而是说它这个桃的花瓣很多，而且桃花它本身就是说花叶同期开，你看梅花它就是先花后叶，
1: 先花后叶，
0: 对，你它就是只有花没有叶子，但是桃花它一定是花叶同期，刚才那个运输屏的那张也是有叶子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哎，更加的桃花就更加的娇艳啊，更加的美丽啊，让人就是忍不住想去看它，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宋代的审美，这种写实在里面，它还用那个精蕊去点它啊，就更加的富丽堂皇，是一种宫廷审美，所以它跟运寿屏都同样是桃花，可是不同的人看它有不同的审美感受。
1: 确实，我们看到古人画桃花的时候，哎呀，别有一番风韵啊。其实这个颜色，我觉着有的时候并不是越艳丽让我们印象越深刻。
0: 对，
1: 哎，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文人墨客来讲，他们还蛮克制的。
0: 非常，我觉得他们的审美就是需要一种高级审美。我觉得，为什么写这本书也是会唤醒大家一个，对于高审美的一个期待。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需要这样的一个高级审美。我们看看下面一张，啊，下面一张，这下面一张，如果要是有朋友比较熟悉古画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是宋徽宗的，因为他有和天人那样的
1: 宋徽宗，
0: 叫天下一人啊。这么叫富丽堂皇，所以他画了一只绣眼，是一只小鸟，然后这个鸟的眼睛旁边有一连串像珍珠一样，所以叫绣眼这样的一种鸟啊。然后他为什么呢？他画的是杏花，他就画了以后他就觉得哎，我要表现这种宫廷气象啊，就梅花他喜欢要表现这种宫廷很富贵很静雅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画了这个。但是另外的这王冕的啊，同样也是梅花，梅花也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他跟那个宋徽宗就完全不一样，他就说就是吾家洗砚，吾家洗砚啊，池头树啊，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他是王冕啊写了一个啊，这首诗不太好啊，这个是那个康熙弘历写的啊，弘历只有前两句，他说勾圈略意杨家法啊，他讲的是杨无咎也是画墨梅的一个名家，然后他说春满冰心雪满腰，然后何略就后面就比较奇怪，他就说为人家怎么说是杏花，其实不是杏花，这个弘历也是，但是他写的比王冕的还要靠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啊。但这件作品是一张墨梅，非常的就是全画的那种荷花啊，
1: 对，
0: 但实际上其实一个作品它就开创了一种画，就是老枝，然后可是画很娇艳的梅花啊，会让你一气感觉到真的是清气满乾，所以梅的审美，中国审美确实慢慢被培养出来。
1: 其实藏在花卉之后的故事，我觉得很多读者朋友也是非常

0: 说关于《桃花庵》中的唐寅，对吧？对，我觉得这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呀，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经常想说应该要多来一点艺术家啊，中国的艺术家很多，也会介绍到许多像周启峰啊这样的一些可能不太熟的艺术家，可是你总会写到唐寅啊，你总会写到六如济世，这个人真的是画得特别的棒。他画牡丹也是画一个墨牡丹，今天那个墨牡丹藏在苏州博物馆啊，你也可以看到它完全是一种文人画的画法啊。他这个他的身世又很坎坷，
0: 对，
1: 大家知道，就是他早期是中了解元，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自己自称，但是后来由于那个官场舞弊案啊，不幸他就被连累进去了。更可恨的是什么呢？他一步走错，后来呢他又去了，不小心搅到了这个就判断的这个局势里面啊，就竟然差点就丢了性命，后来装疯卖傻才回来。经历这种人生的跌宕以后真的是很蹉跎，所以他就

0: 考试啊，那些科举啊，对于他来说不太重要了。所以反而是这些人会在中国的艺术史上留下大名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总是会让人记起他。哎，各位朋友，我有的时候会想，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人不用太怀疑，大概三代以后到五代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记住你们，记住我们的名字了，就不会记住我们的名字。因为像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基本上没有几个能叫出来的。
1: 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0: 对对对，他的家谱，你除非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家谱来去记述，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很难知道的。反而是这样的一些人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像梅，他的花神是寿阳公主啊，像这样的一些人啊，然后还有一些陶渊明啊，这样的一些人，他名字传了下来啊，魏晋的时候这样的人，我们今天还在传唱他的故事啊，还在演唐伯虎的电影，所以就很好玩。
1: 对，因为毕竟他们是有作品，同时呢，他们的这种品格也确实是让很多人为之喜欢。对于这个今天我们谈到的这本《丹青花令》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也有关于审美。为什么这样的一本书读书俱乐部要推荐给大家？一方面，这里面有很多故事，这里面有一些知识啊，这里面有一些名作啊，这三个方面都可以去欣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成年人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其实审美现在显得是越来越重要。大家都说，你看在这个 AI 时代啊，感觉好像都可以替我们做很多事情了，对吧？比方说类似于像豆包啊、千问啊、 DeepSeek 呀、啊、或者甚至说龙虾呀，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大家的差别在哪里，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其实就是关于所谓的审美。昨天正好跟一位影视界的一位导演还在聊这个事情，他说现在很多演员都可以用 AI 去替代了，那我们的这个场景也可以用 AI 去设计了，那么很多工种可能都没了，但是最后剩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所谓的一个审美。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导演，然后他可能都是有美术专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自己都会画各种各样的花，也会画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就是所谓的审美在线，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你看对于周荣老师来讲，我觉得为什么审美在线，大家可能对他的经历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应该说与齐白石老先生的画为伴，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嘛，斜对面北京画院现在也在做展览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0: 欢迎大家来我们画院玩。
1: 哎，对对，去这个周荣老师的单位去看一看，就那边老院长是谁？齐白石。所以齐白石画最多的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天天与这个齐白石老先生的画为伴。我觉得审美的话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当然本身他就是科班出身嘛，美院毕业，每天看着这些画，自然他的这个境界就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尽管到现在为止周老师出的书不是特别的多哈，但基本上两年一本是吧，大概是这个节奏吧哈。但是之前那本其实应该是十年磨一剑啊，读画品录跟着齐白石去捕鱼虾。那到现在呢，在我们读书俱乐部介绍的这是他第四本书《丹青花令》。很早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就非常兴奋，我说写花出画册的人真的很多。
0: 对，
1: 现在市面上大家逛一圈会发现有很多画册，其实画册的话你自己在手机里也可以看，但是谁去帮你去解读这些画作，在成千上万个画作当中每一个门人墨客都会去画花的，就跟每一位咱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都会去拍照的，是不是？但是真正留下来的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它好？所谓这个好，它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它是很多人都说好。那为什么会说好？对吧？那皇上不用说了，是吧？那他自己逼着人家写入史册。但是对于很多穷困潦倒这些书生来讲，为什么？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也解答了这个问题，是吧？
0: 是，我觉得真的很同意您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审美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东西，就是它真的能帮我们获得一种独立。您刚才说到我在画库里面的经历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刚开始更喜欢西方艺术，可是

0: 而后来之所以比较喜欢美术啊，就中国的书画啊，后来写的书也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书画为主啊，确实是通过齐先生的教导，我觉得是在他一直的书画里面工作的经历，画库工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绘画是需要熏陶的，审美是需要熏陶的。你不一定是每一天都去要做一件什么或者什么。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有一些经历，大家都有去过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或者美术馆，他们有一些小孩子非常小，他就在那个画作面前啊，他可能就在罗布朗啊，或者他就在纳菲尔的作品前面，他就去上课，或者说他就坐在那儿，或者他就坐在那边看看，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师，也就是大家就在这个场域里面去交流，也不一定就讲了这幅画。我还真的去听过，你知道吗？他们讲的好像是什么一个就回顾一下活动什么的，跟那个画根本没什么关系。可是你就会觉得，因为大家一直会在这个场域里面，你一直有这个熏陶，你从小你就接受了高审美，你就不会被这种商业的消费主义带着走，你就不会被白瘦幼这种绑架，你永远不会接受白瘦幼，你永远知道啊，即使是梅花也有这种清气满乾坤，除了有宫廷之美，也有这种我们就非常清高的这种梅花的一种意象。你知道美永远是多样的，你就会保持独立性啊，不会太焦虑，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一学绘画，然后了解一些名画，然后带着孩子去赏花，然后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现在还可以教孩子去下围棋，是吧？现在都有 AlphaGo 了，为什么还下围棋呢？其实这个东西啊，你看围棋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啊，人必须得有逻辑，如果逻辑是乱的，我跟你说他最终的话他也领导不了机器人。那人还必须得有审美，刚你提到了为什么很多人说三观正，是吧？为什么你看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他喜欢的是似乎我们这个成年人不太能够去接受的，对吧？他可能也许受一些西方的影响比较多，或者是受一些小众的影响比较多，但是他有没有看过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对吧？经过千年印证的这些画也好，诗也好，如果他真觉着这个，他真的看得足够多了之后，他还会去喜欢那个东西吗？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
0: 判断，
1: 自己的一个判断。
0: 是
1: 啊，我们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呢，他可能看得少，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啊，所以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书。还有就是之前出的一系列的书，包括跟你一样的作者，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很难，我知道这个很难，因为现在像真正出干货，首先我们大家知道现在一个出版的环境，其实作为出版人很挑的，
0: 对，
1: 作为出版社也很挑的，你为什么可以打动他？我在网上查资料查不到，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审美，你有自己的一个挑选，同时你把你自己认为值得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在每一幅图后面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逻辑上的事情，不是说我交给 AI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0: 就这本书真的是我觉得
1: 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0: 用心在写。因为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触动的话，你是很难做到就是聚到以往，你才能着手成春。你真的自己要感时花溅泪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你才能有期待去打动读者。因为我不是在出版行业，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出版行业确实要更多的去投注于读者，需要去关注我们的读者，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你要各位，我也读过《红楼梦》，然后《红楼梦》每次它的开篇，它经常开篇就会写，他说看官什么什么什么，看官什么什么。哎，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在和作者在交流。曹公是很在意他的读者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出版社，他可能更在意这个项目啊，他只要完成这个项目就可以了，就只要拿到这个项目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很难走得长，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的读者，就像张爱玲说的，公众是最好的，公众是最好的一个，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有一个照顾的一个对象的话，那公众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会一直记着你。你看风雅颂为什么风流传的一直到几千年，就因为雅和颂都不会流传几千年，就都没有流传，就是因为风是很风行的，所以公众是有自己的一个

0: 变年啊，所以他会在不同的绘画当中，这些艺术家通过他们的画笔，通过他们的眼睛来为我们诠释，所以你也会得到一种更深一层的审美体验。
1: 这就是《丹青花令》这样的一本书，你觉得什么人可以看这本书？
0: 我会推荐给我的孩子，我会推荐给所有的青少年和朋友们啊，因为这里面可读性非常强，它很美啊，各位可以看一看，真的每一页都很美，每一页我们都做了精心，这个基本上打开啊，这个是摄阳公主，她是那个有一个就梅花妆，因为她在那个含章殿里面睡觉，然后起来的时候一个梅花掉在她的额头上，挥之不去，三日挥之不去，后来就成为一种妆容，
1: 梅花妆，
0: 对，梅花妆，
1: 现在还真有梅花妆，
0: 是吗？所以她每一页都做了一个很精心的设计，而且我相信啊，山东画报出版社会定在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这也是我们的愿望，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去读一读，真的去接受一点高级审美，对自己的生长啊，对自己的就是意志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当然不光是青少年了，其实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也非常适合，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在退休之后啊，自己都会作画，然后呢同时呢也会去摄影，你会发现水平极其之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看完了这个书之后，我觉得相对应的一些花令，甚至你都能知道你这个季节应该去到哪里了。不光是局限于北京啊，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因为这个不光是写北京的话，应该是写中国的这些名花，是吧？有代表性的花，还有代表性的作品啊。

0: 这个诗书画里的十二月的花信什么时候能出来？
1: 我也很盼望，我们也静待花开，好不好？
0: 好，静待花开。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在北京书市阅读春天大讲堂与名家的深度访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0: 期普通下壳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
1: 啊，
0: 是上海，
1: 哦，
0: 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这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锅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哈，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1: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0: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0: 对对对，
1: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0: 磷虾肉
1: 啊，磷虾肉。
0: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呐、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0: 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0: 哎，
1: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00-3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是这样哈，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陆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 199元。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1: 啊，对，
0: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1: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0: 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1: 蘸个生菜什么都行，
0: 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丁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1: 对，炒饭也行。
0: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1: 还真是，
0: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周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Omega-3，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1: 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0: 啊，对呀。
1: 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0: 对，
1: 特别咸，特别油。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1: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0: 是，
1: 咱们今天主品的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1: 还真是，
0: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3 DHA EPA 呀、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1: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 上，咱们经常说是北广告放心购。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还特别咸。
0: 但是今天咱们

0: 那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品
1: 牌？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0: 对呀，我吃的安全吗？
1: 对对。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甜虾酱，咱们经过十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和一罐，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费，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哎，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0: 哎，
1: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0: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1: 的
0: 对，不知道大家

0: 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嗯、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嗯、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啊，
1: 嗯，
0: 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
1: 嗯、
0: 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嗯、一个是炸酱是8罐、
1: 哎、
0: 香椿酱也是8罐啊、
1: 嗯、
0: 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块、
1: 嗯、
0: 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块了、
1: 哎、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
0: 嗯，
1: 哎，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
0: 嗯，
1: 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0: 嗯，
1: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
0: 嗯、
1: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0: 哦、
1: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0: 嗯，
1: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0: 嗯，
1: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0: 嗯，
1: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
0: 嗯，
1: 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0: 是的，
1: 嗯
0: 嗯，那咱说这个香椿酱、
1: 嗯、
0: 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
1: 嗯、
0: 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
1: 味儿，
0: 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嗯、加了点郫县豆瓣酱
1: 啊、哦、
0: 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
1: 嗯、
0: 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
1: 嗯、
0: 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我都能想象
0: 的。哎，对。
1: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
0: 没错，
1: 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 8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啊、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1: 哎，
0: 就是
1: 8罐
0: 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块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哦、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0: 嗯，
1: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啊、
1: 哎、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0: 嗯，
1: 哎，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哎，对，
1: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0: 嗯，
1: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

0: 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没有。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
4: 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早晨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8: 身体有不适，
9: 我爱问医生。
8: 养生好习惯，
9: 我爱问医生。
2: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8: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8: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8: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8: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成人近视的话题。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假期结束，您是不是在假期当中手机一刷一整天，晚上还要躺在床上侧身继续刷手机到半夜？您知道吗？长时间刷手机，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刷手机，可能是近视的罪魁祸首。不仅青少年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引发近视，成年人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不少老年朋友认为自己眼部状态早已定型，过度用眼也不会近视，殊不知长时间刷手机可能会让高度近视找上门。成人近视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最容易诱发成人近视度数加深？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主治医师白玲玲和您一起说说成人近视的罪魁祸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立春和主治医师，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成人近视的罪魁。我相信预告当中提到的这个假期从

0: 从早到晚刷床上，还要刷很久的手机才能入睡的朋友不在少数。那也想问问两位嘉宾，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成人近视出现甚至度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现在呢咱们的工作节奏也快啊、就是看手机啊，还有电脑，包括咱们伏案的近距离工作，这些呢基本上是咱们这成人这一天啊、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些呢导致了我们近距离长时间的这个用眼，然后导致
0: 长时间的刷手机用电脑这种近距离的用眼。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是吗？
1: 对，是的。
0: 嗯，
1: 对，它除了对咱们这个近视加深以外，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眼睛干涩酸胀，就咱们平常见的最多的现在干眼症、视疲劳。当然还会有其他，比如说眼部除了眼部还有身体其他部分的一些不适。
0: 嗯，
1: 比如说手指头的腱鞘炎呐、颈椎病啊，这个肌肉酸痛等等。
0: 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管是看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都是一份压力，而这份压力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成年人度数出现增长的情况。
1: 会的，
0: 这就是很多朋友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成人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基本上它就定型了，说很难再出现这种大幅的增长的情况。但是也想问问二位，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现在有没有接诊到成年人近视度数也出现大幅增长的情况？那白大夫跟我们说一说。
2: 现在成年人大幅增长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成年人也确实会有度数增长的情况。因为我们说成年人基本上他的生长发育就趋于稳定了，眼轴的这个发育其实也是趋于稳定的，所以是成年人的话一般不会出现一个很大幅的增长。但是如果是这种病理性近视一般它是这种眼轴的不可控，近视的不可控，还会出现一种大幅度的生长。
0: 所以说成人近视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成人近视很多的朋友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呢它的度数有可能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咱们就得明确一下什么算是大幅增长。这成人近视度数我们是一点都不增加才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每年增长个十几度二十度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1: 一般呢咱们成人趋于稳定之后，按说应该是每年不进展的，甚至比如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它可能度数还会降一些。但是呢有一部分成年人他的近视度数是随着年龄增长还在增加的，比如说18岁到25岁这个时段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成人，他可能还会进展每年有10度到15度的进展的这个空间。然后呢25岁到40岁之间有可能有每年10度的近视进展的趋向，超过40岁以后可能就会更慢一些，大概每年有5度左右。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研究，咱们中国很缺少一个大样本的一个成年人近视的一个研究
0: 啊。所以说成人的近视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之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每年的增长，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幅度一定不会特别的大，
1: 不会太大。如果要是每年超过20度甚至说超过50度，一定是进展过快。
0: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是需要干预了，不仅仅是换个眼镜这么简单了。
1: 对，但是呢就是根据咱们现在对青少年的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说可能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些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不一定都适合我们。就比如说这个阿托品啊，因为咱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预防近视，我们用阿托品每天晚上滴一滴觉得很方便。但是对于成人来讲它引起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瞳孔散大之后，咱们白天看就是工作起来可能就不会太方便
0: 啊，会受到影响。
1: 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塑形镜啊，有的时候成人的生活本身就不规律，可能也做不到每天佩戴，按时按点佩戴。所以说在成人这个近视干预上可能也存在了一些困难
0: 啊。所以说成年人的近视防控和小朋友相比其实它的难度更大。
1: 对，因为更不可控一些。
0: 而且他这个用眼的时间有可能确确实实比青少年要更长一些。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说取消不做。
0: 所以说面临着这样的压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我们的度数不断的去增长，毕竟这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成人的近视度数啊，如果每年增长的速度太快的话，它就是一个病理的增长了，这就不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那增长过快的话可能

0: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王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说？
1: 因为咱们这个近视增长过快之后，其实它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眼轴的增长。
0: 嗯，
1: 咱们现在近视增长最终都是导致眼轴的增长。眼轴增长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球的前后径变长了。
0: 嗯，
1: 前后径变长之后，眼内的组织，比如说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这些都会被拉长。被拉长之后，那我们的这个组织它其实上不是有无限弹性的，它可能就会出现薄变，出现变性区、视网膜裂孔，甚至引起视网膜脱离，也会引起比如说脉络膜变薄之后它的血供就会少，因为它主要是血管嘛，变薄之后也会引起脉络膜的一个萎缩，总体上它会引起很多眼底病，还有什么青光眼呀、白内障，这些都可以导致。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近视度数过快的增长，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眼病。
0: 所以说这个度数的增长啊，可能真的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换一个眼镜片这么简单，
1: 确实是，
0: 甚至和很多的致盲性的眼病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这个1528这个朋友他说，目前看手机和使用电脑是会加速老花眼的情况吗？他说去眼科诊治发现视网膜问题的患者现在还真挺多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近距离的用眼对于近视度数的增长肯定是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它会引起老花眼的情况吗？
2: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距离的用屏幕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花眼的年轻化。一般花眼就是我们说的48花一花，但是现在很多情况都是40出头就已经有花眼的情况了。这个也跟我们眼睛用眼疲劳呀、调节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眼睛出现了看东西不清楚的情况，大家很难主观的去判断说，哎呦，我这是近视了，是老花了，还是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眼病引起的我看东西看不清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得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一般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来帮大家确定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还是老花呀，还是可能其他的，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其他的眼病？
2: 就是我们出现视力下降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的去验个光配一个眼镜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想区分是花眼还是近视，我们可以去医院做一个综合验光的检查。是看看花眼的度数和近视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然后呢看近看远的镜片的度数应该是配的是不一样的。
0: 那需要做一些比如说眼底的检查吗？
2: 是的，青光眼在早期的时候一般还不会太影响视力，但是青光眼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如果发现了眼底杯盘比大，或者是有这种青光眼遗传家族史的这类病人，还是建议要做规律的眼科的检查，去排查有没有早期的青光眼。白内障对视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视物看不清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大家这时候及时的去医院让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除了看这个视力表之外，医生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眼底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检查，是吧？
2: 对，是。因为如果只是配眼镜的话，它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眼睛的这个镜头还有底片，包括我们的眼底和镜头都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如果只是配眼镜，就是只解决了镜头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底片功能不好，底片不好，有病变也会影响视力。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朋友呢在假期的时候不光白天刷手机，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黑灯瞎火的刷手机也是一个常态。而且根据我的了解，这种刷手机的行为跟白天相比好像更可怕一些。那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躺在床上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更可怕呀？
1: 因为本身啊，我们躺着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视物习惯。然后呢，在躺着这个位置啊，咱们的眼睛实际上离手机是一个远一个近。
0: 那就是一个眼睛。
1: 对，它一个离得远，一个离得近。那可能离得近的那只眼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它可能近视进展就会多一些。那如果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造成两只眼睛的屈光参差。所谓的屈光参差，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它可能超过一定的度数，将来会影响我们看东西的立体视。这东西大，一个眼睛看这东西小，它就不能把两个看一个物体，它不能看成一个，可能就会有叫屈光参差，然后看手机，这样可能会好一些。黑灯瞎火的看，发急性青光眼。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就这种更不可取。
0: 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个解释，说看火刷手机，它不会平躺着刷，因为累，一般都是侧着压着。

0: 这个一个眼睛，说这样的压力会导致我们的眼压不平衡，也有可能会让近视的度数去增加，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因为之前我们确实还做过这样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躺着和立着，那这个眼压值它是有差别的，就是可能我们躺着的时候我们的静脉压高，所以那时候压力高，但是就是说躺着的时候底下那个就是下边那只眼睛
0: 压被压的这个眼睛
1: 对它到底高多少，这个具体研究没有做过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眼球受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侧躺那下边这个眼睛它会受压之后，它会眼球会有散光，就相当于你这个球体它不规则了，就会有散光，也实际上也不正
0: 哦，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不是我们眼睛本身光，相当于人为把它压变形了，
1: 对，
0: 也有可能造成散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肯定是长时间的这样才会造成
0: 哦，
1: 对，
0: 所以说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晚上黑灯瞎火刷手机，尤其是侧躺着刷，这危害太大了，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对于我们的视力确确实实会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有可能让我们的近视度数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年超过25度的这种增长，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要减少躺在床上刷手机这样的一个习惯，真要想刷的话，咱是不是也稍微把台灯开着，就是你别黑灯瞎火的刷，尽量我们说稍微靠着，然后呢不要侧卧着来刷手机，
1: 对，
0: 相对来说影响小一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刷着刷着时间不自觉就没有了，有时候刷很长时间，
0: 对，短视频太可怕了，很多朋友说这个短视频一刷两三个小时休一下就过去了，感觉自己没玩多久呢，
1: 对，是的，影响睡眠，
0: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躺在床上就尽量的少玩手机。我也想问问二位嘉宾，我们用眼时间长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看总时长啊，还是说如果我看手机或者近距离用眼两个小时，但是呢我中间休息了可能十几分钟，我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看半个小时歇个两三分钟，和我一直持续就看两三个小时之后一口气儿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相比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视力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2: 这样的，因为我们眼睛看近处屏幕的时候，其实我们眼内的睫状肌需要工作需要用力，如果我们长时间不间断的用眼，就像我们这眼睛的睫状肌就比喻成一根橡皮筋儿，它就会
0: 一直拉着，
2: 对，长时间的拉长它会发生僵直啊紧张呀、啊、弹性恢复的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间歇性的间间断断的这样用眼，可以给它一个放松的时间，这样能保证它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眼睛不怕这个间歇性的用眼，最怕的就是连轴转不间断的用眼。
0: 那这个长时间咱们就得说一说多长时间算长，如果我们要间歇性的用眼的话比如间隔多长时间咱就眼睛休息休息
2: 现在呢有一个护眼口诀，就是3-20法则，就是看20分钟的屏幕，我们要休息20秒，眺望20英尺的远方，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方，这样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间歇性的休息能保障它正常的功能。
0: 20分钟，这确实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要短。
2: 是。
0: 我以为怎么着都得看个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呢。但是现在如果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说，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咱们就得休息20秒左右。这休息的时间反正也不是特别的长。
2: 是。
0: 而且休息的方式，您刚才说了，看20英尺外，也就是6米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放松。但是这个放松的方式，比如说有些朋友用眼时间，比如说近距离用眼之后，他会觉得眼睛不是特别的舒服，大家会觉得闭目养神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闭上眼睛算是放松吗？还是说必须要看远方才算是一个放松？
2: 闭上眼睛也算是一个放松，只要不是长时间近距离的对着屏幕其实都是相对于一个放松，但是如果眼睛看远方就是会更加的降低我们眼睛的这个工作强度
0: 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看远距离的这种用眼，它刚好就是一松一紧是吗？
2: 对还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呀，做做热敷呀缓解缓解我们眼睛的疲惫。
1: 刚才咱们说放松的这种方式是吧，一定要远眺。远眺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看向实际上应该盯着远方的一个目标看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有的时候
0: 就不是盲目的
1: 对
0: 到处都看。
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当中在运行别的事情，然后眼睛空洞的在看远方，其实上也没有意义，一定要找一个5米以外的一个
2: 看
1: 远目标盯着它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好得盯着它看
1: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20分钟咱做不到，40分钟休息一下只要是说能休息其实就挺好的
0: 燕林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提醒大家，他说成人的近视啊大多是因为长期的近距离用眼，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阅读等等，使用眼睛过度疲劳，眼轴就会逐渐的增长导致。另外像一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等也会影响我们的眼部代谢，可能会诱发近视的出现。而且他还特别提示

0: 是说遗传因素在部分成人近视当中也会起到作用。他说了很多的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近距离的用眼，他说了一些的基础疾病，像这种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确确实实，尤其是常年的糖尿病，对于眼睛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和损害，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度数也因为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住出现增长的情况吗？
1: 糖尿病对我们这个度数的影响主要就是血糖升高的时候，我们眼内的微环境的糖也会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晶状体的渗透压，晶状体渗透压增高了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近视的上升。所以说糖尿病对这个近视也是会有影响的。另外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是建议他定期要做一些眼底的检查，糖尿病可能会有一些眼底的并发症的发生。
0: 黄斑变性什么的是吗？
1: 对，黄斑的水肿或者是视网膜的出血等等。
0: 他还提到了一个遗传因素，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近视确实它是有遗传性的，爸爸妈妈近视，孩子出现近视的几率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已经出现了近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成人期，相对来说眼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话，这个有基因遗传的影响吗？它和爸爸妈妈或者说这个直系亲属不近视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度数的增加吗？
1: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也有高度近视，我们本身这个基因可能它这个眼底的耐受性就比较差，所以长时间的用眼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会长得很高的度数，但于对于有这种遗传易感性的人来说，它就会有明显的度数的增长，就是表现在眼底的耐受性不一样。
0: 还有这个朋友说了，之前看到过新闻说70多岁的老爷爷说刷手机2300度近视，他说他吓了一跳，但是他还记得新闻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2300度的近视一个描述是病理性近视，他就不太清楚这近视还分了病理性的和非病理性的吗？白大夫是不是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医学上是怎么划分近视病理和非病理的？
1: 病理性近视是指的在一般近视的基础上出现了眼底结构性的病变，眼底有一些病理性的病变发生，它跟这个一般的近视来比，一般的近视一般到了我们成年20来岁度数就是趋于稳定的，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它可能每年还在不停的长度数，度数可能甚至会长到一年50度以上，而且眼轴会有这个不可控的增长，进而导致眼底不断被拉伸变薄，出现很多眼底的病变，就是底片坏了，而且病理性近视的时候不是戴一个眼镜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它的底片有问题，所以戴上眼镜视力依然不提高，这种情况做近视眼的手术也不能缓解。
0: 所以说病理性近视和非病理性近视，它的一个区分的点就是有没有眼底的问题，如果有眼底问题那就是病理性的，没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非病理性的。
1: 对，而且他的眼轴会长得非常快，就不可控。
0: 也还有好多的朋友在问说，今天说的这个成人度数增长到底应该怎么治？他说自己最近这几年近视的度数增长就是比较快的，他说肯定是超过了专家说的20多度，这时候该怎么治啊？现在有方法治吗？
2: 确实是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从咱们个人生活习惯角度讲，刚才咱们说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0: 20-20-20，咱先执行起来。
2: 对，因为其他的咱们改变不了。那在干预措施上，最近也有一些人在尝试做一些研究，但是对于成人来讲，成人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呢也不是说青少年那些防控的经验都可以转移过来。现在咱们经验呢，就是说还是需要足角，足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配眼镜一定要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就是能让我们更清晰的看清物体，就是说至少
0: 就不费劲。
2: 对，你不能说低配，就是说我怕它度数增长，然后我配低一点，实际上有点掩耳盗铃哈。然后呢还可以配一些功能镜，但是对于功能镜就是有一些什么离焦镜啊，就这些用到成人上，有的人能适应，有的人不能适应。有一些工作高需求的，比如说他那个离焦镜可能就是正中心那个地方他看东西清楚，可能周边他会有一些发散。对，这种呢它可能不太适合所有成人。
0: 这个得让医生验配之后才能
2: 看适不适合，他自己能适应影不影响他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大夫他自己亲自去试，然后就觉得能适应，可能还有一点点作用。
0: 好，所以说现在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手段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但是我之前也看到新闻说成人现在也有角膜塑形镜了，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的时候是可以戴那种硬质的隐形眼镜，
2: 对，
0: 这个时候让我们的眼轴相对来说有一个压缩的力，晚上戴，白天的话可以取掉眼镜，让视力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确实也看到新闻介绍说有成人用的这个版本了，
2: 也有。 它可以用，但是呢，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说了哈，比如说咱们成人应酬比较多，比如晚上它不能按时按点戴上，如果你不能按时按点戴，第二天它就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个视力啊，这样的会影响它第二天的视力的话，它可能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依从性就会差一些。
0: 嗯，所以说现在确实有成人用的角膜塑形镜。
2: 可以，
0: 但是它的这个效果和您佩戴的时间和您的依从性，
2: 对对对，
0: 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2: 对，因为有的时候成人其实不比小孩一样哈，你看小孩呢，他有家长操心，
0: 相对来说作息规律一些。
2: 对，但是成人就没人督促他，他可能因为戴角膜塑形镜也很麻烦的。
0: 好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成人度数如果是真的增长的特别快，加深的度数特别大的话，是不是考虑做一下激光的矫正手术？这个时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2: 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就是什么样情况下是不建议。你做的近两年之内你的度数进展超过50度，实际上就不建议你做，因为你做完矫正正好之后它还会进展。你的近视只要进展，你的手术就会有回退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可能你这个近视只是说你可以减度数，当然这个作用就是说把我们高度近视可以减低一部分，但是如果它后续还要进展的话，我们依然离不开眼镜。
0: 所以说如果你的近视现在处于一个进展期，它不是特别稳定的话，
2: 不建议做，
0: 不建议做，而且做完了之后我们依然有可能度数再增加转不清
2: 的
0: 情况。但是它对于一些比如说本身就有高度近视的人，甚至我们说1-2000度近视的朋友，
2: 可以减度，
0: 它是可以减度的。因为高度近视我们了解到它是有很多的这种风险的，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引起眼底病变的
2: 风险，它解决不了。
0: 这也解决不了，
2: 只是把你的眼镜度数降低了，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改变你眼球整个眼轴长啊，就是这个程度是没有改的，包括你眼底病的这些进展都不会改变。
0: 所以说高度近视是开始做起，而且如果让它从低度近视发展到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确确实实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7: 身体有不适，
8: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8: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8: 我爱问医生。

0: 8: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继续为您播出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牙周的健康，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守护牙周健康，绽放自信笑容。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近日全新开设激光专病门诊，为牙周炎患者带来更舒适精准的诊疗新选择。如果您正在饱受刷牙出血、牙龈红肿甚至牙齿松动等困扰，激光治疗牙周事项我爱问医生便民新举措医院门诊上新了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宋林、主治医师傅静飞和您聊。
3: 都得好，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牙周其实就像我们种花的这个，
4: 那形容牙周组织呢就像大树周围的泥土，那么如果没有泥土作为支撑，那么这棵树肯定是不能够正常的行使功能。所以牙周呢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功能，而且在美学上来说，如果没有牙周，那么一张嘴之后您露出来的牙根是一个牙龈萎缩的，有很多牙缝的，所以在美学上来说呢，对您的微笑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牙周的健康不仅包括您的功能，还影响了您的微笑。
3: 所以说大家想要这个微笑起来有一口坚固然后呢又整齐的牙齿，就和我们的牙周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
4: 对对对，是这样的，您说的对。
3: 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牙周健康其实是我们牙齿健康的一个基石。那我们也说一说吧，北京口腔医院的牙周科最近新开了一个专病门诊，它的名字叫做激光专病门诊。这个门诊到底能够给患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一个门诊呢？
5: 当时开设这个门诊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家怕疼怕出血的顾虑。以前大家一听治牙周挂牙根都挺害怕的，但是有了激光呢，我们就可以提供一种更轻柔更舒适的方式。
3: 那这个主要是帮大家解决牙周的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其实已经说了他们了解到的牙周问题都有哪些，比如7758就说了，他说牙周健康首先就是牙根不能出血，还有就是刷牙咬硬物的时候都没有出血的情况，那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牙周。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朋友说了，说这个牙龈的健康颜色也很重要，一定得呈这种健康的粉红色，质地呢也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坚韧的。咱们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激光治疗牙周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大家特别怕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担忧。那牙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用它来解决的？像这个朋友提出的这个牙齿的牙周出血的情况，甚至这个颜色的这种变化，都能够通过激光来解决吗？
5: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吧一听到激光就觉得很特别高科技，我们照一照这个牙周炎就能好了，但其实这个说法不对，就没有这么简单。激光在牙周治疗里主要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细菌，减轻炎症，让牙龈出血少一点，然后这个炎症的恢复快一点。同时呢它在手术过程中又可以帮助我们医生提供更清晰的视野，因为它出血少了嘛，然后可以使我们的操作更加精细。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说单独靠激光一般是不能治好牙周炎的，因为牙周炎根本的问题还是说这个牙齿表面和牙龈里面的牙菌斑和牙结石，这些东西如果不清理掉，炎症就会反反复复。所以说哪怕做了激光，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洗牙的，有些患者还需要做更深层次的牙周清理，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刮治。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激光它是帮手，而牙周基础治疗，也就是洗牙和刮治才是主力。
3: 所以说它主要解决的是牙周炎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激光治疗的手段。
5: 是这样的。
3: 那宋主任，牙周炎在临床上的具体表现都有哪些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牙周已经出现了炎症的问题，但是啊，大家总觉得炎症就和红肿热痛是挂钩的，有哪些情况可能证明这时候是牙周炎出现了？
4: 因为牙周炎是这样子，我们临床上一般叫慢性牙周炎，它出现红肿热痛的几率呢，其实并不是特别高。那大部分

0: 患者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比如说刷牙时候有出血，或者咬苹果的时候发现牙龈有出血，那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牙齿有敏感，或者是牙齿松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要到我们牙周科来就诊，或者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有可能肿一个小包，那么这些患者呢，都是需要到牙周科就诊，而这时候您不能通过说我去换一个什么止血的牙膏啊，这些，那样子都是不对的。在你有出血、有口腔异味儿，或者有这个牙龈的肿痛的时候，您都应该到我们科来就诊。
1: 这些可能都是牙周炎在临床的一些表现。
0: 对对对，可能您并不是觉得说我特别的疼，只是有点出血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已经是一个早期的症状
1: 啊。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就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牙周健康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了。
0: 对对对，因为牙周炎是个不可逆的疾病，那么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您既然提到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我也想问问，这牙周炎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一个港台的演员叫黄宗泽，他呢好像现在这个牙龈有萎缩的情况，这牙根都露出来了。很多网友就在网上说，这就是牙周炎没有注意导致的一个结果，让牙龈出现了萎缩的情况。咱们也来说一说，像这种牙周炎，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它后期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那么重度牙周炎在后期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像这种你说的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出现黑三角，那么再严重的有可能出现松动，那么就需要拔牙了。所以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炎症。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如果已经很松动了，那么这个治疗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有些重度患者呢，也有可能说引起牙周脓肿，就牙龈反复肿痛起脓包，或者有些患者呢引起重度的牙髓的症状，逆行性的牙髓炎，那么有可能您会出现比如说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吃凉的热的会带着半边脑袋疼，那么这有可能都是一个重度牙周炎、晚期牙周炎的症状。
1: 所以说对于牙周健康，我们真的是得从它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就入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一旦严重了，咱们即便是治好了它，也没有办法逆转了，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萎缩。
0: 对对对对，是这样。就像牙龈萎缩什么的，如果一旦发生萎缩以后，是非常非常难再长上来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得好好的关注一下牙周的健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激光的治疗手段对于牙周的很多问题，像牙周炎啊，都会有很好的辅助治疗的效果。那咱们也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专病门诊，现在的这个号源是每天都有吗？大概比如说每次有多少个号源能够放出来？傅大夫，
2: 现在这个激光专病门诊主要是由我们这个高年资大夫和专家来进行放号的。然后呢，后续我们会根据这个需求来去调整这个号源。对，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现在还不是一个
1: 说这个号源现在没有特别的固定，但是比如说出诊的时间是每天都有吗？还是说固定一周当中的某几天有这样的专病门诊？
2: 大概是之前是每周五。对，然后是由这个主任医师来放号，但是他不一定说就是每周五放号，但是在有号源需求的时候他会放一下。
1: 那可能是这个时间，但是呢时间不是固定的，会根据会进行一些临时的调整。都有啊，还是说固定就在这个樊家村的主院区有？
2: 目前他这个
1: 村这个院区是吧？
2: 对。
1: 那大家比较的，但是这个激光的技术，比如说在房山什么的，这个大家有必要用到这样的激光技术，其实在其他的院区也是可以享受到这样周炎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它也有一些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出血少，对于医生来说视野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它会有一些禁忌情况吗？比如说像刚才宋主任提到的牙周炎到了晚期比较严重，牙龈已经出现萎缩的这样的情况，还能用激光技术吗？
2: 它有一些禁忌症，然后但它的这个禁忌症有一些患者不太适用，比如说像准妈妈，或者是带心脏起搏器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做放化疗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大家忽略的一个患者，就是说他在服用这个

0: 光敏剂，它的身体会对这种光比较敏感，就是说如果你照一点点光，它可能会造成黏膜的这个过敏性反应，这种患者它都是不适用的。哦，就有一些药物它是光敏的药物。
1: 如果您正在吃这样的药物是不能做的。对，是的。然后但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牙周炎很重，这种的患者反而是说是我们这个激光的一个适应症。对，因为我们会在做完整个的基础治疗以后，然后对一些特别深特别重的这个个别的亚位，然后进行这个激光治疗，让这个激光进入到这个复杂带里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哦，复杂带，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咱们得跟大家解释
0: 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复杂带呀？对，就是我们这个有牙周病以后呢，它这个牙和牙龈就会慢慢的像分开一样，然后对，它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小，然后随着这个细菌越来越多，然后把我们周围的骨头破坏的越来越大，然后这个缝隙就会越来变得越来越宽，然后有的缝隙呢，有的时候它是曲里拐弯那种形式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作复杂带。
1: 这个我们说复杂带其实就是我们在牙龈和我们的牙齿本身的牙根中间的这个位置，他们两个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那相对来说可都看不到，那治疗的时候很多还有哪些情况是比较适用的？还有呢，就是比如是觉得不用打麻药，我直接用激光它也不会觉得痛。但是我们做刮治呢，
0: 它也不会觉得痛。但是我们做刮治呢，通常情况下患者会觉得比较痛，因为它的器械会稍微宽一点。但是激光它会比较轻柔，所以说对于这些对舒适度要求比较高、比较怕疼、怕肿、怕出血的患者，它是非常适用的。然后还有呢，它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龈上长一个小包，后面就变成了个牙龈瘤，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激光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有些牙龈瘤它在直接用刀去切的时候，它出血会非常多。但是毕竟切掉了一块肉嘛。对，然后但是我们激光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它就是减少出血，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激光去切牙龈瘤是非常优势很明显的一个操作。所以说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激光治疗我们的这个牙周问题，它也不是说统一种激光，比如说像切掉我们这个小肉瘤的激光和我们这种照射复杂带的这种激光，它肯定不是一类激光。
1: 对，是这样。我们现在激光有一些种类，比如说女激光，耳压激光。那像女激光呢，它就是一种更适合软组织的激光。然后那像耳压激光这种激光呢，它就是比较倾向于止血，然后那像耳压激光这种激光呢，它就是比较倾向是对硬组织的处理，它可以去清除我们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复杂带牙周带里面那种特别细小的牙石，或者是牙周带里面的肉芽组织，肉芽组织就是炎症嘛，炎症组织就会出现肉芽。这种的情况下
0: 它还可以去修整我们的牙槽骨。对，这种都适合这个耳压激光。所以说不同类型的激光它所擅长处理的问题也不太一样。那出现了牙周炎的患者，出现了牙龈问题的患者朋友，其实用哪种激光，这个咱们遵从医嘱就行了，医生来帮咱们决定。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复合，比如说两种激光都要用到，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
0: 好，那宋主任也我们情况，这个刚才傅大夫特别说，像牙龈刮治，相对来说什么叫做牙周刮治，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进行，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用到牙周刮。像我们比如说平时洗牙，是不是其实在医学上就是牙周刮治的一种？
2: 不完全是，他们俩的意义是一样的。一个是把牙龈上面的牙齿脏东西洗干净，我们就要洁治。那么洁治之后呢，就要有专业的医生给您进行检查，我们要专门的探针去进行探诊，看你的牙根周围探诊的深度，如果这个深度比较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建议您进行牙周刮治。
0: 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如果这个探针就是，或者说我们清洁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话，那叫洁治，就是我们说的洗牙。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但是一旦要清洗我们牙龈里面和牙根交界的这个地方深入其中的话，那就是刮治了。
1: 对，我们有一定的指标，那么刮治的时候有可能就有点疼了，因为要进到牙龈下面了，就要打一点麻药。
0: 这舒适度就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又容易引起出血的情况。
1: 对，所以激光呢
0: 也减少疼痛是吧？
1: 是这样，因为大块牙齿的时候

0: 激光是不能够完全把它清除干净的，对吧？
1: 嗯，
2: 像激光治疗这个牙周问题，它需要治几次算是一个治疗的周期呢？
1: 就很多朋友是担心这个激光是不是要折腾很长时间，但其实是不会的啊。嗯，但是我们会去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牙周炎比较轻一些，那我们可能只需要做一次，它的牙的位点也比较少。
2: 嗯
1: 嗯，然后如果说是像这种局部辅助治疗少的话，然后全口下来也可能十几分钟、半小时就能完成。
2: 嗯，
1: 但是说如果说这个牙特别多，需要治疗牙特别多，我们也会分次去进行。
2: 哦，不能说一次把所有的牙你都给我用激光照一遍，这不行。
1: 嗯，对，因为这样子其实患者张口时间也会很长。
2: 嗯
1: 嗯，对，他有的时候可能张嘴，他的下巴也会疼。
2: 嗯
1: 嗯，然后还有呢。

0: 点发热，嗯，然后嗯，这样子全口牙全部都下来，那你可能觉得每颗牙它都难受
1: 啊，
0: 嗯，对，所以我们会分次
1: 来进行，也会影响日后的这个进餐啊什么的，它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嗯，
0: 对，是这样的，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的患者啊，其实都是挂了这个号，如果给您一个人把这全口牙都照完光之后，后面的人等待时间太长了，这后面就看不了几个患者了，所以呢，很多的医生可能这回去选择性的给您治疗几颗牙齿。既不耽误你之后的这个进食，然后呢也提高舒适度，同时也把时间留给后面等待就诊的这个患者朋友。
0: 嗯，是这样。
1: 嗯，那治好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复诊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也是需要看情况。比如说我们比较重的牙周炎，可能6到8周我们就需要他来过来复诊。但是如果说是稍微轻一点的患者，炎症比较轻，那我们可能3个月。到后面如果说您维护的特别好，我们觉得牙齿的这个情况很好，牙龈状态很好。
1: 哦，你就是第一次复诊基本上严重的话大概就1-2个月咱们就得复诊一次。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然后复诊一次是吗？
0: 对。
1: 啊，那后面的后续您就遵从医嘱，有的朋友可能需要半年，有的朋友时间长一点可能就1年再去复诊一次，这得根据您维护的情况再来决定。宋主任也说一说吧，如果我们要去复诊的时候，这医生光通过外观就能够判断说，哎呦，我们这个维护的好不好，有没有再次出现吗？还是说这时候需要一些比如说影像学的辅助才能够判断我们下次复诊的这个周期？
2: 我们这样复诊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临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去看您这个口腔卫生控制的情况，然后我们需要比如说探诊检查你这个牙龈的出血的指标炎症控制的情况，然后要进行牙齿松动度的检查，探诊深度的检查。那么如果比较重的牙周炎患者，那么可能半年到1年左右我们也会给患者复查一个 X 光片
1: 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就是医生通过这个探诊或者说这个给您试一试，
2: 对，
1: 看一看它松不松动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才需要辅助我们的影像学。前一段时间啊，我看到了一个北京口腔医院的微信推送，种植牙也有可能有牙周炎，这个我当时看到了之后吓了一跳，我想说这种植牙它不是一个没有牙神经的吗？它为什么也会产生牙周炎的？它都没有生命啊，它都没有牙髓啊，它为啥也会有牙周炎呢？宋主任，
2: 但是种植体它是要跟自身的骨组织啊，跟牙龈组织它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也会发生炎症，不是说种完之后你就不需要再来管它了。实际上我们种植病人是需要定期复查的，那么它跟天然牙一样，它也会肿，也会出血，也会有脓，那么最严重的后果也会导致松动，种植体的早期脱落，所以不是种完之后就一劳永逸的。
1: 哦，所以说种植牙它虽然没有生命，但是因为我们的牙周它是有生命的，我们的种植牙也是要和牙周然后进行紧密的结合，
2: 对对对，
1: 才能够完成我们种植牙的使命。
2: 对对对，
1: 那这个过程我们的牙周出血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松动啊萎缩呀，也依然有可能继续下去，所以说和我们的这个种植体本身有没有生命是没关系的。
2: 对对对，是这样。
1: 我们出血呀疼痛啊其实不是牙齿本身，是我们的牙周表现出来的问题。
2: 对呀，种植体是跟骨头长在一起的。
1: 进
0: 行一个调整。
1: 调价。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去的话还是一颗牙大概200左右。那么后6月份之后咱们就得根据我们说调整之后的价格了，现在到底是调整也不是医院说了算的。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6月份之后然后再来公布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注的。好的，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较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5到65，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协同发展提速，一路繁花打造微度假新地标，路线故城遗址入选北京名城保护十大看点，汉代朱市展与特色花境免费开放，通州20万株芍药绽放成海，火线运河牡丹园今日开启采摘体验，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下周五亮相朝阳公园，万余种文创免费逛，第28届科博会今天圆满落幕，现场签约总金额5.9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京津冀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河北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京津游客占比达17.5%，同比增长11.6%，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天津推出500余项活动，河北则通过门票减免、食宿特惠等举措花式宠客。目前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时交通圈已基本形成，旅游直通车、专列等线路日益丰富，轻量级旅行、短途微度假成为新潮流。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京津冀客流内循环占比已超过55.32%，三地互为重要客源地，协同发展成果显著，三地文旅开发各美其美，

0: 在自身特色基础上错位竞争，共同打造国内最具活力的旅游圈。昨天，河北省交通空间数字化设计与虚实映射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启程楼正式揭牌。雄安新区管委会京津冀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代表共同见证。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院长张野表示，实验室揭牌是学院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融入河北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将立足河北面向区域发展需求，深耕交通空间设计领域研究。实验室主任夏海山介绍，实验室将聚焦未来城市与交通、数字交通场景设计、虚实融合技术应用等主攻方向，推动跨学科创新与成果转化。此次揭牌标志着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进入新阶段。未来，实验室将整合京津冀高校与行业资源，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研与治理支撑。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揭晓，位于通州的路线故城遗址成功入选。该遗址是西汉路线限制所在，2016年配合副中心建设时发现，曾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由博物馆和南北园区组成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已开放，是北京首个馆园一体考古遗址公园，馆藏289件套出土文物。即日起至8月16号，朱耀南北汉代朱氏展在博物馆临时展厅免费展出，汇集243件。通过四大板块解读朱氏文化的9点30分、11点、13点30分、15点有四场公益讲解，量发放200张纪念票。遗址公园内特色花境同时入选最美花境，以汉代驰道为核心，串联神农本草等五个主题花境，总长300米，形成色彩斑斓的游览动线。公园及博物馆均免费参观。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运河牡丹园内，20万株芍药正值盛花期，红粉白三色交织成大片花海，与上月落幕的15万株牡丹错峰衔接，呈现初夏时节的视觉盛宴。该园占地565亩，免费向公众开放，芍药最佳的观赏期可持续至5月中下旬。据了解，今天园区将首推出芍药采摘的体验活动，当天设6个采摘场次，分别是上午10点、10点30分、下午2点、2点30分、3点和3点30分。游客需按照场次准时到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进入指定区域采摘，亲手将含苞或初开的芍药带回家。园区位于北运河畔，南门设有3000余个免费停车位，自驾可导航运河牡丹园南门，开园时间为每日8点至17点，无需门票要和预约，请市民文明赏花，遵守采摘规定。
2: 鲍尔曼，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5月15号至24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活动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博、首博等顶流文博单位，以及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展出并售卖1000余种文创产品。现场设非遗市集，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将展演花丝镶嵌、京巴绝等绝技，京西太平谷等非遗巡游同步上演。活动串联亮马河，推出水陆联动游线，白天可逛市集打卡潮玩，晚上呢可以乘游船来赏灯光秀，全聚德、都一处、稻香村等老字号带来特色美食，6大美食之都非遗小吃齐聚。活动期间还将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并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优惠。百场演艺、机甲巡游、文创展销等全天候。

0: 轮番登场，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文化消费盛宴。中国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摇篮》日前迎来全阵容合乐排练，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新草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摇篮》将在5月23和5月24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为观众呈现一部红色歌剧精品。歌剧《摇篮》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历史背景，以党代表张永清的英雄事迹为主线，串联平定叛乱、黄洋界保卫战、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军民鱼水情等关键历史场景，艺术再现中国革命摇篮的孕育与成长历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5万平方米的展览云集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发布各类成果148项，组织对接洽谈活动37场次，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5.9亿元。北京天坛医院池凯斌所在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骨髓造血系统出现异常髓系增生驱动神经炎症，基于该发现的新药获国家药监局一类新药临床实验许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原研药物，打破进口药长期垄断局面。这些成果得益于北京对青年科技人才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不幸的，任何一个病只要有人得，这个领域就值得去研究。
2: 说到自己深耕的罕见病领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神经感染与免疫

0: 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五中教育集团。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您的快手号，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新浪微博、BRTV 教育面对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参与留言互动。好，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2026艺术类专业高招工作实施办法出炉，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2026职业教育活动周将于5月10日至16日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艺术类考生需参加高考文化课考试和艺术类专业考试。专业考试分为艺术类统考、戏剧类联考、艺术类校考三类，艺术类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和专科提前批艺术类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的艺术类分为 AB 两段， A 段设置一个志愿用于具有校考资格和使用戏剧类联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而 B 类设置20个平行志愿，使用艺术类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在此度段来录取。专科提前批的艺术类设至20个，科提前批的艺术段 B 类和专科提前批的艺术类将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投档，投档的依据为高考文化课成绩和艺术类统考成绩合成的综合分。日前，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这笔资金将重点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并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已达到了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我国已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适龄儿童给予相应的减免，这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下一步，财政部将会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合理安排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并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活动周时间为5月10日至16日，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今年的活动周将推出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为职教改革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

0: 研究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省级基础研究人才项目，依托北京学者高书秀青年科研人才的长期稳定科学基金支持。今天是母亲节，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以致敬英烈母恩达杰、陈祥荣、肖思远、张良、庞哲、李夏等九位英烈的母亲，他们走进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标，在军博清澈的爱只为助陈祥荣烈士的母亲轻抚展柜柱与名字，久久矗立安宁，英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北京国际幼教用品及幼儿园配套设备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展览会汇集全球近300家参展商以及数万海内外的专业观众，聚焦价值重塑、生态构建，呈现了学前教育全链条的创新探索。好，以上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将继续与您共同走进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级学6060-022-6012。
0: 北京市第五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兼总校，
2: 我们节日快乐，
0: 欢迎王校的做客哈，也感谢王校的祝福。我们继续欢迎来自北京第五中学的校长助理鄂德志鄂校。
3: 好，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了，各位听众好，
0: 欢迎鄂校的做客哈。还有我们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第五中学德育主任李柱。
4: 主持人好，
0: 嗯，
4: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三位今天的做客啊。其实今天是我们五中集团的专场，还有三位校长和主任呢将在第二时段继续来跟大家聚焦，在第二时段会详细继续跟大家介绍，这样我们依旧还是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进一步了解北京五中教育集团。
5: 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成立于2015年，作为东城区首个教育集团，始终站在教育前沿。2016年率先发布12年贯通培养标准，开启小初高一体化探索。2020年成为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首批市级试点，开启治理变革新纪元。2025年成为北京市高中教育集团课程创新实验首批实验集团，开启以高质量育人为基点、以课程创新为核心的集团化办学综合改革。发展过程中，以五中为龙头，嵌入了9年一贯制原方家胡同小学与五中分校，深度联盟五中与一中、五中分校与原国子监中学、城市副中心办学暨北京五中通州校区，同时亦有区域合作办学北京五中朝阳双河分校，形成涉及小、初、高全学段的完整教育链条。2017年，集团启动12年贯通培养课程方案。经过多年来的积极实践，五中集团实现了办学标准化，带动文化共融、资源共享和整体提升。集团内的每所成员校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持续生长。

0: 连接点上，我想用几维来说。第一个，从纵向贯通上来看，刚才片花也介绍了五中集团的主要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在新月新日的背景下还在不断的扩大。纵向贯通，我们可以说实现了从物理相加到化学相融，为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构建起连续优质而且个性化的成长路径。那么今天因为有两位嘉宾，主要是北京一中和通州五中，所以我重点来介绍一下这个跟这两所学校有关和我们贯通的数据。我们仅以2025届高中的毕业生为例，那么集团内的纵向贯通这个六年一贯制的孩子达到29.4%，但这个比例在现在的在校生当中是逐年还在往上去涨，这印证了我们这个纵向贯通的这个数据。那么从我们跟通州校区通州五中的合作来看，平均每年大概12名学生是选派到五中来游学，3年游学全部都在五中，住宿在北京一中。那么我拿近3年高考的均分来看，他们的这个学生高考的均分逐年在提高，23年是616分，24年是629分，25年是626分。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分的提高，它有一个分数的那个这个难度系数的这个问题。那么北京一中我们来看呢，北京一中和五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因为它初中全部都是在五中分校一体化培养，所以我刚才说的六年一体化包含着五中和一中的初中的学生。那么除此以外呢，一中高中每年大概平均2个班在五中游学，
1: 两个班。
0: 那么我们以2025年的这个高考成绩为例来看，最高分达到647，相当不错。600分以上的这个100%的这个都来自于五中的培养。那么重点线85%来自五中联合培养，本科线近90%来自五中的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纵向贯通的这个成效。
1: 好，看到了成效哈，这是纵向贯通方面，还有进一步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第二个时段会跟大家详细来分享，细节下半段我们再说。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呢关注的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
2: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在这一时段啊，我们首先要邀请北京市第五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兼总校长王雷，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助理鄂德志，北京市第五中学德育主任李柱三位老师呢跟大家来聚焦。刚刚呢，我们已经部分了解了学校的集团办学特色和学校特色，我们在第二时段哈，等五通和一中啊，我们来了以后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面继续要把时间先交给王校长啊，集团特色往后再说。但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咱们五中教育集团的一个成育学院。我们知道现在成育学院啊，已经实现了全学科与高校对接，并且连通了像国博呀、仁义啊，还有故宫等社会资源，尤其是在新智新育的背景下，像这种跨领域跨行业的合作网络一直被激活。那他们被激活之后是如何变成学校可以触碰得到的课程实践和成长体验？下面要请王校来介绍一下。
3: 我先简单说，你们两位再补充。成育学院的概念是属于专属于五中集团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就特别希望达到这样的一种境地。面对李毅主任所谈多次谈到了北京市的新育新智的这样的教育的大背景，那么我们破解新育新智，要求人才既要有创新的硬实力，同时也要有立德树人的大格局。所以我们的成育学院实际上就让老北京的这座城市的文化高地、学术殿堂都能够成为五中学生成长的基地，也让五中集团这个有限的校园融入无穷的这个资源。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理念。所以呢，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成育学院里头，我们合作的我们相应的这个资源单位，并不是只局限于一场报告、一次合作、一个课题，我们更力求它制度化、课程化和常态化。那么这里面呢，谈到了就全学科覆盖。我们所有的学科对接了所有的高校。比如我这里头谈两个例子，然后比如我们的这个物理学科对接了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那么这样使这两所大学能够支持我们物理学科的建设。那么你再比如我们历史学科对接了我们的国博，对接了我们的故宫。那么实际上这个对接它能够看到这种对接也是跨学科的，而并不是仅仅是单学科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对接可以使师生能够实现这个共同生长。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双导师制。双导

0: 只有两维，一维呢就是校内导师加校外的导师共同助力学生的成长，还有一个呢就在当今的背景下，我们提倡学伴导师。那么学伴，一种是真实的学伴，就是他们的学长，还有一个是虚拟的学伴。五中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他们的 AI 学伴。
1: 嗯，很非常丰富哈。其实关于这里面应该还有更多的案例，对不对？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你像刚刚谈到的，像网上谈到的，像国博呀，包括戏剧节啊，这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学生案例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来请鄂校还有李主任来进一步的聚焦，好不好？
2: 好，
1: 嗯，
3: 您先说。
2: 好，那个，如何把这些人才公寓基地就真正的用到学校的课程里边？其实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学校有很多丰富的课程，特别是和高中到大学的一些衔接课程，在这些课程里边有好多实验。其实我们是在，比如北京理工大学呀、北京化工大学，包括航空航天大学，利用他们的一些实验室，在这里边来做一些实验的，这是一方面。另外，除此以外呢，其实学校里边
3: 走进国博作为这个志愿讲解。那么他们给来自军队的这个称号。那说到这个 iGym， 我也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因为五中呢同时也跟北京师范大学有非常深入的合作。那么北师大的生命科学学院在五中校园里就建有一个 iGym 实验室。这个 iGym 是什么呢？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它以往呢是只针对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全世界的大学生开展的这么一项基因工程方向大赛。那五中也是得益于和高校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校园里头就建设这样的高端的，应该是第四届了。那每年我们都有好几十个对生物、对基因工程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在高中校园里头就泡进实验室，就去研究这些非常前沿的课题。那么他们的成绩在主要是大学生参赛的这个赛道里头，作为中学生已经实现了从铜牌到银牌的突破，而且从 iGym 团队每年走出来的项目，每年也都会有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的成绩。所以我想这些东西不是学生作为任务来完成，而是他们秉持着自己的热爱，在五中的支持下，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热爱被看见、被认可，是他们成长特别宝贵的经历。
1: 嗯，也是学校。您继续。
0: 没事，那我就你也插话了啊。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时间特别有限，我们不可能每个学科都去介绍，每个项目都去介绍，因为这个项目几十个。那么，就拿他们介绍的例子，比如 iGym 也好像 iGym。就类似的例子也好，它是实现了跨学科，它是数学、艺术、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等等多学科融合在一起的，跨学科是我们主导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并不是说随意的有这个大学有什么项目我们就做什么项目。我觉得这个呢支持我们，就是说跨学科也许在当今的高考的这个评价下评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跨学科的思维是助力一个孩子能够走远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石。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我再举个例子，大家没举到的，因为最早开始我们是跟北大博雅基地来合作。北大博雅人才共育基地，我们是三个学科，生物学科、语文学科和我们的化学学科。那么我们跟北大合作最开始是从这个共育基地、化学基地开始的，那么逐渐涨到三个基地，就是我不再重复了。那么在这个基地之上，那么我们又形成了我们的英才领航班和我们的这个博雅领航班，这两种不同的班型在后面可能还有机会去介绍。那么都是得到了北大持久的这种支持，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作逐年在生长，而不是就是跟一所学校的合作一个项目结束了这个就可以画句号了。我们不断的生长源自于我们共同所创造的师中这种师生的这种热爱的这个氛围和这种生态。
1: 对，刚提了两点，一个是跨学科的思维，一个是博雅基地哈，后续会跟大家来详细来说。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最后关系到的一个点还是说孩子眼神里有没有光，对不
0: 对？我是想说啊，我常这么去比喻，其实现在那个学校门口好多牌子我们都摘下来，因为有硬性的要求。我觉得一个学校好不好并不在于它门口挂多少牌子。
1: 对。
0: 我想看到，我特别经常的，我愿意那个下雪的时候或上学的时候迎着我们的学生看看我们的五中的孩子眼里有没有光。那我特别欣喜的看到，我觉得我们的孩子眼里是有光的。我想这种光就来自于，或许来自于故宫的琉璃瓦，或许

0: 来自于仁义的那个聚光灯，或许来自于大学实验室里的这些示波器、
1: 嗯、
0: 那么这些光就是能够支持它，特别是在当今 AI 时代当中，这种热爱持久而深沉的坚持下去，这就是我们对于五中想要学生模样的一种诠释。
1: 嗯，其实正好也说到孩子眼里的光，您其实也经常的和五中的同学们面对面的交流，您在观察接触他们的过程中，如果让您来用几个关键词来为五中的孩子做一个画像，王向，您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
0: 我想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方面呢，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学生培养的目标，那五中孩子培养的目标我们就三维五力了。三维呢就是都说五中的孩子有精气神，精气神是什么、嗯、就是精修致知，指他们对于学业的一种这个为学的一种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气运担当是他们的品格。那么还有一个神宁起心，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孩子们的那种创造力。
1: 嗯，
0: 那么武力是支持这个精气神我们落地的课程体系和我们的这个诸多活动的一个核心。武力就是自主力、学习力、创新力、合作力、担当力，那么来形成了这五中孩子的画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很关注啊，就当今优秀孩子应该究竟有什么样的品质。那么在跟很多的学校接触，大学特别是我们毕业生的那个主要就读的一个大学去接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啊，特别优秀的孩子或者他们去形容五中的孩子，他就是说也要看他这种学术的持久力，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性有外在的因素有诸多的这个干扰的时候，遇到有一些坎坷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坚持，能不能继续应该持续下去，就是他的执着，他的持久力。另外呢，五中的孩子我们从来不是用知识去填满这个孩子所有的时间，我们更希望我们搭建这种平台帮助他自己学会去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另外呢，五中的孩子我觉得确实不是说我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就可以画句号了，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这个目标是没有天花板的，是持续在进行的。那么因而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探讨以后，后来呢我就是特别好奇，就跟像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北师、外经贸、上交、复旦，还有等等啊，一共10所学校，到现在为止、嗯、我们做了五中毕业生的扎根，很欣喜的得到了这样的一种评价，说五中孩子五为禀赋，就是五中孩子毕业生的画像，也是他将来能够走远，能够走的这对于专业的这种持久的热爱是相当执着的。第二个是创造力禀赋，就是总能够提出问题，总能够不断的创新他们各种各样的学习，或者是有一些亦或是创造。第三个是领导力禀赋，在很多的这个高校五中的孩子都是他们的社团、学生会乃至这个他们的那个团委的leader。就五中的孩子领导力相当强。那么还有两个看似不相关，但是是五中一直在很重要的奠定的两个基石，一个是艺术禀赋，还有一个是体育禀赋，就是有健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也那么同时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五中孩子
1: 综合多元发展、有这么多禀赋在里面。其实很多家长也会关心说，那五中的孩子在实现这些禀赋的过程中，他们会不会有些累啊，对不对？像这个问题您怎么来关注的，怎么来回答的？我想就
0: 类似五中对于学生的学业是有相当的要求的。因为我在网上去看，就是说这个说五中的孩子不累，我觉得五中的孩子不累是不可能的。但是确实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任务填满学生所有的空间。我觉得这种累不是一种消耗型的累，而是一种成长型的累。
1: 成长型的累。
0: 那么不是在反复的去重复这个试题，然后去那个去训练，然后逐渐在这个题海当中的这样的消耗型的累。那我觉得什么叫成长型的累呢？那么我觉得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学业当中，在他的成绩学院的诸多的选择当中，

0: 能够去找到自己被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型的类，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断生长的。那么你说五中的孩子眼里有光是源自他心中的这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我想可能我跟我们的孩子探讨过这种快乐，他们说因为他可以选择，第二个因为他有团队，他有同伴，在不断的这个合作当中突破了班级的界限，他可以跨年级跨领域跨这个校内外去结交很多的伙伴，还有一个是被发现被认可。有很多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的爱好没有想到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在高中的舞台上还能够被发现被激发，我觉得这就是五中孩子累并快乐着。
1: 累并快乐着，下面能不能我们举几个具体的同学们的例子哈，看起来看，因为这个词其实逻辑其实很通畅，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在实际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关注一下好不好？哎，
2: 好，
1: 乐享
2: 那个我来说一下，简单说一下那个这里边的类呢，其实包括现在呢，我举一个最就是在高二年级目前可能好多学生一个反馈的案例吧，就是高二目前戏剧节马上要开始了，应该是这个月的22号是我们高二年级的一个戏剧节，目前好多高二班级的孩子都参与到这项戏剧的排练当中，排练很紧张，都是利用的课余时间，那个排练的有时候还很晚，但是不能影响学生的作业的完成是这一块是不放松的。所以说那底下我们也给这部分孩子去聊，就说那你这个时候，他说我喜欢，我愿意去展示我自己，在这个排练有所成长，包括对我们这个学生禀赋里边的，包括他对他的艺术的提升，我觉得也有很大。好多学生其实参与过程中，包括有时候作为导演的也好，或者做幕后的也好，在整个过程中都很辛苦，但是他们愿意，并且我们对作业的质量完成也很高。所以说这里边就是所说，他有时候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虽然很累，但他能获得成就感，他能获得他的就是我们在五中里边提倡的一个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 C 位，在这个 C 位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成长了自己，他就虽然累但很快乐。
1: 嗯，
0: 那个恶夏，我说到这儿，我恰巧给你补充一个例子啊。今天早上，因为今天凌晨我们英特 ISF 的学生刚刚抵达美国，那个作为北京代表团之一，现在正在美国要参加比赛。那么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是你们两个学生都是你们年级的，一个王思维啊，李芷轩，还有李宇谦啊，三位同学。然后给我发来的照片当中，王思维同学旁边是有一碗那个扁豆焖面，桌面上是一张卷子，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昨天，因为我们的那个期中考试他没有参加完，他自己在很自觉的这个在休息室里头等飞机的时候，自己在做他的这个期中考试
1: 卷子。
0: 那么这个孩子，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我能认识啊，我觉得好像在男生合唱节男生合唱团里头我见过他，在英特 SF 的这个比赛赛场上我见过他，在我们五中好声音的这个舞台上我见过他，在那个期中考试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我看到过他，然后在那个 iGym 比赛当中我也看到过他。那天我问王思维，我说你有那么大的精力吗？他说因为热爱。
2: 他在学校里边还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1: 自己就组建乐队了。
2: 乐队
1: 哦，
3: 他是主唱。
1: 主唱，
2: 对，
0: 这样的孩子特别多，
1: 这就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累并快来着，王思维同学啊，一个很好的例子。李主任这边呢？
3: 刚才恶校说的可能是我们在校的学生，我再补充几个我们已经毕业的学生。五中这么多年累计有7人次获得过北京市科技创新市长奖，这是当年北京市中学生是这个科技创新的最高奖。那么这些孩子，您说他当年累不累？肯定也很累，包括刚才提到的参与 iGym 也好，参与国博志愿服务等等，这些孩子，那还是那句话，他因为热爱，他能够去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他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这些领域去不断的去付出。那么这些孩子其实不光在当年特别的出色，现在我们根据后续的这个追踪反馈来看，确实在他们自己当年研究的这些领域当中继续的走了下去，走得很好，也走得很远。那最近的一次是最近的

0: 一个获得市长奖的是2019届的这个王子宁同学，他们就在上个月，在最新的一届、最近的一届北京市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大赛的中评的现场，我还看到了他，他是回来作为这个志愿者给学弟学妹们来服务、来介绍经验的。我也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忙不忙？累不累啊？他说挺累的，但是很开心，他也获得了他期待的那种成长。
1: 嗯，还特别
2: 对。其实这背后，累和快乐的背后，其实也涉及到另外一个机制，就是关于玩和学的机制。有时候看起来它是对立，但其实不应，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刚才那个，有在校生的例子，也有毕业生的例子，也有我们在校生的画像，也有毕业生的画像。实际上就是说，你能不能想到这个？就是说，五中的孩子可以做这样的事儿，说校长气还是骄傲？我们每年这个都会有特别这个公立的家长问我，那个我选不选五中，我要看你们今年高考清北到底多少人，你跟我正面回答。我每次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尴尬，就是说为什么你能知道吗？因为我们竟然有每年都会有不少于两个孩子够了清北线而不上。那么我记得2025届的两个学生，一个去哈工大了。那么前面考试院他们到哈工大去那个调研的时候说，哈工大2025届北京录取最高分就是北京五中的孩子，683还684我忘了。他是被清北强基可以录的，那么他就是忠于哈工大的导弹室导弹专业，所以这就是他的选择。
2: 终于自己热爱。
1: 再有我们被这个北大医学院可以录取的这学生，因为他不喜欢那样的专业啊，所以他放弃了北大基础医学院，到了复旦的卓越医生八年计划。那么再有呢，去年是有一个孩子放弃了清华，去了上交的卓越人才的这个培养计划，他很希望这个工程类的这种发展。那么还有呢，比如这个可以到北大，参加了北大强基考试，成绩也很好，后来跟我说你能跟北大说一下吗？我还是把最后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吧，我还是要选择人大的金融。所以每年都会这样呢，我就是说我在想啊，为什么孩子们会有如此坚定的这样的选择，这可能就是因为热爱和快乐。
2: 看到了个例，他在追求快乐的地方。其实这种个例它背后还有更多的人，他其实都是在做类似的为了热爱的这种选择。但除了热爱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到五中在成果方面，在加工力方面也有很多。
1: 其实啊，就是大家就是说，因为那个往往说特长生做特长生的事儿，然后那个优秀的学生你就去做这个稳定学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正向的。高考成绩应该那个恶校，等会儿你来说啊，我来说一说，我就拿下我们一个班啊，就是说因为那个领航、英才领航和格物领航都是我们集团直升的。今天呢，我想听众更多的都是这个外校的家长，对吧？所以我再说的就是我们博雅领航，博雅领航是跟北大合作那个建立的，2024年首届，从高二建立的。那么今年是首届毕业生。那么我拿博雅领航来看呢，从数据上来说，大家听好了啊，博雅领航当时我们入学的平均分是640，他应该是2023年入学。当时我们区第一名的学校，我就不说学校名字了，他的招生分数线是644，所以就这之间的这个距离大家能知道。那么一模以后，那这个640当时的这个平均分是在全区的所有中考学生的这个排位当中大概是13%的位置。那么在现在高考还没有呢啊，今年的一模来看，这个班的学生比我们区排位第一名的学校的学生平均分高了15分，在平均分和最低录取线那个差4分的基础上，我们一模高了15分，这就是一个增量。那么其实这种增量呢，就这个分数大概他现在这个班的平均分的位置在东城区是 top 7%。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班呢，就是说我们来看看他整个的这个增量上来看，拿这次一模和中考来对比，因为

0: 一模是最接近高考的一次考试，那么全班90%的孩子跟中考的位次相比较是正增长，那么这个班最大进步的学生是1221名，平均进步的名次是363名，那么当年五中的录取分数线636分，这个班的孩子中考成绩的最低分是634，就是他是校额到校进五中，没有达到五中线的，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班的这个整个，我用这个数字来说明这个班的情况。但是他达到这样的成绩，这个班是我们的东城区北京市的优秀集体。那么同时，他们我看看他们所有的孩子，在高中三年里头都有过他们起这种涉猎，除了传统的五大学科竞赛以外，比如科创，比如机器人，比如这个哲学外延杯，再比如这个数学建模，那体育艺术等等，每个孩子都有获奖的奖项。这就是，所以就是说拿这个班来说明学业和我们所说的这种更宽的这种涵养之间是不矛盾的。所以就在这里头我也觉得很骄傲。那我想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布这个班的成绩。那我想这个班的成绩大家记住，现在比我们区的第一名高15分，高考的时候我们还会超过这个15分。
1: 好嘞，到时候我们7月9号前后来持续关注着哈。
0: 好
1: 还剩大概1分多钟的时间，这样我们把数据说一下吧，鹅校好不好？
2: 主要是那个五中这几年高考其实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优秀的成绩吧。简单说一下，就是从高分段的学生来讲的话，最高分其实每年这近三年我们每年都是有690分以上的学生。二四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700的学生。对，这是从这一块。从650分以上的学生，我们学校从总体上的学生总量来讲的话，大约从学生总体15%到20%的学生大约能达到650分以上。600分以上的学生相对来讲的话，在我们学校是将占的比例就比较高了。去年接校提到的博雅班和领航班，其实可能前面主要是我们的领航班的一些相对分数就比较高，一般来讲这几年我们领航班都接近660分，平均分都接近660分。年级来讲的话，平均分来讲的话，这个大部分在95%到100%都基本上接近了重点大学的比例。
1: 好嘞，鹅校，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来跟您关注哈。来，一会儿见。
3: 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
1: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级，最低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1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私立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3: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此时此刻正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市第五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兼总校长王雷，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助理鄂德志，北京市第五中学德育主任李柱。刚刚啊，我们请鄂校已经介绍到了关于五中咱们的3年高考的一个数据哈，继续把这个没说完的我们来补充一下啊。
4: 好的好的，那个从分数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五中近几年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这个重点大学可能主要指的是一本线，大约在95%到100%，然后在京211可能以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作为统计的话，80%左右都能达到

0: 要的是啊，就是说谈到五中的高考亮眼的，就是而且不是说几个孩子受众，那么大家常说五中的加工力特别强，
1: 嗯，
0: 所以我跟鄂校我们在统计了这几年的那个加工力具体数字我们不说了，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分成四部分，前25%，中间25%到50%，以此类推四个部分，那么每一段可能每个段的这个学生平均增长跟中考相比较而言，增幅大概是在450名到550名
2: 啊。
0: 那么这几年呢，这个幅度还在不断增大。你比如，尤其是在这个前面排头的孩子和中部的孩子，增幅还是。

0: 做得真好。
1: 说的此处有掌声。好，下面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知道说五中的竞赛成绩不错，但其实家长们也同样很想了解说，除了刷题集训，学校有没有更特别的平台，培养平台？对，
0: 我想啊，主持人可能那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可能那个按着那个就是大家想问的问题可能特别多，然后细节也特别多。我想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先把最重要的先说了啊。那个就是说，因为后面我们还是要给我们集团其他两所成员学校留一些时间，想因为有不同的听众要考虑大家不同的需求。
1: 对，
0: 鄂少，你先把我们今年的招生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不解渴的问题，
1: 对，
0: 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24小时在线。
2: 好的，好的。那个，由于今年招生的政策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这里边呢，我可能大家在看到五中招生的时候呢，还是参照2025年五中的招生情况。那这里边相对来讲的话，可能目前已经知道的就是从特长生的招生的情况来讲，特长生目前五中那个在计划招生里边是30人。那这30人里边有科技特长生、艺术特长生，这些呢都属于本区的招生，还有一些相对来讲的乒乓球、田径，当然了等等这一部分招生。这是从招生的情况来讲，具体的可能好多家长关心的是一些统招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等大家关注我们学校后边的推送。从那个招生的那个特长生的招生电话，那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的话，就是最近可能要从11号开始，我们要推出来那个特长生招生电话，这里边电话号码是176-105-33702-33702。那个家长记住这个电话，到时候11日以后，那个家长可以打这个咨询电话，具体咨询学校的招生情况。
1: 176-105-33702。对，
0: 我们先把最重要的先说了啊，就是说，实际上，几个时间节点，第一个5月11号我们会发布我们的特长生招生的简章，那么大家即日可以报名。5月11号就是下周二，就即将开始的周二。那么我们的招生科艺体都有，那么特别是体育，那个体育里面的乒乓球和田径是可以对于全市招生的，其他都限于本区啊。那么关注我们的报名的方式。第二个呢，我们的咨询电话，刚才已经重复了，我不再说。那么咨询电话可以作为个性化的咨询，也可以预约校长有约。特别是在今年的那个马上，初三年级一模的成绩即将公布了。那么我们没有门槛，那么你觉得你成绩优秀，你足够约这个足够有优势进入五中的话，欢迎你拨打校长有约的电话。那么我们承诺，校长有约就是校长有约，我们会对每个学生很做你的职业生涯的指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官微呢，因为拨打电话可能不一定都特别方便，我们官微的那个通道里头也会有学生的报名通道，大家关注我们今天明天的官微的推送，在报名通道上依然可以报名校长有约。我想就是时间有限，我先把最重要的这个事儿先说了，后面呢主持人您来决定。就是说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其实关于五中的教师队伍还是非常棒的，五中的五大学科竞赛也很好的，五中所有的学生呢，大众小众的线嘛，小众到比如我们的这个哪怕是击剑，哪怕是高山，这个就是叶梦桃的那个夺冠的那叫高山空中技巧，包括我们的这个花滑等等啊，包括 IGM也不是那个大众的项目，包括邱腾腾全球这个总决赛等等，这些赛场上都有五中孩子。那么也就五中，实际上一句话就五中孩子，可以为每一个孩子搭建你成长最适切的赛道。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实力，也有这样的资源，我们也有这样的话的，平均年龄没有超过40岁，这几年入职的学生，这个青年老师，我可以说是高学历、高颜值、高情商，然后高职称。那么，所以五中的这个教师队伍，这骨干教师队伍100多位，166位，我们的是这个正高级、特级28位，包括我们的这个顶，像我这旁边这两位，这是我们的全国的模范教师，这也是我们数学的特级，数学的这个。

0: 骨干教师，所以就是说很年轻很优秀，所有的学科都很均衡。那么特别我们也有了我们的博雅这个试验班，博雅试验班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外校报名这五中3+3赛道的优秀学生的一种我们独特的培养方式，我们有可能今年在高一成立。那么对这个有兴趣的这个家长可以预约报名。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年也尝试做了我们文科试验班，文科试验班的成绩等高考的时候我再公布。所以文科试验班也是我们新赛道，所以不管你重文重理，那么不管你是五中集团内外的学生，这个机会和平台总有一款适合你，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好，那更多的问题其实在咱们7月份9号前后吧，会有更多的成绩和成果跟大家来分享公布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其实要把时间更多的交给程院校了，对不对？因为时间差不多就到这儿。这样我们在程院校的两位老师进来跟大家来分享之前哈，也请王校，刚刚其实说到了关于咱们的集团化办学，刚刚一个说到了纵向贯通，另外两项可以跟大家继续补充一下。对，
0: 我想那个另外呢就是横向融合。横向融合呢就是说横向既有我们的这个因为纵向主要是学段，横向是我们校区之间美美与共各美其美，也包含着集团内外，所以呢这里头我们通过几个项目来实现了我们的横向的这个融通，就是我们的三金，金帆、金鹏、金澳，那么就科艺体。再有呢，我们是北京市的这个科创计划的实验基地校，科创计划可以涉及到的这个课程方这个方方面面，还有北京市的首批科学高中的实习基地，也是也有首都师范大学实习基地等等，我想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集团横向融通的。那么再有在 AI 背景下，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去推动 AI 赋能的教学教育场景深度的这种应用实践，这个实验项目的开启。那么这样就是比如通州五中，我们可能还会有地域时间上的这种空间啊，就这种限制。那么 AI 助力以后，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多的我们横向融通的这样的空间和时间了。
1: 好，下面正好就来说到咱们的集团化办学哈，下面把时间要交给，来，我们下面呢邀请来自北京市第一中学书记校长艾英，艾校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其实正好我们聚焦的是集团化办学这个特色，那一中的同学其实能够享受到哪些具体的集团化红利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市第一中学的书记校长艾英。这个回答主持人问题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市第一中学。北京市第一中学呢，是一所拥有380多年悠久历史的老校，也是北京市教委命名的百年学校。这所学校呢，是建于清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当时呢是八旗官学，也就是清代旗学中最具备代表性的学校之一，它是皇家学校。那么2015年呢，我们正式加入了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目前呢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那么作为集团的成员校呢，我们主要走一条内涵式的发展之路，主要就是要用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作风和学风做静水流深的教育。那么一中的学生在整个教育阶段中应该能享受到更大的舞台、更多的机会和更优质的资源。今年呢集团化办学已经超过了10年。经过这10年的集团化办学，应该讲整体的集团化办学模式非常成熟，资源流动呢也更加自然、更加顺畅，干部、教师、学生之间也特别的熟悉。虽然学生在不同的校区、不同的上课地点，但整个集团完全是一家人，互通互动，包括互相帮助也非常频繁，也很常态。在集团层面上，像我们的集团的军训、集团的运动会、集团的戏剧节、集团的合唱节，包括集团还有美育节、科技节、书画节等等活动，都为整体的集团学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平台。那么五中的竞赛课程、专家讲座、学科论坛，包括高端实验室项目，也都是像那一中呢还会为一些学习素养特别高的学生提供分层的培养，

0: 为学有余力、潜力突出的学生定制进阶的学习计划，我们也开设有游学的这样的项目。所以呢，我们想，一中的学生在集团里边享受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三个更，就是更大的舞台、更优的资源和更好的这个成长的机会。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咱们知道一中啊，其实一直以来小而精的办学特色是非常的突出的，而且我们知道中间师生比接近是1:5哈。您觉得这种优势其实在日常的教学中它具体是如何来呈现的
0: 啊？好，一中呢，我们这些年呢以一切为了学生，成就每一名学生为发展理念。那么小而精呢，确实是一中的主要的办学特色。现在社会上给一中概括为几个关键的特点，历史悠久和集团化发展，刚才我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小规模办学也是一中一个非常主要的特点。虽说这两年已经进入了生源的高峰期，我们每年都在不断的扩招。我们高中的计划数从5年前的130人到160人到180人到去年的190人，可以看到每年计划的增长也代表了社会对这所学校办学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说我们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小班化的一个教学模式，但依然啊，我们整体的学校在前些年积累的优势仍然还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我们积累了很多当年在小班化办学过程中取得的课堂的这样的优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人人可以成才，人人皆可精彩。那我想家长可以关注一中在小规模办学中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规模不大，容积更加充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因为在长期的小班化办学过程中，我们更注重因材施教，个性化辅导就更加充分。第三个呢，就是也是在小班化办学过程中我们积累的经验，就是高效的课堂教学效果更充分。所以这三个充分体现的也非常的，在学生身上体现的也非常的充分。所以一中的学生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边可以发挥的他的个人的成长会更好。
1: 那光阳也很关注我们的校园情况怎么样，包括管理。
0: 校园是这样，就是一中的校园整体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虽说这个面积不大，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啊。我们有2个学生的食堂啊，还有一个礼堂啊，学生自己有自己的健身房，还有学生的形体房。另外我们有2个美术教室、3个音乐教室，同时还有1个科技教室、1个书法教室，还有各类的专业教室。在校生人数不多啊，学校的资源这样丰富，所以幸福指数就非常高。另外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就是一中的师生比啊，其实我们只有1:5啊，教师辅导学生就会非常的轻松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因材施教，实现对学生1:1的这样的个性化辅导。而且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对学生进行一个面批面改。那同时我们高一就开设有晚自习，我们每周的1、3、4我们都要开设晚自习到8:30。学生这里边学校还要提供晚餐，有专门的辅导教师。
1: 好，关注到刚刚您提到一句话，叫人人皆可成才，人人都能出彩。那具体到课程还有活动上，不同层次不同特长的孩子们是如何能找到自己的舞台的
0: 啊？我们坚信的理念就是人人皆可成才，人人能够出彩。就是在我们看来，教育就像理解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那自然界呢，有各种树木，有乔木，有灌木啊，也有苔藓啊。那每个孩子呢，也有自己的禀赋和成长的节奏。那么所谓人人可以成才，人人皆能出彩，就是我们能够帮助每一个学生走向通往成功的每一种可能。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第一肯定是在课程上。学校除了具备有扎实的国家课程外，附的大选修课程。那比如说喜欢科研的，我们就可以走到学校的微生物实验室，那么来去开展科研的研究。那么热衷于动手的，我们还有创客，包括创意的工作坊。那么艺术上有特长的呢，我们可以选择合唱啊、课呀、钢琴。那偏爱文科的呢，我们还有日语啊，包括文学的鉴赏等等，丰富的课程领域。那除了课程以外呢，我们

0: 的学科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学校在各类学科中都开放有非常丰富的学科活动，英语我们有配音大赛，语文呢我们有中文日相结合的读书沙龙等等等。学校的社团活动也是丰富多彩。一中的蒲公英合唱团在东城区的艺术节中多次荣获金奖，另外学校的刚刚讲到的排舞队也在全国市区各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一中的美术传统也非常的优秀，我们的艺舍美术工作室能够让每一个学生在艺术领域中感受到美。研学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以去年为例，我们带着学生去乌海的沙漠去，我们还带着学生下江南，《红楼梦》的这个课上，我们带着学生走进这个只有《红楼梦》体验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总之呢，我们是不拿一把尺子去来量学生，我们推行的是一生一测和增值评价，关注每一个孩子跟自己比是进步了多少。这就是一中我们谈的，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成绩薄弱的学生或差生，只有还没有找到舞台的多样的生命。
1: 也有网友问到，好
0: 的住宿
2: 错
0: 就是整个集团的住宿生都会住在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校园里。那所以如果有报考北京一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就选择在北京一中本校就读，那我们是提供住宿的。
1: 好，这住宿情况好，关注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先把干货再说一说。
0: 好，
1: 对中招的政策和报考，关于这方面，然后一个是，比如说面向东城的计划统筹是多少，和去年相比有没有变化？
0: 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年北京一中要继续扩招，今年呢，我们面向东城考生，我们招生计划是230人。
1: 好，这是计划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去年就是2025年，学校在东城区的录取分数线和大致的排名参考情况，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去年是北京市的新中考，那所以呢，我们去年录取的分数线分数是427分，但结合近三年我们录取的平均情况，我们的录取平均位次在4700名上下。那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建议我们4500名到5000名的考生来报考北京市第一中学。
1: 好，这是相关的建议哈。其实
2: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爱校因为那个今年的集团直升的比例扩大了，你的这个排名应该是含集团直升的，如果要把集团直升的学生去掉，排名应该是至少要提前一些位次的，对吧？
0: 谢谢王校长的支持啊。刚才王校长讲到了，就是这边的集团总校我们的龙头校的名额
2: 不是，我说全区的那个集团整个的集团之中的数量还是很大，600家吧。
0: 王校的意思呢，是今年我们整体的集团的直升的名额，它要刨出去，在我们的整体的区排名之内，我们是含所有的考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所以就这个区排位啊，大家关注我们7月9号再发布，因为确实就最后的这个一分一段是不是包含集团直升的学生，他的名字在不在一分一段里头，可能还是影响排名的。
0: 对。
2: 那么刚才那个爱校的这个排名还是基于全员学生的一种排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所以
0: 建立在初三整体的报考人数上
1: 好，那这样来关注一下学校的加工力吧。其实近年来高考的加工力的表现，我们用数字来跟大家来说说话吧。
0: 好，我们给一个我们去年高考和前天高考的成绩。2024届北京一中的高考呢，我们一本上线率30%，本科录取率是90%。2025年我校一本上线率就已经达到了60%，本科的录取率达到了100%。应该讲这样的一个成绩在普通校我们应该是非常这个值得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个也连续实现了5年我们叫做最有加工力的学校的这样之一。
1: 好，最后来总结一下吧。刚刚说了很多哈，我们说报考一中有哪些优势，您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0: 这几年一中其实一直在变化啊，也一直在进步。但是我们总结下来，一中我们现在创新打造了一个叫做吃得好、睡得好、学得好、管得

0: 严的这样的一个办学模式。今年在教育部大力倡导健康第一的情况下呢，我们实行了八点错峰的到校制度，我们取消了我们学生整齐划一的早读。八点前呢，我们校园只安排营养早餐、活力早锻炼，让学生告别早起奔波的疲惫，每天呢至少可以多睡半小时，保证了一个充足的睡眠，养足的精神状态。那我想充足的睡眠是高效学习的前提，那么学校呢摒弃了我们以前的这样粗放的时间的堆砌，用科学的作息唤醒了学生的内驱力。那么同时呢，学校呢提供营养的均衡的品类丰富的三餐服务，就是早饭、午饭、晚饭都可以在学校吃，严格我们把控食材的安全和膳食的营养，满足学生成长所需要的能量。我们让每一位学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同时呢，学校呢严守我们的教学底线，狠抓管理质量，夯实学习的成效。就是学校始终坚持的叫做严管和厚爱并重，规范与提质并行。刚才我也讲了，我们从高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开设晚自习。那么从日常的纪律到学风建设，学校实行了全流程精细化的管理，狠抓常规管理。那所以呢，我们说一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一中是一个吃得好、睡得好、学得好和管得严的学校。那么吃得好，我们保障身心活力；睡得好，我们积蓄成长能量；学得好，成就人生梦想；管得严，护航青春之路。所以，家长和考生可以放心的报考北京市第一中学。
1: 一直都在刷屏哈，有时候感叹最开始说的咱们的这个博雅班的国博的，说五大平台在培养方面五中非常的领先，还有像花说五中的活动都特别多特别丰富， Mr. M 说五中不愧是大平台，用心培育孩子们全面发展点赞，还有韩之精确说活动确实非常丰富，景天庚说真是资源丰富，陈庆说有底蕴的学校等等哈，其实很多很多家长的反应，这个一直还在刷，我刚刚就念那功夫又是15条留言过去了。好，这样我们还是先节约一点时间出来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来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执行校长张丹张校，还剩2分钟的时间，我们先开。

0: 孩子，在整个东洲区呢排名是前200的。那么中考的这个分数均在482分以上。那这样的孩子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高分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初中的孩子，他拿到了489分。所以我想，就这样的一些孩子在五中成长的非常的好。那么所以说，在高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最高分能够拿到670、660。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我说五中的这种加工力呀，对于我们整个的五中通州校区的这个教育教学的提升力，很大，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么好了，那还有其他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课题的发展呀，包括整个老师的一些培训呀，我觉得都在整个五中集团的这种大力的支持下，我觉得在逐步的提升和逐步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之中，因为这个学校呢。是2018年建校，所以呢，建校到现在的话呢，那大概有8年的时间。所以我说这样一个新的学校，它的这个教育加工力呀，逐年呈现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的这个士气还是非常足的。所以一会儿呢，我让那个我们的贾春娥主任呢，因为他是负责整个高三的这样的一个备考工作，他也是高三的化学老师，所以呢，也让他呢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几年这个。

0: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聚焦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我们请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执行校长张丹，还有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教学主任贾春娥，请二位来重点跟大家来聚焦关注哈。其实刚刚张校已经说到了咱们的集团化办学的特色和赋能已经在这儿了，对不对？说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这样我们说数据之前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学校也是被评为北京市艺术教育的示范校，一直以来都特别，这是亮点之一哈。包括像还有是通州的科技教育的特色校，像这些就是这个示范校，特色校对于同学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能参加哪些高水平的竞赛和活动吗？
1: 谢谢主持人。其实整个这个学校的话呢，它无论是在科技还是在这个艺术和体育方面，这几年啊，很多的项目都是从零到一。我举个例子，学校的舞蹈团的话呢，它呢在整个作为通州区唯一的一个入选北京市市赛的这么一个舞蹈团，那在北京市第26届学生艺术节中获得金奖，那它已经是连续三年摘得了北京市艺术金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突破就是我们的田径队，那田径队呢在整个通州区的田径这个运动会上已经连续初中的田径队已经连续获得了三届的冠军。那还有已经做到的一个突破就是刚刚结束的通州区第29届学生艺术团我们的合唱专场，那合唱专场呢我们的合唱的大团和小团分别获得了双金，成功的晋级了市赛。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一些突破性的工作在这个学校不断在上演。那么我们呢在2024年被评为通州区的科技教育特色校，那2025年我们被评为通州区体育教育特色校、艺术教育示范校和金帆书画院。主持人，
0: 好，继续来关注哈咱们学校的校园文化和学生活动的特点，您也跟大家说说如何体现五中的前面也介绍到了精气神的这个育人理念。
1: 那么我们呢整体呢近几年在学校的这种课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国家的三级课程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校本课程，那么

0: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初高中大约开设了近30门。那在今年的话呢，我们的选修课已经突破了这个30门，已经达到了39门。所以我说，在课程上的学生的这种供给上，学校花了很大的力气，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我们面向学生的专长呢，也是跟大学进行合作，比如清华大学呀、北理呀、中科院的这个生物的研究所呀，包括北科呀等等。包括中传呀，很多的学校大概得有10几所学校，那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开设了一些培养的课程，进行课程的这种科创的这样一个训练。那么我们呢，还有在每一年的新高一，我们都会有一些开设些学生的这种生涯规划呀，包括这种强基实验班的选拔，包括我们所说的学科竞赛呀，这种培优课程等等。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课程方面。那在活动育人方面，更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的公众号。那你会发现，这个学校在学生的这种德育活动之中，哈非常丰富，包括学校的这种辩论赛已经是5届了，清明诗会2届，包括数学节、科技节，包括我们所说的读书节。今年我们也承办了通州区的这样的一个读书节的活动。那么我们学生呢，也在2026年北京广播电台主办的最美书香校园的学生的课本剧展演中，我们也有4个作品成功的入选。所以呢，我想呢，包括今年的班超已经超过了600场。所以我说，整体的这个学校的育人呢，仍然是在课程的基础之上打造的这种五育融合、五育并举的这样的一个育人的理念。谢谢。
1: 好，感谢张校。好，刚刚继续说到了，说体现到咱们的加工率和数据方面。下面把时间来交给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教学主任贾春娥贾主任，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负责我校高三的一个备考。那今年26届高三备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和工作成效呢，这里面我做一简单介绍。首先3个核心的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分层的精准的培优，我们可以做到因材施教。通过我们这种常态化的班科会的研判的学情，那我们可以动态的锁定培养的名单，精准划分培养的层级。那今年呢，我们在2026届开设了精英班，这个班的人数呢是20人。那么除了这个精英班以外，我们对于本科的临界生啊，还有这个特殊线的临界生都进行了不同的辅导。我们想做到的是优等生拔尖，然后临界生的一个突破。这3年的一个数据，从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的本科上线率从23届的8%，那2025届我们突破了一个95.8%，所以我们的本科上线率也在不断。我们的双师赋能效果比较优质的资源，推行了双师结对辅导、全程跟进、定点培优。那本届2026届高三年级600分以上的人数，较2025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另外一个呢，通过这种专家的指导，我们依托专家的指导，对于我们的年轻教师啊，我们是有了6届高三。那我们现在年轻的教师队伍已经成长为经验比较丰富、专业过硬的备考队伍，所以给我们的高考备考也是做到了一个保驾护航。那第三点呢，就是在高三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做到暖心培育育人，坚守教育初心。我们抓常规的同时，做到稳定学生的心态，全方位的陪伴。考前我们从24届开始就有了考前1个月的激励啊，通过我们的晨检时间，能够让我们的高三的孩子们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最后的一个月的复习备考。所以我们做到了既抓成绩，也更重视了这个心灵的成长。那今年呢，2026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暖心的故事啊。我们在开学初的时候，有个别学生真的是基础比较薄弱，学习上有一些困难。那我们通过班科会呢，6位老师共同商定，我们就用每节课用简单的问题来提问，只要他答上来，就给他一个鼓励和表扬。那么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成绩稳步的提升。在这个元旦联欢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是他的一个任课老师，在我的桌子上有一张特别小的小纸条，然后这个孩子就写着祝老师元旦快乐。其实这个纸条很小很轻，小到我可能都有点注意不到他，但是在我的心里呢，我觉得他很重啊，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孩子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助到他的那种心情，相当于也帮助了这个家庭。那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教育，既提升分数，又暖心态，既能够培优，也能够成人。那这就是我的一个介绍，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教学主任。

0: 贾春和贾主任的介绍，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哈，2026年咱们的中招政策和报考，这样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计划情况，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在通州咱们的具体的校和到校和统招等计划，如果没出来的话，那咱们来看看是不是去年的一个参考情况。
1: 好的，那我就来说一说哈，2026年呢，我们的计划招生仍然跟去年持平，10个教学班450人。那么按照我们现在所报上的数据哈，那么整个校额到校的人数在通州区投放了282人啊，普通班呢大概是168人。那么也有一些我们也正在做的就是我们的艺术特长生。那艺术特长生的话呢，报名时间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5月8号到5月13号之间来报。那么我们的艺术特长生的招生呢，今年计划是18人，绘画有6人，书法有2人，声乐5人，舞蹈有5人。那么我们在这个统招的这个名额之中，还会有30个集团直升的这样的一个名额。那么除了这个通州的招生以外，我们今年仍然计划在朝阳区、在东城区进行这个招生的投放，仍然是要有名额留给这两个区的，尤其是东城区啊。
0: 好，继续来关注哈，今年的，比如说我们要来参考一下这个分数线情况会在什么样的区间。
1: 好，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线呢，给家长一个指导。那2024年我们的录取的位次大概在区域排名是2500名啊。那么202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几乎也是这样的一个分数线，大概433分，在整个通州区大概排名2600名左右啊，是这样的。
0: 好嘞，这样最后的一点时间，还剩3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您先说一下联系方式，还有爱校。刚刚咱们也来说一下联系方式这方面。
2: 北京一中的招生联系方式是8404-7939。另外呢，我们会在7月11号前后啊，进行校园开放日。
0: 好，张校。
1: 好，那么整个这个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我们的招生热线呢是8959-0511，8959-0507。8959-0533，我们开设了3部的招生热线。那么校园开放的时间呢，也请大家关注学校的公众号。那么到时候呢，会在这个公众号中来进行跟大家进行沟通，也欢迎大家能够走进我们五中的通州校区。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哈。这样其实还剩1分钟的时间，可以来补充一下。其实刚刚我们在聊五中的时候，也有网友问到了，说咱们的特色班型这方面的内容，其实刚刚还有没太解渴的地方。往下，
3: 我想我们特色班型啊，就是有我们的那个英才领航和格物领航，这是2+4体系。有我们的博雅领航是3+3体系。2+4就主要是集团直升。3+3主要是我们的初中正常中考进入到五中的。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文科试验班的探索。因为相较五中，大家都说五中的理科特别好，所以文科试验班今年也有了我们即将有2026届的第一届毕业生，我们也会去公布这个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文理兼容吧。我觉得通过哪个赛道进入到五中都可以。那么特别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穿梭的，所以五中的这样的一种培养是多元这个培养的成长立交桥，只要你适合，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赛道上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
0: 好，非常感谢王校的分享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那跟大家分享哈，咱们的节目其实是有回放的，您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以及现在正在收看的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上，您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视频号的回放。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明天的时间、后天的时间给您推出相关的短视频，还会推出相关的微信的内容，您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和亮点哈。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今天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5: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4: FM 107.3 FM

0: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
2: 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一路繁花，打造微度假新地标，路线故城遗址入选免费开放。通州200,000株芍药绽放成海，火线运河牡丹园今日开启采摘体验。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下周五亮相朝阳公园，万余种文创免费逛。第28届科博会今天圆满落幕，现场签约总金额5.9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京津冀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河北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

0: 推出500余项活动，河北则通过门票减免、食宿特惠等举措花式宠客。目前京津冀主要城市1至1.5小时交通圈已基本形成，旅游直通车、专列等线路日益丰富，轻量级旅行、短途微度假成为新潮流。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京津冀客流内循环占比已超过 55.32%， 三地互为重要客源地，协同发展成果显著，三地文旅开发各美其美，在自身特色基础上错位竞争，共同打造国内最具活力的旅游圈。昨天，河北省交通空间数字化设计与虚实映射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启程楼正式揭牌。雄安新区管委会京津冀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代表共同见证。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院长张野表示，实验室揭牌是学院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融入河北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将立足河北面向区域发展需求，深耕交通空间设计领域研究。实验室主任夏海山介绍，实验室将聚焦未来城市与交通、数字交通场景设计、虚实融合技术应用等主攻方向，推动跨学科创新与成果转化。此次揭牌标志着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进入新阶段。未来，实验室将整合京津冀高校与行业资源，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研与治理支撑。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揭晓。位于通州的陆汉路线限制所在，2016年配合副中心建设时发现，曾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由博物馆和南北园区组成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已开放，是北京首个馆园一体考古遗址公园，馆藏289件套出土文物。即日起至8月16号，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在博物馆临时展厅免费展出，汇集243件套汉代文物，通过四大板块解读朱氏文化。每日的9点30分、11点、13点30分、15点有4场公益讲解，每日限量发放200张纪念票。遗址公园内特色花境同时入选最美花境，以汉代驰道为核心，串联神农本草等5个主题花境，总长300米，形成色彩斑斓的游览动线。公园及博物馆均免费参观。位于通州区火线镇的运河牡丹园内，20万株芍药正值盛花期，红粉白三大片花海与上月落幕的15万株牡丹错峰衔接，呈现初夏时节的视觉盛宴。该园占地565亩，免费向公众开放，芍药最佳的观赏期可持续至5月中下旬。据了解，今天园区将首推出芍药采摘的体验活动，当天设6个采摘场次，分别是上午10点、10点30分、下午2点、2点30分、3点和3点30分。游客需按照场次准时到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进入指定区域采摘，亲手将含苞或初开的芍药带回家。园区位于北运河畔，南门设有3000余个免费停车位，自驾可导航运河牡丹园南门，无需门票和预约，请市民文明赏花，遵守采摘规。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5月15号至24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活动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博、首博等顶流文博单位，以及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展出并售卖1000余种文创产品。现场设非遗市集，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将展演花丝镶嵌。

0: 剑、金八爵等绝技，京西太平鼓等非遗巡游同步上演。活动串联亮马河，推出水陆联动游线，白天可逛市集打卡潮玩，晚上呢可以乘游船来赏灯光秀，全聚德、都一处、稻香村等老字号带来特色美食，六大美食之都非遗小吃齐聚。活动期间还将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并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优惠。百场演艺、机甲巡游、文创展销等全天候轮番登场，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文化消费盛宴。中国音乐学院原创歌剧《摇篮》日前迎来全阵容合乐排练，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新草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摇篮》将在5月23和5月24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为观众呈现一部红色歌剧精品。歌剧《摇篮》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历史背景，以党代表张永清的英雄事迹为主线，串联平定叛乱、黄洋界保卫战、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军民鱼水情等关键历史场景，艺术再现中国革命摇篮的孕育与成长历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北京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5万平方米的展览云集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发布各类成果148项，组织对接洽谈活动37场次，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5.9亿元。北京天坛医院池凯斌所在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多发性硬化症患者骨髓造血系统出现异常髓系增生、驱动神经炎症。基于该发现的新药获国家药监局一类新药临床实验许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原研药物，打破进口药长期垄断局面。这些成果得益于北京对青年科技人才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不幸的，任何一个病只要有人得，这个领域就值得去研究。
2: 说到自己深耕的罕见病领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神经感染与免疫科主治医师副教授石凯斌这样说道。他告诉记者，多发性硬化症是青壮年高发的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目前所有治疗药物全都依赖进口。过去30年，全球研究都聚焦于外周免疫细胞，石凯斌团队却从被忽略的骨髓入手，取得了颠覆性发现。
1: 我们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多发性硬化症这个病的它的骨髓免疫特征。那么之前的这个研究的关注就是它的那个 T 细胞、B 细胞怎么去致敏、怎么去攻击的髓鞘，它这些细胞是怎么来的？它骨髓这么一个免疫细胞的生发场所，在这样一个疾病里头，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其实没有解释清楚。我们观察了我们病人的这个骨髓的变化，非常的显著，也算是首次吧，在国际上描述这个现象。
2: 这一原创成果为多发性硬化症治疗开辟了全新方向。基于该靶点，石凯斌团队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快速合作，推进新药研发。这一新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原研药。
1: 这个药已经做完了临床一期了，今年初去提交那个国家药监局 IND 申请的时候，才很快就获批了。估计下个月吧，就可以启动这个2期的临床研究的这个入组的过程。如果效果好了，那可能后面再启动3期，有可能会去推动上市。目前在前临床的不同的种属动物模型上，它的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2: 重大原创成果的背后，是北京市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作为北京市首批高创计划基础研究人才项目获得者，石凯斌获得了2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他同时在本市2023年新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兼聘实验。

0: 机制。
1: 作为团队成员，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授贺文燕参与了从临床样本分析到靶点验证的全过程。他坦言，稳定的资金支持是基础研究能够沉下心来的关键。
2: 用这些资助去购买动物呀，购买试剂呀，然后并且我们还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高精尖技术的使用，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支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证明临床上来的这个科学问题，然后用这样的一些数据去证实这个靶点，然后再转换成成果。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也让整个团队备受鼓舞。
0: 看到就是国家对源头创新的重视，其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的，我们还是很有信心以后的多发信息化教科书里面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贡献能够写进去。
3: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经济新闻线。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6: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谢谢，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9: 哎，汽车有着弯，赶车，赶车，
8: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着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9: 白天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9: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8: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6: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6: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7: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6: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好，以下主要内容。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闭幕。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5月15号启幕。
0: 河北首批制造业中试资源目录发布，88家中试平台助力京津成果落地转化。
1: 天津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
0: 京津冀区域晴暖升级，多地将在下周迎来高温天气。
1: 我们的节目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的重要活动。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今天下午圆满落幕。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5万平方米的展览云集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发布各类成果148项，组织对接洽谈活动37场次，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5.9亿元，吸引了72个国家和地区7万多人次现场参会观展，50多万人次线上观展。
0: 在本届北京科博会上，一等12个区及3城1区集体亮相，其中朝阳展区一口气首发首秀了18项前沿技术，其中不乏行业首创、国内首次的硬核成果。亦庄展区围绕人工智能加主线，发布了蓝箭航天朱雀系列火箭模型等10多项首台首套产品。除了北京外，天津展区聚焦医药健康、低空经济、新材料；河北展区突出智能制造、绿色双碳，共同展示了研发在京、中试在津、量产在冀的跨区域协作模式。
1: 此外，本届北京科博会还顺应科技消费新趋势，首次打造了展贸融合消费季。据了解，构建了观展、体验、消费闭环联动。同时，全新升级的北京科博会数字平台已经实现供需双向精准匹配撮合，达成对接188次。展会结束后，平台将长期开放，持续提供常态化对接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北京科博会。
0: 闭幕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次活动将从5月15号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公众不仅能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还能感受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等特色体验。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计划在5月15号上午启动，持续到5月24号，历时10天，展示和售卖的文创产品数量将超过1000余种，涉及文博文创产品、国潮潮玩、非遗项目、地方文化品牌、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说，
4: 在活动期间，我们将整合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力争呢让大家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爆款的文创。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推出水陆联动项目100余场演艺项目。
3: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本次活动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全程免费开放、免摊位费，打造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市文旅局党组成员、

0: 副局长徐振涛说，
1: 我们将传统展会与市集相融合，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馆内东方秀场十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现艺，燕京八绝等绝技零距离展演，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将重磅巡演。
0: 活动中还遴选了近百家知名餐饮企业和老字号品牌，打造一场汇聚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盛宴，集合了来自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老字号餐饮及特色非遗美食。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说，
2: 京城老字号惊艳亮相，始创于1864年的全聚德，带来烤鸭卷、烤鸭串等特色美食，砂锅居、六必居等京城老字号也悉数携经典的技艺与招牌的产品登场。江苏带来李三吉、清宫肉圆、扬州三头宴等非遗美食，山东临朐的全羊、城隍庙肉火烧等特色风味，展现了齐鲁美食的豪爽与质朴。
3: 说到文创，昨天金韵锦城向心而行河海金韵第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在天津市河东区金一 Park 启动，标志着为期数月的文创大赛拉开帷幕。据了解，相比往届，本届大赛更加注重赛后的成果转化与人才对接，主办方将搭建专门平台，组织获奖选手与本地重点文创企业开展对接会，同时将建立河东区文创人才储备库，提供政策咨询与项目孵化服务，推动实现以赛引才、以赛兴业。
4: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昨天，聚焦前沿技术与场景合作应用的天开应用场景市集在天津天开科技广场启动，48家央国企、20家天开源企业齐聚首场市集，通过应用场景握手前沿技术，推动科技成果发掘与培育，一批成果现场签约。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5: 天开应用场景市集首场活动聚焦央国企与天开源企业双向赋能与合作，包括渤海化工、百利机械装备等企业直接对接中芯恒瑞、极久技术、恩特能源等天开源企业。市属国有企业应用场景清单、天开源企业技术能力清单同期发布，将从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前沿技术与场景的合作应用，推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此外，天开场景应用创新联合体也同步成立，相关单位将发挥各自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掘应用场景，推动前沿技术落地成长。天开集团科创服务部部长池恒轩表示，
6: 这次呢签约有很多的海外的资源、全国的资源，借助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扩围，积极的对接央企的资源，把我们的场景工作跨区域化和这个国际化啊，带来了很多的助力，帮助我们好的技术这个跨区域、跨领域啊，甚至跨国界的去进行推广，促进大家在京津冀范围内去做好这个场景的对接。
5: 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
7: 天开源将持续跟踪项目合作的进展，及时破解央国企与天开企业合作过程中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技术落地零障碍，合作推进高效率。
3: 中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前不久，京津冀科技成果中市直通车对接会在河北石家庄举办。会上，河北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市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版，目录共收录了8批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制造业中市资源全景图和导航册。
4: 据了解，这次发布的88家中市平台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五大板块，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具备技术突破、中市熟化、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下一步，河北省工信厅将围绕河北省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梯度培育提升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市平台，同时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让京津创新成果在河北低成本高效率落地转化。
3: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在赋能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当中发挥着重要的关键支撑作用。面对算力需求从训练向推理的快速转变，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正在从提升服务能力和加快规模扩容两个维度发力，助力区域人工智能产业。

0: 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力作为核心支撑正加速赋能区域产业升级。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为多家有算力需求的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算力服务，有力缓解了企业在算力成本和技术门槛方面的发展难题。
2: 目前呢，国内的算力呢正在从训练的驱动呢转向推理，近期大量的企业呢和我们主动对接，算力的合作意向呢确实是十分旺盛。面对这个算力需求的浪潮呢，我们石家庄智算中心呢正在从两个维度上发力，一个呢就是服务的不断提升，我们现在加快新的模型的部署啊与设备的适配，也在积极的拓展 token 的一个业务，从而呢推动算力像水电一样的这种方便取用，降低使用门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完成我们目前后续的 400P 的算力扩容落地。
1: 面对旺盛的算力需求，石家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加快推进算力扩容，为数字河北建设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劲的智慧动力。
2: 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提升服务质量，整合相关的产学研资源，落地多元的大模型场景，提供相应的中心为载体，吸引更多的 AI 的创新企业集聚石家庄，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
3: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4: 来关注雄安新区。昨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以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的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同时算力银行合作协议正式签订，算力汇企中国行活动同步启动，将共同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实质性落地。
0: 昨天，河北省交通空间数字化设计与虚实映射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隆重举行。据了解，实验室将聚焦未来城市与交通、数字交通场景设计、虚实融合技术应用等主攻方向，以有组织科研推动跨学科创新国转化。
4: 这次揭牌标志着河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正式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未来，实验室将整合京津冀高校、科研与行业资源，深耕交通空间数字化转型与虚实映射技术创新，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科研与智力支撑。
0: 说到交通，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秦滨高速天津段养护维修工程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断交施工。据了解，这项工程以津冀高速首次跨省联动断交以及天津高速养护首次半幅断交施工两大创新，进一步深化津冀交通协同，探索养护新模式。
4: 作为连接天津河北两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津冀沿海经济带核心通道，秦滨高速的通行质量直接关系到两地市民的出行体验与物流效率。本次工程聚焦秦滨高速及海滨大道部分路段病害，将实施路面筑江、桥梁修复、交安设施升级等作业，从源头解决路面破损、结构老化等问题，提升通行舒适度与安全性。
0: 据了解，本次工程是天津、河北两地首次实现跨省高速联动断交作业，核心亮点是区域协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秦滨高速跨津冀界的路网特点，两地交通公安部门提前对接，联合踏勘，共同制定了断交方案与绕行路线，同步发布了交通管制通告。在5月8号到25号第一阶段封闭黄华方向期间，两地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施工进度同步、应急处置联动、信息实时互通，高效破解跨省施工协调难题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出行和物流运输的影响。
4: 同样是在交通，从今天起，北京在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搭地铁去骑行体验到底如何呢？北京日报记者进行了体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0: 今天上午，北京日报记者到达17号线太阳宫站附近后，打开易通行 APP， 选择首页上的地铁骑行票，就能够预约服务。选好起点站、目的站，并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人数，支付30元车费后，便弹出了乘车二维码。据了解，目前骑行票还无法跨线路选择目的地，从17号线太阳宫站出发，只能选择未来科学城北作为目的站。
1: 此外，记者注意到，虽然是试点首日，但整套流程成熟流畅，衔接到位。从进站安检、搭乘直梯，再到出站指引，各个关键点位标志清晰，站内行进有工作人员陪同，基本不用自己摸索。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从进站后到出站之前，无论是上下直梯还是上下列车，自行车都无法推行。如果车身较重，全程抬车可能会耗费一些体力。
0: 在体验途中，记者偶遇了同样前来体验的骑友郑先生。家住潘家园附近的郑先生对自行车进入地铁的新举措有着更多的期待。他说，自家旁边就有17号线车站，但不论是昌平线还是17号线，允许自行车进入的站点都在北城，对南城骑友来说还是有些不方便。郑先生坦言，希望后续能尽快在南城增设试点站点，不用在长途穿城骑行，让南北骑友都能够真正享受到轨道加骑行的便利。
1: 再来关注住房方面，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在前不久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新政发布后，天津市的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升高。近期，天津还将推出精业金住安居服务，助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近期发布的楼市新政共11条，内容主要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等方面，其中最大特点就是由过去的房地产市场拉动需求转向为系统施策，实现全产业链条的优化。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3: 比如说财税方面呢，给予专项债，降低呢税费优惠，金融方面呢，对收购运营退出全流程落实融资的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对盘活存量土地、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等工作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2: 新政围绕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相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举措的细化落地。据了解，在楼市新政发布后的五一假期，本市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增长势头强劲。其中，在假期的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 8.4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0.8%， 二手房交易 3.2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4%。 近期，相关部门还将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近期呢，我们开展好房子的设计大赛，引导房企呢建设更多的好产品。5月15号到24号要在金逸 Park 举办的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的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三呢是赴北京呢开展房地产政策和宜居城市的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金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功能圈、协同圈的建设。
0: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从今天起到13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据了解，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在13号达到最广。
1: 具体来关注京津冀区域，今天京津冀多地的气温都突破了30摄氏度。截至今天中午1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飙升至31度，为今年首个30度以上的天气。据了解，未来一周，北京是先晴后雨的天气，气温波动明显。
0: 具体来看，下周一到周四，北京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2号风力明显，阵风可达6级。下周五到周日，北京云量增多，降水频繁。在气温方面，下周前期北京的气温将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下周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会有所下降。
1: 未来几天，天津以及河北多地的气温也都将在30度以上，12号前后还会达到35摄氏度上下。其中12号到13号，河北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之间。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母亲节，据去哪儿网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增长超过 20%。 据了解，本周末由20到30岁年轻人下单，入住人为50岁以上女性的反向带妈订单增长显著。从酒店的档次来看，高星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最快。在目的地选择上，年轻人用新视角带妈妈们挖掘宝藏小城，甘肃的武威、四川泸州、云南玉溪、西藏阿里、云南普洱、云南怒江等地的酒店最为热门。
1: 此外，这个母亲节也有许多妈妈选择不带孩子，和姐妹们一起闺蜜游。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40岁以上女性预订两个及以上女性一起出游的闺蜜游热度增长明显。本周末闺蜜游最热门的常住地排名前十的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重庆、广州、西安、南京、武汉、杭州。从景区来看，妈妈们更喜欢去主题乐园找回少女心。本周末，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度假区、河南宝泉旅游区、中式主题乐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占据景区搜索量的前列。
0: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由北京市肝病防治的重要医疗机构北京佑安医院主要承办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在今天启动。据了解，这一项目为期一年，将在北京市十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可以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
0: 作为世界乳腺健康领域顶级国际学术盛会，第23届世界乳腺健康大会于5月8号到10号期间在天津召开。据了解，本次大会不仅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及天津在乳腺癌诊疗领域的综合实力，搭建了国际高端平台，也将为推动全球乳腺癌防治事业进步，提升全球乳腺健康保障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爱达邮轮

0: 根据计划，爱达地中海号将于6月7号到10月11号期间，以天津为母港，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暑期、中秋及国庆假期，航线涵盖5天4晚、6天5晚以及7天6晚的多个航次，将带领宾客造访韩国济州、首尔仁川、釜山、丽水等热门目的地，让更多京津冀地区的宾客享受更多元的高品质邮轮假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等9部门在今天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据了解，今年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日活动。同时，9部门将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活动周将持续到16号。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在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同时，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达到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0: 北京时间今晨，在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苦战近3小时，以3-1力克法国队，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晚11点，中国男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仅失1局，力克此前表现同样出色的中国台北队。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中国男足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一同分入 C 组。据了解，2027年沙特

0: 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的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5: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4: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5: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转1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丰台中医药博物馆，我们一起解锁藏在时光里的春日养生智慧。春风拂之，草木新生，恰与中医药顺时养生的智慧相融合。丰台中医药博物馆中春生的本草标本凝萃生机，古卷医籍记载着春日康养之道，老药器里藏着古人顺时调护的巧思。从春日药食同源的搭配到节气养生的古法智慧，千年中医如何守护春日健康？馆藏的中医药瑰宝又藏着哪些春日康养的密码？运河之上带您走进丰台中医药博物馆，寻着春韵探本草，解锁藏在时光里的

0: 为什么大家说是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因为丰台中医药博物馆就是在你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咱们呢这里的这个中医药团队非常的厉害，所以呢搞了这样的一个博物馆，而且丰台中医药博物馆现在已经是被挂牌为类博物馆了，相当的有规模，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先把这个博物馆二位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啊，那好啊，那其实我们丰台中医药博物馆呢，啊，是2022年8月份啊，那么在我们丰台区卫生健康委的支持下建成的，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家开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药博物馆。那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我们居民的家门口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其实就开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居民的大爷大妈们每天在买菜的时候，在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的博物馆来这个参观体验。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在2024年8月份啊，那么也获批了我们北京市的类博物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呢是全天对我们的公众来进行开放。
0: 真的，我觉得我要是我们家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博物馆该多好呀，它不光光是能去遛弯看一看，还是真的能切实解决大家的问题哈。啊，我们刚才说了，咱们是已经在2024年8月挂牌的类博物馆，咱们这个面积是有多大呢？
1: 啊，那么我们的博物馆呢一共是6层，啊，大概是2400平米。按照我们的中医五行相生的这个规律哈，那么按照木火土金水五大主题板块给我们的居民朋友来进行呈现。一层那么就是木啊，那么木呢，那在中医来讲呢，那主打这个情志啊，那么可能我们在一层呢，我们更多的主题展览呢是我们的孕产啊，那么保健和我们的心理康复。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火，那么生命之光，那么在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是吧，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最活跃的群体。那么我们的展陈部分呢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儿童来进行设计的，包括说中医的一些手绘的故事，比如说什么是我们的悬壶济世啊，人参娃娃呀，都是可以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可以直接的去来这种抚触和看的，
0: 可以触摸，可以互动哈。
1: 对，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中医拼图。三层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各种的名医专家的工作室的这种形式啊，那么来跟大家对我们来进行这种对外的服务啊。那么四层呢，就是金啊，那么是我们的生命之树、针灸啊、适宜技术啊，展示的这个部分。那么5层和6层呢，那么我们就是主打的是水元素，那么就是生命之水，那么更多的是我们中医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啊，那么这样的话来方便大家体验。
2: 四季交替，人体气血随之起伏，顺时养生方能调和阴阳，颐养天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道也。春季万物复苏，宜疏肝理气，健脾祛湿。春季养生养肝为主，饮食也应以养肝健脾为原则。红枣补气，枸杞滋肝，山楂消积。红枣枸杞山楂水可调和肝气，促进代谢。对于脾虚重者可食用参芪薏米粥，对于春湿感冒、大便溏稀，能起到健脾祛湿、补中益气的功效。夏季暑湿交争，宜清热解暑，养心安神。炎热的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也达到了一年中的顶点，大量的营养物质与能量被消耗，此时补充机体损耗营养，供给机体正常需要，对于人体的健康十分重要。绿豆味甘性寒，绿豆粥具有清热解毒、止渴消暑的功效。莲子有养心安神、健脾止泻的作用，用莲子精米同煮成莲子粥，食用可缓解焦虑和紧张情绪，改善失眠或多梦的问题，尤其适合压力大或长期用脑过度的人群。秋季燥气当令，以滋阴润肺、防燥护筋，有利于调养生机，为人体最适宜进补的季节，因此稍加滋补便能收到祛病延年的功效。鸭梨炖百合是传统药膳之一，具有润肺止咳、滋阴润燥、安神助眠等功效，适合缓解秋燥、干咳、失眠等问题。此外，晨起使用盐水漱口可防止咽喉干燥，室内可适当使用加湿器调节空气湿度。冬季寒气凝滞， 宜温补肾阳，敛藏精气。因气候严寒，自然界的动植物均处于收藏蛰伏的状态，人也同样顺应着自然界的变化，进入冬藏季节。黑豆炖猪蹄结合了黑豆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与猪蹄的胶原蛋白、钙质等营养，具有滋阴补肾、强筋健骨等作用。紫薯银耳羹具有滋阴润燥、美容养颜的功效。紫薯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有助于抗氧化和清除体内自由基，银耳则能滋阴润燥、嫩滑肌肤，让肌肤充满弹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应天时便是最好的养生。生命与自然呼吸同步，四季养生与时令共舞，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
0: 是不是咱们博物馆也有这种，就是刚才您说的可以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这种，把这种饮食啊跟这个养生结合在一起啊？
1: 嗯，是的啊。嗯，我们也有开发了一些我们的这些茶饮
0: 啊。
1: 那么我也组织居民做一些这种药膳的活动。
0: 哎呦，真有意思。像阳光就说中医药博物馆里有养生茶饮和药膳展示，像什么人参枸杞九宝茶呀等等等等，是不是因时因地因人质疑的这样的一个养生观哈。旺仔小馒头说了，中医典籍里藏着的养生智慧就要看黄帝内经啊。咱们这里头其实也有很多东西是根据黄帝内经来生发出来的哈。像阳光说咱们博物馆还有八段锦五禽戏的教学，把古籍当中的导引术转化为日常可练的功法实践，动以养形，静以养神，这个也会一会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就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咱们这个博物馆里头，因为您刚才说到叫手边有文化，所以来这儿我们随手随处就能看到这些文化，那么肯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展品。刚才朋友们说了一些，来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几样镇馆之宝之一是吧？咱们这已经算是网红打卡点了哈。
1: 是，就像刚才朋友说，我们的这个镇馆之宝哈，那么我们有一部最珍贵的啊，那么就是清代这个嘉道年间版的《本草纲目》啊。那么其实透过这版这个《本草纲目》哈，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穿越时空跟我们古人来对话。那么当我们翻看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既可以感受到李时珍当时写这部书的时候这个艰辛哈，同时也可以看到通过雕版印刷之后刻出来的这些包括文字还有这些本草的这些图形啊，那都是很精美的啊，所以真的是感叹我们古人的智慧。那当然还有在里面藏着的我们的养生的这个智慧。
0: 说李时珍的这个集大成之作系统整理了1892种药物，是吧？体现了草木虫食皆可入药的自然观，还有分类学的这种智慧哈。
1: 那像另外呢，在我们的博物馆的这个打卡呢，其实刚才说到养生哈，比如说春季养生，那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呢，专门有一个40的养生馆。体验馆、那么就是把我们的春夏秋冬我们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氛围的打造啊，我们可以在里面边听音乐边打坐边冥想，感受跟时空的这个交接啊。那么同时还有黄帝内经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的啊这些道理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想。我在推荐呢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红地哈、那么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这种溥仪馆的小场景，
0: 蒲黄鱼的
1: 朋友们，对，溥仪馆，然后就可以到这儿来网红打卡啊，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去想我们是过去的古代郎中啊，那么我们坐在太师椅上啊，我们去学习我们的这个号脉啊，那么我们拿起毛笔啊，那么来写写我们的方子，那么去完全的这种体验沉浸。
0: 而且格威龙还说，说这个还有英国的家庭医生学习团到咱们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开展这个中医药交流体验，是吧？
1: 是是。
0: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中医养生方面，我这儿也找了一段，咱们听一听他说的对不对啊。
3: 每天山珍海味，不如心静如水；每天食疗药养，不如潇洒开朗。什么叫做养生？养生其实就是养的养心态，好的心态胜过万副良药。黄帝内经当中讲得很清楚，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关微。 那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一定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五脏。就是你的心是静的，心态是好的，五脏就是安的。如果你的心不静，那么你下边的五脏一定是不健康的。所以养生的最高境界，内经当中把它叫做形神供养，其实就是要养一个好的心态。
4: 对，这个是还是比较正确的。那个其实春天呢，在中医里面来说的话，对应的我们的脏器呢就是肝脏。那肝呢是主喜调达的，它就像小树枝一样喜欢伸展。那我们的心情好了之后呢，我们做各种事情的时候呢也会比较顺利。就是刚才这一段呢其实说的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在春天一年四季呢，其实我们都是要注意调畅我们的情志，让我们的心情呢始终处在一个平和快乐的状态里。
0: 接下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咱们丰台中医药博物馆这里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展品。
4: 那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展品，它呢是一个小圆环一样的一个铜制的，这个呢它有一个很威猛的名字叫做虎称。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和我们这个中医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呢它是和我们这个有很深的一个渊源的。相传呢在这个孙思邈上山采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只老虎在这个道路中间拦住了他，向他求救。然后呢表情呢非常的痛苦。孙思邈是吧，这个医者仁心，然后看到了之后呢就是看了一下，发现这个老虎的嘴里呢卡了一根骨头，他自己又弄不出来。他呢但是老虎很凶猛啊，对吧，我们也会感到害怕。所以呢他就找了
0: 这要是过去万一一口咬下去咋办
4: 呢。对是啊。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这个铜环，然后撑在了这个老虎的嘴里。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把这个老虎的嘴撑开，方便我们去拿取这个骨头，另外呢也能够防止它咬伤我们自己。最后呢就是把这个骨头取了之后呢，这个老虎呢对这个孙思邈呢就是非常的感谢。所以这个东西呢慢慢的它就成为了我们中医的一个标志，一个代表。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啊，就是过去的郎中都是走街串巷的嘛，那他呢手里会拿着这个虎称，它这里面它是铜制的，你晃一晃它里面是有声音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告知这个老百姓说啊，我这个医生来了啊，您如果有什么健康的需求啊，有什么需要看病的呀，哎，可以来找我。
0: 这是咱们早年间这个中医郎中们走街串巷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发出声响的东西啊，
4: 对对对对，
0: 虎称。
4: 对。
0: 玉馨，咱们馆里头有针灸同仁的食物陈列吗？那可是古代先人的顶子准了，就可以从相应的穴位中流出水来，让人直观的感受到穴位找的准不准。
1: 这个是我们是有的。一个呢是由我们现代的是已经进行这种数字化高科技的。我们直接点按了穴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可以有旁边的这些屏幕那么我们这个穴位的功用然后呢这些，如果呢我们也可以点按好了呢，也可以直接我们这个穴位就亮灯。
0: 就所以大家是可以

0: 处在敦煌的针灸人、
1: 哦、
0: 啊，那么其实更早。那当然我们这些目前现在是一个复刻品、
1: 嗯、
0: 啊，那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
1: 但是复刻品、
0: 啊、
1: 我们能体验，
0: 对对对，去感受，
1: 能让大家亲手来试一下，这个真的是好有意思。刚才牛主任跟我说咱们丰台中医药博物馆其实还蛮多人来的，是吧？
2: 对，特别是我们这个挂牌北京类博物馆之后呢，这个人真的是很多。就是一开始呢，可能是我们周边的居民会更多一些，毕竟离得比较近。现在呢，就是也有外地的慕名而来，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开展呀？我说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全天都是免费开放的。那他们来了之后呢，可能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哎，这不是一家医院吗？怎么会是博物馆呢？然后进来之后呢，我们门口的保安呀也会跟大家介绍说，我们这个整体呢就是一个博物馆，那我们的主要展陈呢就是在五层这块，那他们呢可以上去一边看一边学一边听，嗯，大家也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而且咱们平时还有一些讲解，是吧？我看，
2: 对，
1: 所以我们去不是光看，而且还能听讲解，而且还能上手体验，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现在正好呢也是正值春天哈、啊，咱们去到博物馆，肯定很多人也会非常关注说，那我这个春季啊，我这个养生啊，应该注意些什么呀？尤其现在人大家都工作这么忙，感觉好像好多朋友都会说自己，哎，我有点亚健康啊，你想调理调理吧，是不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2: 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就觉得说不上来自己哪里不舒服，但是就觉得可能身上不太得劲儿。
1: 哎，
2: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医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1: 对，所以我这个中医讲究这个是顺应这个一年四季不同的这个季节，比如说像这个春季，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核心的原则呢？
2: 刚才前面咱们也提到过中医经典哈，《黄帝内经》，这个呢是我们学中医的人，甚至说爱好中医的人都会必读的一本书。那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四季调春大论》里面就提到过啊，就是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1: 嗯
2: 啊，这是前四句，后四句呢就是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
1: 嗯、
2: 那其实前四句呢就讲的是我们自然界当中这个万物复苏的这样一个景象，阳气呢慢慢的生发。那我们后四句呢讲的就是我们人应该怎样顺应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2: 去使我们的身体状态与这个自然融合到一起，能够更好的一更健康的一个发展。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春季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总纲。那我呢就可以

0: 要去运动用到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才能够充盈的出来，去给供给我们的一个使用。所以呢，春天虽然说这个太阳升得早了，然后落得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一点点睡，但是也不能睡得太晚，最好呢就是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睡觉。早上的时候呢，早点起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出去运动，别老闷在家里。那我们过去说了，我们春天要干嘛？去踏青，去游玩，去爬山。
1: 最近是赏花，我的天哪！
0: 对，这个其实也是顺应节气的一个养生方法。
1: 是。
0: 那我们通过出去爬山、逛公园、赏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呢很舒畅。可能一些冬天闷在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很自然的自己就出去了，不用我们刻意的去做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情志的调整来说呢，也是非常帮助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春天嘛，对应中医里面来说的脏器呢，是肝的。那刚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肝是喜调达的，它像小树枝一样，是吧？它喜欢伸展，喜欢自然的状态。那如果我们老是生着闷气，这个树枝都被捆起来了，那时间久了，这个树枝就坏了，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春天的时候呢，要少生气，给肝脏放个假。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春天这个小草、小树芽都冒出来了，它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万事万物它都是要慢慢起的，你不能揠苗助长，你不能把它拔起来，那小草就死了。那我们身体的阳气也是跟季节一样，它是要慢慢起的。那在初起的时候，它是比较弱的。那我们这个时候要保护好它，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喝我们喜欢的什么冷茶、冷奶茶啦，然后这个冷的酸奶啦，这些比较冰淇淋啊，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
1: 冰咖啡，我都
0: 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这个阳气，让它能够自然而然的生长起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脾胃。
2: 春季万物生发，人体阳气也随之生发，因此春季养生注意这六点：一、顺应春生，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暴怒或压抑，有助于肝气舒畅。二、养肝为先，饮食清淡，少食辛辣油腻，防止肝火旺盛。三、起居有常，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助阳气生发。四、饮食调养，多食性温助阳食物，促进新陈代谢。五、防春困，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六、防风护体，注意保暖，尤其头颈和背部，谨防风寒入侵。
1: 斯努比也说了，我们古代医典的智慧核心就是把人呢、放在天地四时里看，讲求整体观和动态的个平衡，是吧？
0: 对对对。
1: 李秀兰还说了，欢迎常来呀、也来讲讲怎么预防花粉过敏。
0: 对，物理隔离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要远离这样不受到这个过敏源的一个刺激。
1: 这个也有一些中药是可以调理的，是吧？
0: 对，这个呢就可以提到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小普系列茶饮。
1: 哦，刘主任很自豪啊。
0: 对，这个小普系列呢，其实是我们根据中医体质这个辨识结果，然后依据不同体质人群的这个特点，去做了这个9种茶饮。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过敏啊，那其实就是在我们体质辨识里面来说的话，就是特禀质。那我们针对这类人群呢，就会有一个普小敏，它里面呢会包含像苍耳子呀、辛夷呀、防风啊这种疏散风热的这些中草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像打喷嚏呀、流鼻涕呀、眼睛痒痒啊这种症状。那同时呢，就是因为咱们北方嘛比较干。特别是咱们还有暖气，又下雪下的比较少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觉得有点类似于要上火没上火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什么呀？搭配普小润。
1: 所以咱们都有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会有不同的这种茶饮养生茶包，是吧？这叫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还听说咱们博物馆还有叫中医经络诊断仪，是吧？这个好像也是咱们这博物馆里很受欢迎，大家都很愿意去试一试的，是吧？
3: 经络诊断仪其实是大家每次到博物馆必打卡体验的一个环节
1: 啊，都可以来体验是吧？
3: 对，其实呢，它就是用我们现在的科技跟我们的这个12经络那么进行相结合那么通过一些脉冲那么通过，这是一个无痛无刺激的一个检测方式那么就是把我们这个10个手指那么平放在我们的这个检测以上那么经过2-3分钟那么就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脉冲，在我们12经络的一个循行那么去 判断我们目前当下我们的这个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的一个状态、
1: 嗯、
3: 啊，那么包括给出我们的一些体质、
1: 嗯、
3: 啊的一个、我们的中医的辩证一些意见，还有可能我们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病症啊的一些提示啊。那么接下来呢，他也会给出一份很详尽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里头呢，就会告诉大家啊，那么我要如何的运动，
1: 嗯，
3: 如何的这种起居，那么如何的饮食，那么比如在现在我们当下的节令下如何养生，那么这些包括我们的穴位按摩的保健都会给到大家一整份的一个报告。我们也可以拿着这些呢回家自己慢慢的参详去学习我们的中医知识。
1: 这个体验是收费的吗？
3: 目前不收费的
1: 啊、
3: 是在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体验环节。
1: 好多朋友说想去参观的话应该怎么预约，或者是咱们有一些什么样这个特别的体验项目，来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啊。那我们目前的这个博物馆呢，工作日周一到周五、
1: 嗯、
3: 啊，那么我们全天啊，那免费啊，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我们随时过去去来进行这种参观和体验啊。那么我们现在春天，我们也开设了我们博物馆的这种春季的养生的这种系列、
1: 哦、
3: 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体验这些活动、
1: 嗯、
3: 啊，那么来感受我们的中医的文化、
1: 嗯、
3: 来体验我们中医的生活、
1: 嗯、
3: 那么再收获一份我们春季的健康。
1: 咱们还有一些体验活动，什么传统功法八段锦这些都可以是吧？
3: 对
1: 啊
3: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本草厨房的这个春季养生药膳，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活动可以去尝一尝？
3: 对，
1: 这活动我们从哪儿能了解呢？
3: 像这块呢，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1: 来，您给我们说一下、刚才有朋友在问呢。
3: 嗯，那么就是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来搜索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丰台中医药博物馆的地址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咱们开放的时间是工作日的早四点是正常开放，周末和节假日是闭馆的，而且咱们这里还提供免费的人工讲解，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3: 嗯、
1: 千年中医讲究这个顺时养生的智慧，而在丰台中医药博物馆里静静流淌着这些智慧，从鲜活的春日本草标本到承载历史的古卷医籍，从精巧的老药器到实用的节气康养药方，我们一同解锁了藏在时光里的春日养生密码。这里不仅是中医药文化的展示殿堂，更是百姓身边的健康管理中心。博物馆用丰富的展陈、趣味的互动和暖心的服务，让中医智慧融入日常，让顺时养生成为生活方式。也欢迎大家走进丰台中医药博物馆，亲身探寻本草之美，体悟中医之道。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也感谢二位老师，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带给大家这份春日的康养智慧，伴您舒展身心，安康常在。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2: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过非常多的城市更新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这条环球影城北边1公里多的全新的花园大道，就在刚刚过去的5.1悄然开街。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大道，这条道其实并不长，1.13公里的街区，有1800平方米的四季花径，还有18个多巴胺色系的商业盒子。这里不仅有推窗见绿的生态，更有日夜皆宜的慢生活。那究竟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是怎么样来达到生态和烟火气的并存的？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后续在我们京津冀的城市当中如何推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邀请到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的建设方和运营方的负责人，一起来聊聊这条花园大道是如何从图纸变成现实，政府和建设运营团队又是如何合力为副中心打造出一张可复制可推广到京津冀地区的我们的崭新的梨园样本的。非常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建二局华北公司梨园里花园大道的项目经理张乐。张经理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说说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最新的项目。第二位呢是中建九月北京区的负责人蓝小超。蓝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你好。
3: 提到花园城市的试点，先想请教一下二位，因为我们首先会想到就是绿化和美丽啊，是不是应该是造景观，就是把这个景观弄得鲜花丛丛哈、绿树簇簇，就是那种感觉。但是造景观这词儿听起来又有点面子工程，所以咱们怎么样把这个造景观落实到每个居民的生活当中，让它真的变成一种人气？
4: 主要就是不是只做这个形象工程，而是解决居民的日常休闲、这个遛弯亲子活动的刚需，宜居属性拉满。由孤立的建设变成全域的融合，条的街区呢没有断点，没有留白。绿化呀、步道啊、商铺啊、夜景啊、灯光啊，一体化设计，不是修补，是整条街区的一个这个整体更新，由白天的城市变成全日活力城市。

0: 夜间兴商的一个效果。
1: 嗯，那这条街区在没有建设之前，就是您一开始去之前，它是什么样子？什么也没有的这种状态吗？
0: 嗯，主要就是一些灌木丛生，
1: 一些灌木，也没有高大的乔木，也没有一些花朵之类的，是不是？
0: 花朵是很少，有几株在点缀，
1: 但不是连成片的哈。
0: 对，
1: 您刚才说了一点，日间是慢生活，日间是就叫微度假了。一涉及到微度假呢，就是政府提出的花园城市主题艺术商业街区。那特别想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的艺术街区里有哪些商铺，有哪些烟火气？因为如果是只有零星点缀的，没有成片的话，果然它也是不成气候的。二位，
2: 您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具有烟火气的艺术街区，把这个烟火气和这个艺术两个看似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个内容融合到一起，那确实是这个项目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课。那我们的理解呢，是艺术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不能是这种捧着的，而烟火气呢，也不能是乱哄哄和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得找到一个公约数，那就是人的情感。那花园城市主题呢，本身就是要求街区要审美，大家看上去要赏心悦目，让人呢能慢下来，但同时也不能有距离感。那我们就在运营方案里呢定了一个原则，艺术得是长在地上的，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我们的景观和装置并没有做成那种围起来大家触碰不到的这种雕塑，把艺术元素呢解构成街头的小品、花镜的配色，甚至是晚上的灯光氛围的营造。那您散步的时候，它就在您身边，不需要专门的去看展。那同时呢，烟火气这一块，我们通过运营业态的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我们里边有那个汉堡包、包子铺，还有咖啡，还有一些手做的这些小工艺品啊，我们是把这些呢生活有生活场景、生活感觉的内容添进来啊。早上有这种蒸笼热气冒着热气，下午呢有咖啡的这个焦香，傍晚呢有人遛弯，有人拍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烟火气的体现。那所以在运营上，我们做的是不是切割，而是叠加。那这样呢，才有真正的日间慢下来，夜间有微度假的一种感觉和氛围。其实现代艺术学院在我们现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
1: 就在梨园镇。
2: 对对，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街区呢，也做了一个音乐共享盒子啊，定期的会在这里边举办一些活动，举办一些演出。那这个其实就是艺术走进生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其实我也问过当地的居民啊，原来这儿是有很多理发店啊、烟酒行这样的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因为社区周边嘛，它不可能没有商业。那我们在新招商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的业态？
2: 在前期招商这个预招商的阶段的话，政府这个方向给的非常明确，要招一些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非标商业，主理人他非常有情怀。那主要是因为原先这些周边的这个商业呢，它大多是像刚才您提到面馆啊、理发店、烟酒行，基本的生活是够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有点单一，也不能够满足现代当代人对于社区商业的一个需求，匹配度还是差了一些。政府希望我们引入咖啡茶饮、文创集合、创意餐饮，还有宠物友好这一类的新兴业态，让社区生活更有多元的选择和新鲜感。
1: 其实说到同一个街区里的商业，它是有一个共生关系的。我们过去说门对门嘛，这底商之间到底怎么样去融合？比方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节目一开始有18个多霸暗色系的这个商业盒子，有什么咖啡啊、文创集合、新式茶饮都有。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鼓励这个业态，让整个共生的关系啊能够融合的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有机？
2: 而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非常专业啊，这个主持人应该是非常了解这个街区更新的这个具体的事项。这个确实是我们整个运营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难题，就通过新增商业空间来带动对面的商业我们共生发展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有几个具体的做法。首先第一呢，在空间上我们不做对立，是做维和融合。所有新增盒子的主经营界面啊，全部是朝内的啊，和这个原先的底商共同维和出一个公共空间，不是做这种背对背，而是面对面。那第二呢，业态上做互相的相互补充的一个设计。
1: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把拉环咖啡放在龙山村糕点对面。
1: 这也是副中心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啊，这而且咖啡配甜点是绝配，它是一种完全没有竞争的，是不是？
2: 商户之间它是一种互相导流引流的一个关系。
1: 对，它的客群是一致的。
2: 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镇政府的引导之下呢， 成立了新老商户发展联盟，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商量着来，比如这个开街节日促销怎么来联动，外摆区域如何来共用啊，非常多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从你们形成利益和情感上的一个共同体。
1: 梨园呢，刚才好多朋友听我说到了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另外它也紧邻着我们的环球大道啊，这两个文化地标让梨园就生动起来了。那到底在设计动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呼应这两个文化地标，包括还有哪些城市更新当中的更巧思的小细节呢？
0: 这个梨园里项目呢，本身就是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邻的环球影城，它本身就形成了一条线性的文化通廊。韩美林艺术馆方向也是我们设计的北动线，沿街布置了韩美林授权的十二生肖艺术灯具，与艺术馆馆藏呼应，强化韩美林艺术 IP 叙事感。透光舞台采用48块双曲面板材，拼合十二生肖轮廓，夜晚亮灯时与北区的艺术馆装置呼应，形成了地面灯具艺术街区视野通透，向南可眺影这个环影的地标，形成了街区影城的视觉轴线。视觉通廊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大的关键呼应。第一个就是艺术语言的呼应，北面是韩美林艺术馆，提取韩美林作品中的生肖动物等融入了街区，让街区成为艺术馆的户外延伸展区。向南边的环球影城是采用了奇幻氛围的呼应。这个色彩方面，商业盒子采用多巴胺色系，像马卡龙粉啊、蓝呀，花镜以这个金鸡菊等亮色植物为主，呼应了影城的感。空间过渡我们采取了南北交融的方式，从北向南，空间由静谧逐步过滤到这个活力商业。北区舞台艺术座椅，中区为灯光花镜组合，南区采用乔木点缀，各区穿插商业，形成静雅动趣的节奏变化，自然地衔接了两大地标。文化动线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游客动线，上午这个逛完韩美林艺术馆，中午游梨园花镜与艺术装置，下午打卡商业盒子，晚上看观影的烟花，
1: 就是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哈、啊。咱们把这个路径上，反正您要走，这两个都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著名的文化地标。运上行的那个游船里也有韩美林大师的这个作品融入。那我们有那么多的灯光啊，包括舞台造型啊，到时候把韩老师的作品融入进去，经过韩老师的同意的情况下，这是多好的一个创意啊！
2: 这个其实我们在策划和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
1: 想到了啊、
2: 韩老师的这个创。

0: 期待那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前梨园里花园大道这个项目，其实在这方面也一直在
1: 听了。他如果一旦深入到社区，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社区居民是不是愿意，包括我们的属地政府提出来的要求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属地方、我们的居民，包括我们的建设单位，到底怎么样去共商共治，达成在我们最终的打造的这个花园街区上的目标一致，包括结果一致呢？
0: 社区参与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从最开始就这么干啊。方案阶段呢，我们给周边的居民发过大量的这种调查问卷，就是想搞清楚大家眼里的街区希望能长成什么样啊。然后呢，联合社区，我们开了很多次的居民议事会。啊，把大家和政府部门还有商户们请到一张桌子上，一起研讨，就每一条一条的过讨论我们的改造方案。我们还专门留了40平米的盒子空间，这部分呢是不对外经营的，是免费提供给社区作为街区博物馆和社区共享空间，来满足大家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那个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案例。
1: 共建共治共享啊，这三个就是我们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要和居民要和街区里面的包括原住的商户要处理好的。
2: 开始的时候呢，我属办公有问题，镇主管的领导、项目负责人、施工设计、安装各方常驻现场，遇到这个花径苗木进场、全息设备管线预埋这些关键节点，都要现场这个定方案、定工序、定时间，避免层层请示、拖延工期。这个项目呢专业工序比较多，我们在由这个镇政府的这个牵头领导下呢划定作业区，明确了花径绿化、光影设备休憩设施的先后施工顺序、进场时间、错峰交叉施工、互不干扰、互不等待、不打乱仗，同时呢同步统筹栈道、文明施工、居民诉求、安抚等属地管理的事项。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当然也建立了问题的清单和闭环管理的措施，共同梳理这个难点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镇政府负责

0: 居民的一个承诺。
1: 所有的这个好一点的手作汉堡店，
2: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街区的，其实品质上相当于三里屯100多块钱的，大概能卖出200到300单。
2: 现在流水还挺不错的，
1: 10000多块
2: 啊，一天
1: 是不是涉及商业机密
2: 啊？那就证明大家还是用腿来买单了，对吧？但是它应该是性价比比较好，手做汉堡就它不是说那个大工业这么做出来的啊，
1: 嗯，
2: 跟我们有些快餐店一样，嗯。还有吗？
1: 还有这个华阿姨的商店，她是现在非常年轻的小女孩联合创业的一家小店，
2: 好办，
1: 对，
2: 嗯，
1: 它是属于这种秘制，他们特制的一个蘸料做的这种拌面，
2: 好坏的好，然后拌是那个拌面的拌吗？
1: 侯阿姨餐厅，然后杠，
2: 啊，
1: 好办，
2: 嗯，
1: 这家店呢量大且实惠，然后这个味道也特别棒，天气热了，夏天大家在这儿纳凉，在这儿吃点小吃，
2: 嗯
1: 啊，感觉非常好。
2: 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原来的面包店，包括还有我们的那个拉环咖啡，
1: 啊，对，拉环咖啡也特别棒。
2: 嗯，好，好，那在我们的切通发展经营室当中，也请二位啊，给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是吸引大家到这个副中心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街区的建设项目当中来看一看的？有哪些点是能够吸引我们京津冀的市民的？
1: 我认为第一个词呢，一定是以人为本。街呢，从最开始就是为周边居民提供服务的，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塞给他。第二个词呢，是烟火气。我这里呢，不是冷冰冰的商业盒子，而是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这个社交场景。生活味是这条街最根本的灵魂。第三个词呢，我想说共生。您看这个新老商户门对门一起做生意，一块赚钱，对吧？定规矩。政府呢和运营方一起做年度体检，都是共生，啊，有共生才有人情味儿，比我们做任何花哨的定位啊还要管用的多。
3: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来梨园里看看啊，这里有我们亲手种下的花的时光，更有你停下来慢下来的温柔角落，欢迎各位朋友来这里打卡。
2: 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给大家介绍了城市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当中非常重要的城市更新的项目。这条会呼吸的街区的经验呢，也是政府引导、专业运营、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也希望这样的模式呢，能给未来我们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包括为未来城市更新、文旅创新提供更多的新思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
3: 您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

0: 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中堂俊伟有留坟，执笔张柳，演播郝月。
1: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堂俊伟有留坟。孤鸿沙雨悲鸣笛，万马齐喑叫一声。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繁忙的国事之余，沉浸于历史的长河，阅读《旧唐书·留坟传》后，心潮澎湃，挥毫泼墨，为壮志未酬的世子留坟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七绝。留坟的英勇和才华，在沉闷境遇中挺身而出、孤军奋战的悲壮，都蕴含在这首诗作之中。新唐书《留坟传》有这样的评价：明春秋能言古兴王室，沉见于谋，浩然有旧事意。大意是说，留坟精于春秋，对古今朝代盛衰兴亡能够说出个所以然，同时善于谋略，沉稳果敢，有旧事的抱负。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有留坟》，执笔张柳，演播郝月。第一节，宦官专权的时代。
1: 有唐一代，除武则天和唐商帝之外，共20位帝王，其中太宗、玄宗、宪宗被后世誉为唐代最出色的君主，号称三宗。唐宪宗名叫李纯，806至820年在位，年号元和，是唐朝的第11位君主。在安史之乱后的五代君主中，宪宗最具政治眼光与务实的执政能力。唐王朝在他的治理下，不仅扭转了安史之乱后一路下滑的颓势，还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治世局面。唐宪宗本来册立了第三个儿子李恒为皇太子，但是因为李恒的哥哥李运与李恒争夺太子之位，唐宪宗又处事不清，导致李恒意识到危机。为了保住皇太子之位，他铤而走险，联合宦官发动政变，弑杀了唐宪宗，视为唐穆宗。唐短命，仅仅4年后病逝。由于依靠宦官取得政权，唐穆宗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更别提他病逝后何种地步。果然，继位的唐敬宗李湛很不争气，很快一个深夜，宦官刘克明等人击杀了唐敬宗，随后宦官王守成杀死刘克明，并拥立18岁的李昂为新皇帝，视为唐文宗。政权在宦官们手中如同过家家一样，完成了迭代。幽州昌平人刘坟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沙屯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中堂俊杰有留坟》，执笔张柳，演播郝月。第二节，万马齐喑叫一声。
1: 唐文宗继位后的第三年，即太和二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跟我们今天通常见到的答卷不同，这次考试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唐文宗在大殿上对儒生们说，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说一说如何革除历史遗留的弊端，怎么让国家强大起来，把道理原原本本说给我听听，我亲自阅卷。新皇帝有治太平之志，这是在寻找人才，想从底层提拔一些新进奇才，对抗无法无天的宦官集团。饱读诗书的学子们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明白归明白，连皇帝都敢杀的宦官，谁敢去得罪呢？刘坟也知道，说实话极有可能会被陷害，但他还是说了，而且说得很彻底。他说，我是有本事辅佐国君的，但是我没岗位呀。我有范言直谏的心，但是之前没有通道让您听到。今天这番话我说出去了，即使遭到宦官陷害也不后悔。既然挑明了不怕死，那肯定是无所忌讳，畅所欲言。那么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先说国家局势，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急之。意思是宫廷内部已经有祸乱的苗头，宦官乱政，他们见制天子，振威人主，长此以往，祸乱一起，社稷不保。再说皇帝亲近宦官，奈何以谢晋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世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治其心。意思是几个阉人把持朝政，窃皇权，在朝廷上抖威风，大臣们为了保命都不敢指责。然后又严肃提醒皇帝，今忠贤无复兴之际，昏嗣专废立之权，献先帝不得正其忠，治陛下不得正其始。意思是您父亲穆宗就是被宦官杀死的，难道是病逝吗？您继位这件事本身就不正统，就是宦官的傀儡呀，宦官也可以杀您呐。话说到这种地步还不算完，更震撼的是刘坟在策论里积极为文宗谋划如何铲除宦官，并且告诉皇帝

0: 似乎忘记了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公开的策论，好像于密室中向唐文宗侃侃而谈。毫无疑问，此文一出，如同一声巨雷，震动整个朝野，其影响贯穿了整个晚唐。宰相王波和裴度等人虽然激赏刘坟的对策，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慑于当时宦官的权威，不敢录用他，甚至不敢将他的对策呈给皇帝。但这篇对策被人们广泛抄写，大家在街市上议论纷纷，反响极大，十天时间就传遍了整个长安。但是在连宰相都不敢说实话的情况下，谁又敢让刘坟真的考中呢？但是新科状元刘和却说，刘坟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后言。他愤而作让帝刘坟书上奏文宗，请求将功名改授刘坟。面对宦官势力的迫害，朝廷正直之士不敢明面上帮忙，但暗地里袒护。刘坟虽然丧失了政治前途，但是保住了性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中唐俊杰有刘坟》，执笔张柳，演播郝月。第三节，虚负凌云万丈才。
0: 志向远大的刘坟，秉持着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正义，浑身是胆，犯言直谏。无奈皇帝年轻，最终斗不过权势滔天的宦官。刘坟虽有一身才华，却最终虚负，没有被授予官职。后来令狐楚牛僧孺镇守地方时，将刘坟聘为幕僚，待他如师友。但好景不长，唐太和九年发生了甘露之变，因密谋泄露，唐文宗除宦不成，反被控制。从此唐廷进入刘坟预言的社稷将倾的危险境地。宦官们此时对刘坟已经恨得牙痒痒。刘坟当年是杨四富的门生，据说有一次宦官求四父，奈何以国家科地放此封汉也，称刘坟是个疯子，而且责问考官杨四父怎么能认可这种人。杨四父当场只好回答说，当初没见到他疯，不知道他这么疯狂。随着牛僧孺被贬官，在他保护之下的刘坟也没能逃脱被遣逐的命运。新唐书记载，刘坟最后被贬谪到柳州，担任了一个特别小的官职，司户参军。传说在柳州司户参军任上，刘坟仍然不失初心，做了不少惠及百姓的事情。他负责管理户口、账籍、婚姻、田宅、杂窑等事务，因此经常下乡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曾劝说农民用石灰粉撒放禾苗，消灭虫害，保住收成。大概在开成四年至会昌四年间的一天，在今柳州市郊的田间，刘坟突然坐骑受惊，不慎坠马而死。传说他的家人赶来时，发现无数蝼蚁衔土，数不清的飞鸟叼来树枝，已经将遗体掩埋了一半。 柳州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将其就地埋葬，并盛传他的事迹。噩耗传到长安，有人李商隐连作四诗哀悼刘坟，既是哭悼亡友的挽歌，也是对行将灭亡的李唐王朝的挽歌。哭刘坟，唐，李商隐。上帝深宫必酒昏，巫闲不下问闲渊。黄陵别后春涛阁，盆圃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人能作垒，何曾闻？平生风意兼诗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时光转眼已历经千年，王朝与科举都已经化作尘埃，但昌平人为刘坟建祠，尊崇他敢于直言，大声疾呼，以拯救国运为己任的精神。而这种风节道义也成为中国文人的基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激发回响，引发后来者思考。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是风云人物说。刚刚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相信大家都听得心潮起伏。一个生活在1200年前的中唐书生，为什么能让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那个繁忙的春天停下脚步，为他写下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杰有刘坟，这样饱含深情的诗句呢？那在此呢，我们就再一次来回顾这位大唐硬核文人刘坟的传奇人生。刘坟正如刚刚大家所听到，他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北京昌平。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啊，可以说是大唐王朝打引号最憋屈的时期。虽然此前有过元和中兴的短暂光复，但是到了唐文宗李昂继位的时候呢，朝廷大权已经完全被宦官集团给掐在手里了。皇帝谁来当，已经可以说是全凭太监一句话了，连唐文宗的父亲唐穆宗乃至他自己能坐上龙椅，背后都是宦官弑君和操纵的结果。那整个朝廷呢，可以说是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没人敢对宦官说半个不字儿。那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让人窒息的沉闷氛围之中，刘坟站了出来。公元828年，唐文宗为了破局，下诏举行贤良方丈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其实啊，就是变相的征求打倒宦官的民间点子。考题一到手，别人都在玩文字游戏避重就轻呢，唯独刘坟直接开启了狂暴模式。他在答卷里几乎是指着皇帝的鼻子来警告陛下，您身边的那几个太监已经把江山社稷搅得快亡国了。他还极其犀利的点破了皇家丑闻，直言皇帝你爹就是被太监给害死的，你现在所谓的皇位，哎，也都是太监施舍的，再不下狠手啊，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咱看看这哪是考试答卷呀，这简直就是一封公开向当时全新朝野的宦官集团宣战的战书。要知道当时的宦官不仅掌握了禁军，而且连皇帝都能轻易的废杀，满朝文武是避之不及。那刘坟这话一出呢，无疑是把自己放在了断头台上。

而且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那正如毛主席后来所形容他，乌鸿铩羽，悲鸣笛，万马齐喑，叫一声。他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国家和道义敢于迎着毒箭悲鸣的孤鸿。那结果呢，也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您所听到的，虽然刘反时震撼了长安，都对他钦佩不已，但是在宦官的淫威之下，同场的进士李和甚至是羞愧的上书啊，宁愿不要自己的功名也要分。那最终呢，这位名震天下的大唐第一敢言的书生不仅丢掉了仕途，

0: 复古飞飞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养老院的故事。当子女无法时刻相伴，养老院就成了第二个家，负责人操心着三餐四季活动安全。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五一黄金周的上午，我来到了东四街道光大汇晨老年公寓。这是一座由百年四合院改造而成的老年公寓。90后院长尤波正在指挥工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迎接即将到来的雨季。5、6位老人坐在四合院里，有的看报，有的发呆，还有的在聊天。
13: 今天是节假日，你也不休息？
14: 没休息。
13: 这是一个常态吗？
14: 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春节、五一、国庆就是没有休息的。
13: 老人们在小院里面晒着太阳，舒舒服服的，可以看看电视，聊聊天，这就是你的常态啊。
14: 对，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常的常态。因为今天本来就是要上楼上有一个阳台，我们有一个阳台，我们会做个操呀，唱个歌，然后再晒会儿太阳。
13: 本来今天是要有集体活动的，9点多，但是你说有一位老人赖床了是吧？
14: 对，是我们19号新入住的那个叔叔，他在家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躺着的。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想把他的那个习惯，就是慢慢的逐步去改一下。他那进步还是挺明显的。昨天敢扶着那个扶手，在楼道上走了大概有1米左右。刚开始我们是要两个人一左一右搀着他，然后教他怎么迈步着走，让他跟着我们走。然后到现在能扶着扶手，昨天特别开心。就这种变化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家的话是 老喜欢躺着的，所以他愿意赖的话就赖就是多睡一会儿，然后等到大概九点半十点的样子我们再去，然后说叔叔起床呗，他就愿意起了。对，
13: 对于老年人来说并不是说躺着就是好的，他觉得舒服就是好的，就是还是要让他自主的运动，能尽量在他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还是要多运动。
14: 对，在家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老人愿意躺就让他多躺一会儿吧，反正也没啥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他躺着的话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他是在退化的，就是他坐起来了之后跟我们大家在一起他会有一个被动的交流，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他的肺部这块也好，因为躺久了的大家都知道躺久了之后会有发生一个肺部的感染，这种几率会高一些。如果是他坐起来他会比如我们做操的时候他看见我们做的时候他本来不想做的他会动一动，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被动的肢体活动，然后再加上跟我们聊天会促进他的那个就是社交也会在一点点的去进步，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还是不鼓励老人躺。像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呢一定要会慢慢让他习惯于我们坐起来唠会儿嗑，活动活动，跟人交流交流，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
13: 蛮好的，您看您讲起这些专业来如数家珍，也是非常的熟人，毕竟做这个行业也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尽管是特别年轻的90后。
12: 作为一名90后院长，尤波可以说是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说起当院长，他却说自己不想当院长，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3: 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14: 啊，院长呀，说实话有点不想当院长
15: 啊。是吗？
14: 对，就是院长嘛，就是
15: 事无巨细是吧？
14: 对对对，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当院长22年当院长到现在，我就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因为特别是要是当院长的话，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没有当员工的时候那种的。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之后我来解决，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一边学一边干。
13: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4: 每天大概的工作就是我院里的宝贝，然后呢
15: 老宝贝
14: 了，对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再去看一下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皮肤呀这些的状态，然后像自理型的老人就会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这些就会一个个走下来去看一看。
13: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14: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一到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然后就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房间一圈，是这样子的。
13: 这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人们打交道，去问问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项。
14: 对，
13: 还有呢？
14: 还有就是会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说我日常的事情。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老年餐厅这块的话，我们还要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大事。就是老年餐厅那块打包的，您得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

0: 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打包完了之后，然后再给你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有遗漏。
1: 错，
0: 对，而且我们也有堂食，每天大概五六十位，然后堂食的话，我们就会要打餐呀，涉及到打餐呀、收银呀，包括餐不够的话，协助食堂这块，因为我们食堂人少嘛，
1: 嗯、
0: 协助食堂这块出餐呀的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
1: 哦，
0: 嗯，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哦、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对，繁杂的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入社区的，它就坐落在老胡同里面，既要承担机构照料，还得承担居家服务这一块，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因为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1: 是的，
2: 处理突发事件是尤波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说最不希望的就是有突发事件。本期请听晚晴港湾的守护者，一起听养老院的故事。
1: 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跟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的就是体温、血氧、血压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就是发烧了，像卧床的话，他发烧了，他温度一上来，痰就立马就生出来了。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边你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另外一边你就要联系家属。
1: 明白，
0: 这种常态。其实这种常态的话，夜间会比较多一点。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值班的人员就要立即起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协助家属。因为一般的话，夜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呢，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他说我现在一个人没法弄我妈，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他跟他老公一块弄的，而且半夜他闺女第二天要上学。我说我们陪着您去，把安顿好了我们再回来。然后因为是11点多发生的这种情况，然后12点她把她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陪着她闺女，然后呢她去医院，就是农福医院，我们打上120，然后陪着她去农福医院会合，然后一直到把老人该做的检查完了之后，她安顿给护工了之后，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像我们3月份有个奶奶97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挺好的，都笑眯眯的。12点多翻身的时候，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然后呢，也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要给他加餐，我们2点多会有加一个水果这些，然后给他加餐的时候，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1: 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对对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1: 管理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

0: 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1: 对，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0: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1: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就直接到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在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0: 专业。
1: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

0: 就是拿的，因为它不会分辨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的，只要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消息，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5-6千块钱，和我们去饭店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挣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话，当护女儿的话，她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给她的一个情绪压力，这一块。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女儿培训、护女儿考核，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学的。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女儿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嗯，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引导人就是跟护理员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像因为我们奶奶让他找鞋的时候，然后呢就让他找，他没有找到，就是这最近发生的，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呢，可能在找鞋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声音有一点大，然后呢，在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老人心里觉得他很不耐烦。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这个，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着急了。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就他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会很生气，特别生气。但是我们大姐也不知道，我没有发火呀，我也没有急呀，他为什么要生气呀？
1: 双方的沟通。
0: 对，就是这样子。这边安抚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然后
1: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
1: 这
0: 个这
1: 样的态度？
0: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跟他讲，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说是这个鞋，然后我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护理人员，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不，这个情绪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甚至拿两口子吵架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1: 他也不一定能服。
0: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1: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

0: 蜻蜓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蜻蜓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6: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法律问题。那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法律啊，也是5月1号刚刚开始实行的，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在5月1号正式实行。那修改之后呢，用人单位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时候，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将理由通知给本单位的工会，如果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的，应该通知上一级的工会。那这提前5个工作日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工会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广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导师张晶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还是要欢迎张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律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大家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这个用户宝说了，他最
1: 到的北京市的这个劳动工会的那个关于工会的这些一些实施细则方面呢，就能够看到法律赋予工会具有很强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这样的职能的时候，它的作用那么就能发挥出来了。
0: 哦，所以说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就是发发福利，组织组织活动，它其实在劳动者和我们的用人单位发生一些分歧的时候，它是需要在中间替劳动者来发声的，甚至它可以代表劳动者和单位，比如说去协商一些事情。比如说单位现在说了啊，我们每个月劳动时长我们要增加5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大家要比如说每天晚一个小时下班，那这时候工会就可以代表劳动者和单位协商，不行，我们不同意每个月增加比如说多长的工作时长，或者说如果你增加时长了，那我的加班费该怎么算。其实这个时候工会是可以代表劳动者，或者说他应该代表劳动者去和单位进行协商的。
1: 对，是的，就简单一句话来讲，他的一个很核心的职能是他可以代表劳动者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去和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协商抗衡，给予劳动者支持的。就

0: 人力资源，但是人力资源会给劳动者一种感觉，你会跟单位去协商吗？你会为了我去争取让我的吗？就是首先人力资源这个部门它是有 KPI 考核的，它也同样要服务于用人单位的，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没有中立性的，而工会不是，你保证必须你具备多少人，你就要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经费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这是法律赋予它的一个权利，它可以多多少少它可以不再受制于用人单位的约束，因此他能够去做到保合法权益，至少他能去起到这样的一个帮助支持的作用。
1: 至少我们成立工会的初衷一定是让他站在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0: 是的。
1: 而且他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自主的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虽然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到了，说这个工会现在好像不太，这我相信可能也是咱们新修订这个工会法办法的一个初衷，就是很多朋友发现，哎呀，现在的工会好像不太替劳动者说话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改，就是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才要对它进行修订。
0: 对，
1: 那在今后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工会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说，这个提到工会就想到了娘家人这三个字儿。其实就像张律师刚才介绍的，这工会确确实实它应该就是我们劳动者的娘家人。
0: 对
1: 对，它应该站在我们这一方，替我们去维护相关的这种权益的。那这一次北京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核心背景，或者说它为什么要进行一个修订，您是不是也帮我们普及一下？
0: 在过去的那个工会的相关法律规定当中呢，一些落地实施的一些具体的条款。那么这个一部法律从没有到有哈，以及到适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实际上是要随着整个这个社会的变化，它去进行调整的。那么这一次的那个，尤其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实施细则，在其中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近些年来北京的这种新业态是非常多的。那我们这些新业态，前几年我们都一再都在讨论一些新业态他们的工资的发放呀，他们的劳动主体的地位呀，他们的社保的缴纳呀等等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逐步逐步的都在解决。那么说到对于他们的权益如何去保障，在工会的这个序列当中有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这些都需要我们新的法律规定去对这一些的这些群体，或者说这个新的业态要进行一个覆盖的。这是其中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去做调整的原因。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对接上位法的那变化。那么2021年呢，全国人大修订了工会法，北京的这个地方的规定呢是要与上位法保持一个同步。同时呢也要强调新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另外呢，我们北京的首都职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服务于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精尖人才的需求。基于这些的一些那个原因，最终呢还要强调一个，工会法一定要发挥它的一个实质的作用。所以对于过去部分企业的工会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呢，我们这次新的规定就会通过明确经费的使用呀，服务的职责呀，在服务职责当中，比如说增加了对于劳动者的心理关爱，给劳动者提供公益的免费的法律服务等等的这些很具体的形式，来推动工会从发福利向真正的来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这个方向，实现一个能够可落地可操作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规定。
1: 这个民迪还给我们发过来了，他说他看到的这一次核心条款的修订是其中的第20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将理由通知给本单位的工会，尚未建立工会的应当通知上一级工会，工会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的，应当及时提出改正意见或者是建议，工会要求重新处理时，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且将处理结果书书面通知给工会。这是他发过来的，他认为这一次变化的最核心条款。您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您所关注到的它的主要的变化是哪儿呢？
0: 听友哈，他 get 到的这个工会法的

0: 核心的变化是非常精准的，这是这一次的一个最大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新旧对比着来看哈，上一部的一个规定是2015年的旧版，那么到2026年的这个新规呢，从过去工会发挥作用的一个软程序变成了今天的一个要必须去履行的一个法定的程序的一道硬的门槛。那是首先呢，我们先说哈，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一旦发生了这些要出现解除辞退的这些情形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失业了嘛。过去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时候我们说下岗了，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意味着收入没有了，所以对劳动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益上的变化。那这种时候我们通知工会，那这个事先通知，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文字的理解我们可以做出丰富的解读，那是事先是叫
1: 多事先
0: 多事先多少天才叫的通知？对，通知了，说我说一声就叫通知了，还是我必须打个书面的报告叫通知了？那么我通知了之后，工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都没有说。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版哈，就是明确了，必须要提前5个工作日。五个工作日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就是4月30号，这是工作日，那么到了1号，这就不是工作日了，所以1号到5号这期间是不计入到其中的，那么从6号起才开始计入到第二个工作日，就是这样的来明确具体到了一个停要履行一个通知的义务。那这个履行通知的义务对于劳动者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质的意义？
1: 对，就是他提前5天和提前1天通知对于劳动者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感觉好像你都是要跟我解除劳动合同嘛，你都是要各种各样的克扣我嘛，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他这个时间的不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其实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有非常多的新闻也好，段子也好，都在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呢，天然的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利益冲突方面的一些对立关系，那需要有工会在其中起到缓冲的作用，这也是能够推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达成一个和谐共赢局面的一个缓冲剂。那五天就是起码要给出来工会去调查了解一下，这个辞退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是不是已经完全按照劳动法律的规定去履行了自己的相应的义务，同时呢，劳动者所具备的这些或者说他所存在的违反单位的这些相关规定的情形是否都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还是说是员工和员工之间个人之间情绪发生了冲突，或者是说上下级之间工作方法上的一些不衔接哈，不融洽，然后双方，我们经常看影视作品说从明天起你就不要跟我来了，那我们现在我们肯定得加一句，从明天起我汇报完5天后你不能再来了，是不是？这就有了一个变化。我们5天呢是一定要给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一个足够的一个反思，尤其从用人单位来讲要去斟酌一下，说我要去辞退这个劳动者，他不单纯仅仅是我提前5天我做个报备我就等着5天以后去辞退，他应当是要给到用人单位一些了解调查冷静然后去沟通，也许到了5天之后呢，这个事儿也矛盾也就过去化解了，所以这个5天首先它是一个程序性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呢，假如用人单位没有履行事先5天的通知的话，那对于劳动者来说这个辞退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正义才能够保证实体的正义，你连5天的时间你都不能等，都不愿意去履行，可想而知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当中的是不是完全的执行了劳动法律规定，是不是受到了法律的约束，这都很难说。所以呢就是从过去的没有这个一个非常具体的规定天数，仅仅是事先通知一个原则性的一个4个字的规定，变成了具体的要提前5天通知，这是变化之一。第二呢就是如果有的企业我没有工会我

0: 是不是就能拿这个？对不起，我单位没有工，我
1: 我可以不报备了。
0: 对，我
1: 不知道去哪儿报备呀、啊。
0: 我单位这么小，我有必要弄工会吗？我没有工会，我要报什么备呢？不是的，今天你没有工会的话，只能说明是你单位。首先，我们后面也会聊到什么样的规模的单位要成立工会。如果你没有工，你本单位没有工会，那么你上级单位还是有工会的。
1: 嗯，
0: 这就像我们党委一样，你有的单位你自己的人数少，你可能本单位自己不具备成立这个党委的条件，支部的条件，那你还得要去加入联合党委呢。
1: 嗯，
0: 所以总还是呢要能找到组织的这个。再换句话来说，这个法定的义务
1: 是一个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更得去思量一下，或者是掂量一下自己的劳动这个关系解除是不是合法呀？
0: 对，从过去的一个可以当天发出，也许当天就辞退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你必须的去履行一个法定的程序。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我们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去思考的。辞退一个劳动者，对于企业，对于劳动者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一个是要通知哈，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设置工会这样的部门的话，也并不当然的免除了要去报备的这项义务，那依然要向上一级的工会组织去进行报备。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在于是程序补救方面，你比如说是在，我想这一点可能做劳动纠纷的，就是那个法律工作者，包括仲裁员，包括去强调这一点。比如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矛盾了，用人单位要辞退劳动者，很少有人去关注你向工会报备了吗？
1: 嗯，
0: 可能这一点就不是非常在意的，更多的是法律的规定
1: 啊、到底是违法解除赔 N 呢，还是二 N 呢，还是多 N 加一呀？
0: 一次这个工会法，做间的。去向工会去进行报备的这个动作，在从前呢是有如此的一个记录，那么现在就不一样。至少如果是从实务的角度来看呢，那在审核这个解除移民劳动法定的程序，你的证据是什么？
1: 嗯，
0: 你有没有提前五天报备？
1: 啊，
0: 这个时候已经五天都过去了，说我现在我赶紧补一个，我道歉一个时间，对不起，您单位内部之间从证据规则的角度。程序上的正义，比如说是在 OA 系统当中提前五天，哎，我把这个要辞退的谁谁谁这个决定从那个报给了工会部门了。这个从证据的补正的角度来讲呢，过去不是那么的重视啊，也允许补正，到了今天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道程序，一个证据体现了。
1: 哦，以前我们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没跟工会报备，我可以事后来补，我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已经通知劳动者了，然后我再给工，所以说这时候你想解除劳动合同是不行的，你这个解除就
0: 这一点我们听友真的是这个法治水平非常高哈，立刻 get 到了这个重要的条款。在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如果发生了这个辞退纠纷的话呢，可以真的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有没有提前向工会进行报备。
1: 嗯，就是以前即便是老
0: 是这样的。
1: 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了，这个张京律师帮大家总结的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一些核心的变化，主要就集中在这三点。他说自己呢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群体他说很少能够接触到工会，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单位都是没有工会的，所以工会这种组织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就是个空白，完完全全的空白。这可能也是张京律师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订这样的一个办法的原因。之前确确实实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必须要成立，但是现在必须要成立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人员比较少的单位，他没有成立这样的工会组织，这个到底有

0: 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超过多少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单位，他需要成立工会？
1: 首先我们说哈，用人单位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就应当要成立工会了。那按照这一次的规定呢，就是说用人单位的规模达到25人以上，那么这个单位就必须要成立工会了。
0: 嗯，二十。

0: 成立的这个问题。那刚刚有朋友提到的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这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我们为什么这一次北京我们要出台地方性实施细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新业态在不断的变化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律一定是要平等的覆盖到每一个主体。我们刚才说了，大企业有大企业成立的方式，那么小规模有小规模成立的方式，那么就像这些灵活就业的人，他既不属于大也不属于小，那他们怎么办呢？其实就专门针对这样的人群哈，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加入工会的方式，我可以详细的分享给大家。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你可以扫码加入。那么加入呢有几个路径，第一个是微信的，大家可以去搜北京工会爱，然后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就是点击我要入会或者扫码入会来填写相应的信息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路径，微信小程序。第二个呢，就是下载北京工会12351 APP。这个 APP 当中去也可以去申请入会，通过这个路径来加入。然后另外还有官网，北京工会12351的官网进入在线入会的申请。然后最后呢，是还可以拨打12351的热线，我们去申请加入工会。就大家看到了，其实对于我们不同的群体开放了不同的路径，就是大家都能够找到我们属于工人的娘家人的这样的组织。然后那个找到了这样的这些那个APP 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小程序也好哈，大家可以在选择职业的类型当中去选择自卖骑手，我是快递员等等的哈，填写自己的相应的个人的信息，提交了申请之后，那这个就算我们加入工会了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去寻求给予我们劳动者的一些切实有力的帮助了。
1: 对，这个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也就是提醒我们很多的灵活就业人员，虽然您所就职的这个单位或者是组织它没有成立工会，但是没关系，咱们还可以加入上一级工会，咱们北京市还有总工会呢。下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工会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导师张京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工会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会在我们维权的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贺某自2020年10月起在某网络科技公司门店担任食品加工员，日常工作由该门店直接管理。然而该网络科技公司通过一份服务合作协议将贺某所在的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贺某因此与物流公司签订工作期间，物流公司未足额支付贺某工资，且未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服裁决，提起诉讼，要求网络科技公司与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欠发工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该网络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假外包、真派遣。法院判决该网络科技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该和作为用人单位的物流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贺某欠发工资的责任。相关工会根据司法建议向企业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企业依法依规用工，压实合作主体责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推进企业民主管理。相关企业已经积极回函，表示将会规范用工模式，并且建立自查自纠机制。张律师，其实我们刚才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发现，工会在我们的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是发了一个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提示函，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提示函到底是什么，它具有法律效力吗？
1: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哈，工会发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或者我们有时候就简称为意见书哈，它本身呢，它是不具有直接的司法强制执行力的。
0: 就不能说这个提示函或者说意见书说你赔给劳动者多少钱，单位就必须要执行，它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执行力。
1: 对，是的，是的，它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比如说劳动者可能认为，是不是他提了这个意见函之后呢，就能够查封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了，是不是就能强制要求他给我劳动补偿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他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督促用人单位要合法合规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法律的威慑力和能够保障程序正义的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还注意到哈，就是我们这个，假如说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那工会也发了这个提示函了，用人单位就是知错不改，我就是不遵照这个提示函当中只进行修正的话，那不就还等于没有意义吗？其实这里头还有这个提示函还有一个重要的通道，就是工会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发出建议书。那劳动监察部门我们都知道，就比如说用人单位今天不给劳动者去上保险的话，劳动者是无需去申请劳动仲裁的，他只直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反馈，去举报。那这种时候，劳动监察部门

0: 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执行法律的部门。
1: 嗯，
0: 那这时候工会它是可以直接给劳动监察部门去发出建议书的。
1: 嗯，
0: 那这个建议书就相当于这是一个用人单位内部的一个监督部门提出的强烈的抗议。
1: 嗯，
0: 我相信劳动监察部门会很重视这个建议书的，这时候有可能就会启动行政调查的程序。那到了这一步，这一定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这种合规的压力的
1: 啊。所以说他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发出这种需要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但是他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有相应的执法部门可以根据这个建议对企业的这些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
0: 对的。
1: 嗯，所以说他相当于一个监督的责任，有点像了
0: 啊。是的，它是一个合法的途径，推动了行政调查。
1: 嗯
0: 啊，这很。

0: 什么样？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是需要我先报告工会，让工会帮我去维权，还是说工会他其实自己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他就有这样的流程，会对每一份，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的这种法律的文书，或者是单位的这种解聘合同，他需要进行审核。
1: 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流程，比如说是劳动者感觉到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得到法律的帮助支持了，那这种时候呢，是可以通过我们上刚刚提到的上述的路径，找到自己对应的工会，去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向工会去进行反馈，然后把问题提交给工会之后呢，工会会启动一个调查核实的一个程序，这时候工会要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啦？这个给降薪呀、调到外地去工作呀、调岗呀、辞退呀，这些是有没有什么一些事实方面的依据、法律方面的一些合规的一些依据，和劳动者之间有没有进行一个恰当的沟通呀？等等的这些，那工会调查完毕之后呢，工会认为企业还有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那么有可能工会就先行要跟企业去进行一个沟通
0: 啊、
1: 这样呢就推动企业在自我管理、自我完善方面，我觉得就能够达到一个较好的一个效果了。
0: 哦，就这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如果觉得单位给我们进行的这种调岗啊，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我们觉得不合理的话，先向工会反映。工会作为我们的娘家人，他可能会更快的去了解这些情况。
1: 对，
0: 然后呢，他和我们走，比如说法律途径去起诉，或者是我们到一些劳动仲裁部门去进行仲裁的话，它可能时间会更短，因为工会尤其是单位自己的工会相对来说对于单位内部它更了解一些。
1: 对，是的，是的，就是首先呢是自己对自己本单位内部更加了解，其次呢它所本身存在的价值它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它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法律上的身份，它去过问这件事情，那么它过问的时候有可能就比劳动者自己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要更加的要我觉得要
0: 有力度一些、
1: 有力度，要顺当一些吧、因为毕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他们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关系，而工会呢就是虽然是站在劳动者的这个权益的一方呢，但依然还是会站在一个更公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那这时候发现了问题之后，就觉得这个用人单位是不是当初的一些劳动的纪律规则并没有做在公开的场合去进行公告张贴，导致新入职的员工并不知道这个规定，那么在不知道这个规定的情况下违反了这项规定，但是单位现在就以这个规定要辞退这个劳动者呢，那双方之间的真正的问题是由于单位的规定没有送达给劳动者这个问题，于是呢工会就会提出来一个意见函，要求单位说你要做出整改了，你这个是因为不到位你造成的，那单位我是用人单位，我很强势，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是举例哈，那这种时候，假如说单位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工会就可以直接将这个意见函就递到劳动监察大队。有劳动监察向劳动监察大队反馈了这个问题之后，劳动监察大队一看，这个问题这完全都是可以去规范去解决的啊，那么就有可能会启动了这个行政调查的程序。当然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工会发现双方之间的矛盾就特别对立，然后通过出这个意见函，单位也没有听，那最后就会建议劳动者说，我们也可以举起法律的武器哈，去走一些法律的程序啊。这时候有很多的劳动者，尤其是一些外来打工人员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我来了时间也不长，我也没有渠道去说怎么去找到能够帮助我的律师，甚至我在这个经费上，我工资都拖欠我好几个月了，生活成问题，我没钱打官司。那这时候呢，工会基本上都有对接的这些法律援助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给法律人，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工会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工会的一些细则出台之后呢，那一定各个部门都很需要公益的法律帮助要去介入了，因为有劳动者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支持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有专业的人要跟上，给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这些支持服务，这样呢就能够帮助劳动者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至少

0: 少了，我在单位我不是求告无门的，我跟谁说都代表的单位的利益，而是说但工会认真倾听了，也帮我去推动了，到最后是仍然回到法律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普法的时候呢，经常讲一个事儿呢，是陈述出来的，陈述就意味着已经厘清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边界了。
1: 嗯，
0: 但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这些具体的事儿啊，它很难严格的区分出来到底是用人单位的过错还是劳动者之间的过错。那这时候走法律程序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还是一个最妥当的途径。
1: 嗯，
0: 那此时工会者承担的一个角色就给到他们法律方面的支持。
1: 哦，这时候相当于一个桥梁，帮劳动者去对接有专业能力的这些法律的人员。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来解决了他们投诉无门呀或者协商法律的这些问题。
1: 下面我们也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会在法律援助方面到底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哪些帮助。女职工童某是刚步入职场的04后外地女职工，在蓝山区某水果公司位于市场的经营档口从事收银工作。2025年10月28号，水果公司突然无故单方辞退童某，口头通知其立即离职，4日起不再用工。因为双方就工资支付、房屋补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事项产生了争议，童某在2025年11月4号向临沂市总工会求助，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临沂市总工会援助律师在充分了解童某的情况后，仔细分析，层层梳理。当时童某面临工资支付、房屋补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多重纠纷，并且结合其提供的证据向水果公司致函协商，并且组织协调沟通，为双方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到宝贵的沟通机会。在充分听取双方陈述与诉求，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后，援助律师引导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双方均同意解除劳动合同。水果公司一次性支付童某工资、租房补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共计8000元。该调解在2025年11月11号达成，水果公司当场足额向童某支付全部款项，纠纷在一周之内圆满解决，童某随后也回到了家乡。就着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的工会能够给劳动者提供什么样的法律援助。其实刚才这个到了临沂市总工会是有援助律师的，在了解了相关的劳动者和劳动单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之后，做出了先行的一个调解，这时候还没有帮劳动者进行法律的这种起诉，只是先行的调解，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解决。咱们来说一说我们作为职工，如果出现了相应的这样的劳动纠纷的时候，我们和工会如何建立连接，我们的申请流程和步骤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在刚刚前面一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怎么能去找到我们的工会哈。比如说本单位有工会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工会去提出来申请，哎，我当下我正面临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希望工会能够帮助我跟用人单位之间做一个沟通，做一个市民。再或者呢，就是我现在已经决定了单位通知我要辞退我，那我在法律方面呢，我既不认识人，我可能当下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去请律师，那我希望工会能够给我提供一下法律方面的支持。那这时候呢，工会就可以按照申请人的这个需要帮助申请人，要么去跟用人单位去进行协调沟通，甚至包括我们前面提出来的哈，跟大家分享的说可以给用人单位发出来意见函等等的。到最后呢，就是可以帮助劳动者给他们推荐公益律师，直接给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其实呀，就是在前几年当中，咱们北京就开始已经尝试的在做了，就是在各个行业当中都有相应的一些那个行业组织的调解人员。我们通常我们简称为叫行调，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基本上成的，就是包括我们律所之前呢，曾经给朝阳区餐饮协会提供过这种免费的行业调解的一些支持服务。好处在哪里呢？就是

0: 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毕竟他们都不属于专业的法律的工作人员，他们相应的专业性的知识就会欠缺。那么对于有些事情的判断呢，用人单位看到的是 A 面，然后劳动者看到的是 B 面，双方之间都感觉自己特别有理，僵持不下。那么对于这个事儿最终怎么来判断，如果按照过去的话，可能只能是走诉讼或者是走仲裁哈，由一个权威部门做出裁决。行条介入之后呢，有专业的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做出分析，给出一个结论。这时候他们双方都还没有经历没有去走上法庭，那么去对立的去打这个官司的情况下，都已经知道了，预判了自己的法律后果，那么重新坐下来去调整自己的行为，做一个新的沟通。那现在呢，咱们工会可以就直接推动这个动作，去请公益律师介入进来，有专业的人来对于双方的这个矛盾去做出来一个分析，最后双方没准也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握手言和了。所以咱们工会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劳动者的一个娘家哈，另外也是就是作为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缓冲的桥梁。他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自身解决，自身没有权限解决的，我可以提请劳动监察大队去推进，那我自己可以帮助你去对接专业的法律的那个工作者来给大家提供帮助。这样呢，其实能够极大的减少了我们劳动者，我们个人平时每天8小时，朝九晚五回家，可能周末还要干点自己的事情，我的信息量有限，这时候工会就极大程度的帮助劳动者去解决了在劳动领域当中去遇到的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工会啊，确确实实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法律的援助和帮扶的。而且还有一些刚才张律师提到的这种行业的协调员，他们可能很多其实就是律师，他们大致会了解该行业当中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之前，他的判决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其实作为劳动者，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刷到了说啊，那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必须给我赔2N。我觉得单位这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他必须按2N赔给我。其实有的时候单位这个违法解除，它是有非常多限定条件的，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合同没有到期，单位给我解除劳动合同，那就一定是非法解除。有很多的情况我们可能只能拿到 N+1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那这时候咱们可以先通过工会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或者说我们的行业调解员，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诉求，或者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咱们内心大致有一个判断，即便走到了我们说起诉或者说法律调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大致能够预判一下我们的这些要求能不能够得到支持。如果确确实实咱自己提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话，咱们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跟单位打官司也得不到支持，那就得不偿失。
0: 对，是这样的。
1: 其实单位也是通过这样的行业调解啊，通过这样的专业律师，也大致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之前有相关的单位做出类似的情况，那法院是怎么判的，那这一次大概率可能之前的这种判例的情况，那我到底能不能够支持，是不是能够合理的或者说非常顺利的和劳动者解除这样的劳动关系，其实我单位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去缩减咱们真正走司法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时间和精力了。那还有朋友在说，说工会都是替单位说话的，哪有替打工人说话的呀，通不通知他们其实没啥用。那张律师是不是也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观点，很多的工会主席大家说这都是单位选出来的，这我工会主席也不是我投票选的，但其实是不是工会是需要员工进行投票来选举的。
0: 首先是这样哈，就是大家会认为这个工会呢仍旧是在本单位内部成立的，本质上来讲呢，它是不是会和过去的 HR 甚至是不是 HR 会不会兼任工会主席啊，就会有这样，这个工会主席他仍旧隶属于这个单位，他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跟单位去进行抗衡呢，就是我们大家要达成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要认识到的一个共同的前提是，工会维护的是合法的利益，那么合法的利益事实上也在保护一个单位健康的运行。如果说这个单位

0: 出现了严重的违法的情形啊，没有工会在从中去做缓冲的话，单位很有可能，第一呢，就是最低限度的他要承担法律责任，赔个二恩呢是最基本的。那另外就是大家要去健康的良性的向前发展，是不是我们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是不是我们要去树立我们自己一个健康正向的一个品牌。做品牌大家都知道，做起来形成一个好的品牌，那是日积月累的非常难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如果因为这些有一些细小的事件，比如尤其是以一个强势身份去对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去进行挤压的时候，那么这个企业它的口碑就会受到大众的质疑和影响，这直接关乎到企业的生存了。所以本质上来讲，工会的存在其实也是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补充。那在这个角度上，它和 HR 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它必须要具备多视角，他要站在劳动者的权益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企业制定出来的规则。其次呢，工会的成员哈，他是要经过在劳动者群体当中大家民主选举的
1: 不是说单位指定谁当工会主席谁就可以当，这是有一个选举过程的，
0: 是有这个一个明确的法定的选举过程才能诞生出来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大代表，就代表着我们人民的声音去推动力，它只不过是局限在一个劳动空间当中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是第二个，是劳动者推举出来自己的代表。那大家在推举的时候一定会去推举那些热情的、正义感强的、敢于仗义直言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是他的费用是有法律规定的，要从劳动者的工资当中提取出来一部分形成工会的经费。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费用不是这个用人单位从自己的工资当中给做出来的，这是你必须要配备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它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来运行。大家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它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了？
1: 因为它这个钱不是说老板发的，
0: 是的，它不是直接从老板的口袋里来的，它是从劳动者的工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人数多呢？人数多的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里拿出来那么一点点，那凑成的这个数字那就够这个工会来进行正常的一个运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作为工会的这个代表也相对有底气去跟单位去提一些建议和要求呢？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工会它还是相对来说更中立的一个机构，并不是说都是替单位说话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新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工会法办法，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让我们的工会组织能够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0: 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工会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想问问单位没有工会是个人自行到上级工会申请加入啊，还是需要单位同意之后才可以进行？其实不需要单位的同意，
0: 不需要单位同意，就我们自己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就可以。
1: 刚才张律师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比如说有这个小程序啊，有 APP 啊，还有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咱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申请加入到工会，不需要单位的同意。那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那也再次感谢张京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真的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工会并不是为了难为我们的用人单位，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架起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它不仅仅只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它对于单位的整个良性发展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作为用人单位，我们也希望有能力有条件的话能够积极的去成立自己的一级工会，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劳动者还可以选择加入上级工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要求工会帮助我们去维权，同时工会还可以在心理援助啊、劳动救助啊各个方面给我们的劳动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也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都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也再次感谢张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祝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彩
3: 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
4: 我们家老姐夫的情况后来眼圈就红了，都被赶了出去。五格格和老姐夫结婚6、7年了，也没生出一个孩子来。不但是五格格，我的几个哥哥大多已经成亲，结了婚的哥哥们谁也没为金家制造出一个孩子来。金家王有儿子7个，竟面临着绝嗣的恐慌。应该说，我的哥哥们都是绝顶聪明、绝顶健康的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媳妇儿自进入金家以后却都不生养。我母亲将此诡谲为天意，50年不闻而啼，同志已现着生计。老四赶边朝的29世孙接回家来，不想一伙人刚上台阶，就被我母亲当头喝住，将一干人等劫进正房。正房里女眷们早已等在那里了。依着我父亲的意思，这场围剿战役要是老姐夫身体恢复，我母亲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忤逆的事情在金家一天也不能持续下去了。那时候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我的二娘张氏，已经病重在床。重病中的二娘嘱咐我的母亲，

0: 对战太这个孽障一定不能姑息，要及早处理，以绝后患。在我的第一个母亲瓜尔佳氏死后，家里拿事儿的就是张氏母亲了。我的母亲不过是个执行者，对张氏母亲的话语连我的父亲也要畏惧三分。我父亲在外头耀武扬威，回到家其实是很怕老婆的。张氏母亲说要及早处理，我母亲就及早处理，没等老姐夫进家，批判会就开始了。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有母亲那极少有的高一声低一声的呵斥中，从下人们那恐慌的眼神里，我知道老姐夫和我的哥哥们犯了大事儿。批判的结果是老姐夫终因体力不支而昏倒在地，被他的徒儿们，我的三个哥哥架出了正屋。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老姐夫教授我的哥哥们练天游法的原委。在我动手写这部小说牵扯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与天游法的知识仍是一片空白。回首望去，参与过此项功法的老哥哥们或已辞世，或已年近八九旬，50年后再跟这些耄耋老人谈论天游法，实在有些荒唐可笑了。不能去找他们，只有奔赴图书馆，从那里寻找答案。几番查阅，我终于搞明白了，所谓的天游法实际就是道家的房中术，一种极简单的传统内功。道家讲究的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就是我的老姐夫日日向他的徒儿们传授的主要内容。我的哥哥们为此而着迷，他们既想快活又想长生，他们将对宗教的虔诚处理为对欲望满足的渴求，在对欲望满足的同时使自己沉浸在对生命延长的幻想中，从而他们的精神获得了支柱，思想也有所寄托，忧患更有所排遣。这实在是个怪圈。我想我的那几位哥哥大概都没练到这个火候。他们跟老姐夫不同，他们是为了快活，正如当年劫帆招鹤一样，他们是游戏，而老姐夫却是认真。五格格未曾生育的原因豁然，金家哥们未曾生育的原因豁然。在那次批判会上，母亲声泪俱下的立下规矩，以后在金家再不许练什么天游法，不但不能练，连说也不能说。老姐夫的小院儿再不许金家的哥们儿踏进半步，谁违反了就打折谁的腿。

我想象当时情景，哥哥们一定是垂手而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因为这样的训斥，他们在金家经历的太多了，他们很有应付这种场面的经验。而嫂子们呢？嫂子们是种什么心态？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哥哥们很听话，也的确很少再与老姐夫来往了。经老姐夫一番训练，我们家的哥几个受的影响实难一语说清。老二一直没有生育，老三到50岁才勉强得一子，只有老四不受干扰，没心没肺的连着生了3个儿子，小老虎似的，一个比一个壮实。几十年后，母亲还对家里人不庆幸地说，亏的是早早的打住了，总算是挽回了个尾巴，要不啊还不知道成什么了呢。奥利在看门老张的眼皮底，这时老张很不愉快。其实老张并不是看上了那几张小米面煎饼，是觉得面子上有点搁不住。我一向认为

啾啾的山东腔在门道里响起来的时候，看门老张就会表现出讨厌的神情。老孟一走，老张就撇着嘴说：“嘛玩意儿，房顶上开窗户，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忽略了老张。”老张不高兴了。老王说：“你也别那么说人家，人家老孟可跟咱们不一样。”老张说：“他有什么特殊啊？苦力一个，还不如咱们呢。”老王说：“人家是山东邹县人，邹县是什么地方？那是孟轲的老家，老孟叫孟宪海，人家在孟子的家谱上排着辈儿呢，了得。”老张说：“姓孟的，亏了他的孟子祖宗呢。”老王问：“怎的亏了？”老张说：“他不识字儿，只会在墙上画王八。”老王说：“他再不识字儿，也是孟圣人的后代，这可谁也改变不了。”老张说：“哼，你听听他那垮腔。”老张说：“老孟说话垮，其实啊，他比谁说话都垮，进北京几十年了，那口音也没变过来。我跟老张的交道打得多，也无意间的学了一口唐山话，就是后来演员赵丽蓉、巩汉林演小品说的那种话。五十多年后，誉为三驾马车的河北作家关仁山、和珅和谭哥在一个学习班学习了不短的时间。为了表示亲切起见，我常用他们的家乡话和他们交谈。我的一口标准唐山话引起了他们的惊奇，问：师从何人呢？我说：看门人老张。指引的三个人对老张生出无限的敬重来。这是题外话了。早晨在门道里听老张老王们磨牙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五格格。自从发生了天有法的事件以后，我的母亲有意冷落了老姐夫两口子，在经济上和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本来嘛，吃在娘家，住在娘家，还在娘家干吹灯拔蜡的事情，这招推损是任谁也不能容忍的。母亲的意思是，老姐夫应该有眼力劲儿，自觉地搬出去。他们家两口子又不是缺吃少穿，他们的钱不比我阿妈的少。但这样的话，母亲永远不会明着说出来。大宅门的修养限定了母亲将一切交往永远停留在客气与坚持上。这种性情不知不觉的也影响到了我。在我以后的社会交往中，真正的吃了不少亏。后来在某次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是贵族风度。哼，我私下里嘀咕：您怎的就不贵族一回呀？五格格要每天出来给老孟交水钱，为了不跟墙上那些金家的王八打乱仗而亲自交现金。五格格是个很会笼络人的人，他知道老孟的媳妇儿才由山东老家来，

0: 就把自个儿穿不着的衣裳、肉和割沉了的硬面饽饽。当然，这都是山东吃不到的吃食。老孟很感激，老孟的媳妇儿也很感激。感激的表达方式是没接没完的给五格格做鞋，那种只有山东人才穿的双梁大撒鞋，大概从武松时代就流传了，十分的结实，十分的古朴，十分的现实，十分的文化，当然革命。
1: 一幅充满汉末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上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叶圣陶的童话《小白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1: 首先请听叶圣陶的童话《小白船》。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时做很好看的舞蹈，绿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铺着平叶，触起一些桂黄的平花，仿佛热带地方的睡莲，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小鱼儿成群来往，针一般的微细，独有两颗眼珠大而发光。青蛙老是睁着两眼像看守的样子，大约等待它的好伴。
1: 溪面有极轻的声音，水泡破碎的声音，这是鱼儿做出来的，它们能够用它们的特别方法奏起这奇异的音乐，噗呲噗呲，它们觉得好听极了。他们就邀着小草，绿草因为夸耀自己仙人的衣服也跟了上来，洗得轻轻地抖动。青蛙看呆了，不知不觉随口唱起歌来。溪上一切东西更觉得有趣可爱了。
6: 小溪的右边泊着一条小小的白船，这是很可爱的白船，船身全是白色，连舵、桨、篷、帆都是白的，形状正像一只梭子，狭而长。这条船不配给胖子坐的，倘若

0: 胖子跨上去，船身一侧就会掉下水去，也不配给老人做的。倘若老人做了，灰黑色的皮肤，网一般的额纹，同美丽的白色不配合在一起，一定是老人羞得要死。这条小船只配给玲珑美丽的小孩子做的。这时候，两个孩子走向西边来了，一个是男孩子，穿的白色的衣服，面庞红得像苹果，一个是女孩子，穿的同天一样的淡蓝色的衣服，也是红润的面庞，更显得细节。他们两个手牵着手，轻快的步子走过小林，便到了西边，跨上小白船。小白船稳稳地载着他们两个，仿佛有骄傲的意思，略微摆了几摆。男孩子说，我们且在这里坐一会儿吧。好，我们看看小鱼儿。女孩子靠着船舷回答。小鱼儿依旧奏他们的音乐，青蛙还是唱歌。男孩子采了一朵瓶花插在女孩的发辫上，看着笑道，你真像个新娘子了。女孩似乎没有听见，只拉着男孩的衣服说，我们来唱鱼儿歌，我们一起唱。他们唱歌了，鱼儿来，鱼儿来，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我们唱好听的歌，愿与你们同游。鱼儿来，鱼儿来，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我们采好看的花，愿与你们同游。鱼儿来，鱼儿来，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我们有快乐的一切，愿与你们同游。
1: 歌还没唱完，大风起了，溪旁花草面也起了波纹。男孩子张起帆来，准备乘风游行，女孩子放下了舵，一手按住，像个老舵工。忽然两岸往后退了，退得非常之快，小白船像飞鱼一般的游行于溪上了。风真急呀，两岸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只见一抹抹的黑影向后闪过，船底的水声罩住了一切声音，白帆带满了风，像弥勒佛的肚皮。照这样的疾风，不知小白船要被吹到哪里去呢。他们两个惊慌了，而且行了好

0: 想起家里的妈妈，想起柔软的小床，想起纯黄的小猫，今天恐怕不能看见了。虽然现在在一起的是亲爱的小伴，但对于那些也觉得不舍。男孩子替他理被风吹散的头发，一臂将手心成他的眼泪。不要哭吧，好妹妹，大风总有停止的一刻，犹如巨浪总有平静的一刻。
1: 他只是哭泣，靠在他的肩上，像一个悲哀的神女。他设法使船停止，他叫他靠着船舷自己站起来，左手按帆绳的结，右手执一柄桨。很快的一个动作，左手出结，右手的桨撑住岸滩，帆慢慢地落下来了，小白船停止了。便看两岸却是个无人的大野。他们两个登岸，风还是发狂的样子，大树都摇得有点疲乏了。女孩子开着眼泪，看看四面无人又无房屋，不由得又流下泪来。男孩子安慰她道，没有房屋我们有小白船呢，没有人我们两个很快活呢，我想

0: 一棵树马的球有许多熟透的落在地上，它拾起一个来，剥开一尝，非常甘甜，便叫它拾来同吃。他们俩于是一柿子，一切都忘记了。忽然从一丛矮树里跑出一头小白兔，它奔到他们俩跟前就贴伏着不动，它举手抚摸它的软毛，抱它在怀里。男孩子笑道，我们又得了一个同伴，更不显冷静了。 他说着，剥了一个柿子给他吃。小白兔凑近来，红色的果浆涂了半面。远远的一个人奔来，面貌丑恶可怖，身子也特别的高。他看见小白兔在他们俩身边，就板起面孔来，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男孩子即便白道，这是他自己奔来的，我们喜欢一切可爱的东西，当然也喜欢他。那人点头道，既如此，也不怪你们，还我就是了。
1: 他不舍得与小白兔分别，抱得更紧一点，面庞贴着他的白毛，犹豫哭的意思。那人哪里管他，一抢就将小白兔抢了去。这时候风渐渐的缓和了，男孩子忽然想起，既然遇到了人，何不问一问此地离家多少远，回去应向哪条河水走，他就这样问了。那人道，你们的家离这里20里呢，
0: 河水曲折，你们一定不认识回去，我是可以送你们回去。他喜极了，心想这么可怕的样子，原来是个最可爱的人。他就央告道，我们就上小白船去吧，我们的妈妈小黄猫等着我们呢。那人道，不行，我送了你们回去，你们没有什么东西谢我，岂不太吃亏了？我谢你一副好的团，孩子说，他两手分开， 形容画幅的大小，我信你一束波斯菊，红的白的都有，好看煞呢。女孩子做赠花的姿势。那人摇头道，都不要，我现在有三个问题，你们若能回答便送你们回去，若是不能回答，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不管你们的事，能够答应吗？能够，他欢呼一般的喊了出来。那人说，第一个问题是， 鸟为什么要唱歌？要唱给爱他们的听。那人点头说，算你答得不错。第二个问题是，花为什么芳香？芳香就是善，花是善的符号呢。那人拍手道，有意思。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小白船是你们所乘的？因为我们的纯洁，唯有小白船和配装载。那人大笑，
1: 我送你们回去了。两个孩子乐极，互相抱着亲了一亲，便奔回小白船，仍旧是女孩子把舵。男孩子和那人各划一柄桨，他看看两岸的红树、草屋、平田，都像神仙的境界。更满意的那个小白兔没有离开，此刻伏在他的足旁，他一手采了一只蓼花给他咬，逗着他玩。男孩子说， 没有大风就没有此刻的趣味。女孩子说，假若我们不能答他的问题，此刻还有趣味吗？那人划着桨看着他们两个微笑，只不开口。当小白船回到渊博的溪上的时候，小红花和绿草已经停止了舞蹈，平花叶盖着鱼儿睡了，独有青蛙还在那里歌唱。
0: 好了，叶圣陶的童话小白船我们欣赏完了。 这是一篇题材比较常见的童话，是对叶圣陶一贯提倡的真善美的教育观念的解读，非常适合年龄较小的读者阅读。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 文学主，安东尼奥是威尼斯的一位富有的商人，他的朋友很多，最好的朋友叫巴萨尼奥。这一天，巴萨尼奥心事重重，说话的时候也吞吞吐吐，不着边际。安东尼奥觉得很奇怪，一再的追问，巴萨尼奥这才透露了真情。原来他爱上了一位富家小姐贝尔蒙特的波西亚。 一提到波西亚，

巴塞尼奥就如醉如痴，甜美的爱情充满了他的心胸，忍不住向朋友安东尼奥赞美和感叹，她太美了，光亮的长发就像传说中的金羊毛，引诱着无数的押送前来向她追求。啊，我的安东尼奥，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我就有充分的把握可以和他们中的任何人匹敌，因为从他的眼睛里，我可以接受到他默默含情的凝视。安东尼奥深知他这位朋友的秉性，巴塞尼奥天性喜好挥霍，以此来维持贵族的体面，但他那点微薄的家产怎么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呢？以至于现在不仅连家底儿都一抖而空，还背上了一大堆的债务。他已经欠了安东尼奥很多的债了。安东尼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极富有古罗马式的侠义精神，对巴塞尼奥的困境常常是拔刀相助。不过现在的麻烦是，安东尼奥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在他那些风帆远行的船上，他一时没有办法给巴塞尼奥资助，那么怎么办呢？安东尼奥想到了一个主意，借钱。他要用自己良好的信用为巴塞尼奥借来一笔款子，让他能够顺利地去见波西亚。他们两个人分头地打听在哪儿能够借到钱，最后他们找到了商人夏洛克。安东尼奥直截了当地和夏洛克提出了借3000块钱，期限是3个月，利息照夏洛克提出的来付。这个夏洛克是放高利贷的，他很不喜欢安东尼奥，认为安东尼奥是个大笨蛋，借钱给别人从来不讲利息，以至于把威尼斯城里的干放债这一行的收入都给压低了。现在安东尼奥找上门来了，夏洛克可不能放过这个报复他的机会。夏洛克心里嘀咕着，你瞧他这是怎么做生意的，用船做买卖，可那些船不过是用几块木板子钉起来的玩意儿，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还有海盗风暴什么的，谁能担保不会出事儿呢？夏洛克心里盘算着，慢条斯理地开了枪。哈哈，安东尼奥先生，多少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骂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是剥削来的肮脏钱，我总是忍气吞声的，不想和您争辩，我不过是用自己的钱来挣得几个利息，您就骂我是个杀人的狗，把唾沫啐在我的长袍子上，还用脚来踢我，好像我是你们家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你却跑来向我借钱，难道一条狗能借给人3000块钱吗？难道我就应该像个奴才似的乖乖的借给您钱吗？安东尼奥听着这些都不要，夏洛克怎么会干这种好事？你要再猜疑着。夏洛，我们只要去找一个公证人，立上一个字就不怀好意。人身上比得上一磅牛肉和羊肉吗？我不过是想要得到你的友，千万不要误会。巴塞尼奥不愿意安东尼奥去冒受那种惨无人道的处罚和危险，但安东尼奥胸有成竹，他的船再过2个3000块钱算得了什么呢？他很自信地在借约上签了字。巴塞尼奥带着这笔钱动身去贝尔蒙特，忙得得到了波西亚的爱情，送他一枚戒指作为定情之物。可是他们的快乐和幸福还没来得及享受，就从威尼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安东尼奥的几艘船全部遇难，3个月的借期已过，夏洛克是不会轻易地放过安。

0: 安东尼奥。没有，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催促着巴萨尼奥赶紧回去营救朋友。他们很快地举行了婚礼，归心似箭的巴萨尼奥立刻赶回了威尼斯。闻讯安东尼奥的船只出事，夏洛克高兴意，
1: 啊，这一下我可以将安东尼奥的心挖出来了。没有了他，威尼斯的生意买卖就全凭我夏洛克的一句话了。安东尼奥不是骂我是条狗吗？那我就让他尝尝我的。
0: 朋友们都为了安东尼奥求情，你一定不会要他的肉的，那有什么用处呢？
1: 拿来钓鱼也行啊。
0: 夏洛克满怀恶意地说，
1: 至少我可以摆布摆布他，让他吃。
0: 可坚持要公鸟。大家都在为安东鸟的生命担忧。破产的不幸使安东鸟显得非常憔悴疲惫，但他仍然显得从这神气活现，早就割肉的刀和称肉的天平。公爵请来了一位使佩拉利奥来审判举动。夏洛克满脑子被报仇冲塞着，哪里听得进公爵的劝告呢？他狠狠地说，只是因为我，所以才向他进行这场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如果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法律，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瞧着夏洛克那不可一世的架势，巴萨尼奥恨不得冲上他的脖子。你这个残酷无情的家伙，初次的冒犯不应该就因此为仇恨呢。夏洛克反唇相讥地说，
1: 什么？你愿意让毒蛇咬两次吗？
0: 巴萨尼奥从衣袋里掏出了钱说，借你3000块钱，现在我还你6000块钱还不行吗？夏洛克毫不通融断然地说着，
1: 即使这6000块钱中的每一块都可以作为六，每一份都可以变成1块钱，我也不要。我只要……
0: 他一边说，一边在鞋口上磨起了刀。磨刀声在法庭内霍霍作响，给法庭增添了紧张的气氛。
2: 李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威尼斯商人》是莎士讽刺喜剧，剧本的主题是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与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法律和宗教等问题的人文主义。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部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0: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
1: 教育面对面，
2: 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好雨知时节乃发生，
6: 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一个是湿热的，湿热的真的去我们菊花清热效果是非常好的。还一个呢是虚热，虚热是属于什么呢？它这个火是咱们熬出来的，因为咱们熬夜老看呀，这种，应该说是它的阳气，就是说它的热并不是很盛，但它的阴太虚了啊。就像我们用这火煮这个水啊，当这个水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稍微正常的火。它也会把那个火烧干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用菊花，我还是要谈这个量就非常的重要啊。虽然菊花呢啊，它有疏散风热，其实大家看到很多的中药啊，桑菊大家知道啊，它跟这个桑。

0: 菊花是经常出现的、
1: 嗯、
0: 所以它除了这个清肝引起这明目是因为原因啊，这因为它是清热，清的是肝热，所以它有明目。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些呢，我也觉得啊，有些孩子这个眼睛你要看，如果这个他的肝火不是很旺，我就跟你说过，所以呢不是说一定要用所有就可以用菊花、
1: 嗯、
0: 另外呢一会儿我们要谈到菊花有好多好多的种啊、
1: 嗯、
0: 一般来说我说过菊花咱们疏散风热的，说明什么？大家看到真冬病毒经它是偏于寒性的、
1: 嗯、
0: 它偏凉的呀。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菊花它又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它又不那么寒？大家知道
1: 是也有是吧？
0: 有啊就是这个啊，大家知道的很多很多的杭白菊，
1: 嗯
0: 啊，杭白菊呢这个清肝明目的效果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很苦，大家不苦的这个药一般来说它都没有什么寒性、
1: 哦、
0: 啊，它呢但是它清肝火的效果呢非常的好，但是它呢又不寒、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比较累了啊，需要清肝，我们这时候一定泡的是杭白菊、
1: 嗯、
0: 但是菊花有好多种呢，根据它的这个产地和加工，大家有没有听过伯菊、雏菊、槐菊、贡菊、
1: 嗯、
0: 这么多的菊花。
1: 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说这不同的菊花其实它的功效可能也有一些差别。
0: 是，
1: 咱们先回到这神农本草经当中，它其实前面说到的就是比如说风头眩啊、肿痛啊、沐浴脱、泪出、
0: 嗯、
1: 这都是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的。但是它后面也提到了比如说皮肤死肌，这是和我们的皮肤有关的、
0: 嗯、
1: 还有恶风湿痹，它也有祛湿的功效吗？像菊花
0: 咱们所说的这个恶风湿痹主要还是这个肝火
1: 啊、哦，
0: 咱们肝它这个一个是情志啊，另外呢它整个的它也咱们现在来说它整个是咱们一个化工厂啊、
1: 嗯、
0: 咱们任何一个所有的药物经过只要喝下去的都要经过肝的手过效应，40%都要在它这儿进行改造，甚至在那儿灭活。所以这个肝如果要是说它的功能出现问题，真的咱们身体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但你谈得很对，为什么我们这个菊花对于这个目眩这个肿痛这个有效啊？实际上它是降压呀，
1: 嗯
0: 嗯，因为咱们很多的压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肝火一冲上去以后一生气整个怒发冲冠的情况，这血压一下就上去了，
1: 嗯，
0: 上去以后咱们身上的很多的症状都会出现、
1: 嗯、
0: 啊，所以呢清肝首先呢咱们用咱们现在啊跟咱们现在相连的就是跟咱们的血压，
1: 嗯
0: 啊就可以直接是相关的啊。
1: 所以我们也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菊花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这个原文的描述大致是什么意思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菊花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菊花作为清热明目的药食同源药材一直备受大众喜爱。中国人食用菊花历史悠久，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但是菊花种类繁多，我们养生保健应该选择哪种菊花？菊花除了泡茶还有哪些吃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菊花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获取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高燕京主任。
2: 高燕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药师，中国中医药协会合理用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三批健康科普专家，中药调配与监测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特聘科普专家，王荣兵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成员，从事肝病、艾滋病、流感等感染性疾病的用药咨询及临床药学工作，在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3次获得北京药学会颁发的优秀科普个人奖。
1: 好的，高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也了解了菊花的药用价值，而且您也提到了，其实菊花它不同的种类功效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知道其实有好多的经典名方就用到了菊花，像您刚才提到的桑菊饮当中就有菊花。
0: 对，
1: 这桑菊饮当中的菊花它是什么类型的菊花啊？是杭白菊吗？
0: 不是，咱们一般来说这个用的这个雏菊淮菊啊，它这个疏散风热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感冒风啊，桑菊饮里用的是这一边是雏菊呀淮菊啊，用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菊花的种类真的是挺多的，所以这点我首先要说清楚，因为大家知道菊花啊，咱们现在大体来说分为三类，一个是观赏菊花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的菊花啊，各种各样非常美丽的那种菊花啊，真的我觉得像大丽菊啊啊，还有那种有的像这个礼花弹一样的那样的菊花啊，还有呢是吃的食用菊，还有就是我们药用，大体的分这个三类。那么药用菊花除了刚才啊我跟主持人谈到的什么贡菊啊杭菊啊这些啊都可以用一个菊花，就是说疏散风热。

0: 也是菊花的一种，但是它跟我刚才谈到的菊花完全是单列为两种药的。啊，这个野菊花它的寒性非常大，它去脓肿外科呀，就是用它这个消脓抗菌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这种菊花一般来说药用比较多啊，并不是我们吃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就是首先啊要认清楚这个菊花的种类，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实际上咱们刚开始使用的菊花就是那种小菊花，小菊花就是以这个小黄这个野菊花为主，那刚开始入药的
1: 是寒性比较重，
0: 寒性比较重的。那么实际上到唐代以后啊，就开始出现观赏菊，这个菊花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大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观赏菊是不能吃的。

0: 的观赏花。大家到欧洲去旅游可以看到啊，他们很老是这个修建这个花园，那么花园边上他都种这个野菊花。
1: 嗯，
0: 那他种这个野菊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防止野兔入侵的。
1: 哦，
0: 因为那个野菊花就是我说的那种观赏的那种花啊，它很容易引起人的过敏的，包括这个动物碰到它以后也会出现皮肤瘙痒、肿胀、疼痛，所以就是去碰。即使我刚才谈到的野菊花，其实你在野外，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花啊，一片一片的矮矮的那种野菊花，那么这种野菊花呢，现在在咱们这个城市里我也见到了，因为它很好长，特别的皮实，而且呢它又耐干旱啊。但是咱们特别是在咱们附近，特别是咱们城市内啊，咱们城市内的这个绿地啊，它撒农药啊比较普遍，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咱们这个耕作，所以呢这个撒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再用它去吃，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不好。
1: 哦，
0: 另外呢这种野菊花说实话挺便宜的，那个药店都有。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药用的这种菊花它和食用，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还有一种食用的菊花。那么药用菊花，第一它是有药性，另外呢能够入药呢，它这些这个农药的残留啊，有效成分的鉴别，它都是有含量测定的，所以用药的这个规格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要是说拿这个菊花当药用使的时候呢，还是要到正规的商店
1: 药店去买。
0: 这是我，
1: 所以说大家用菊花还得谨慎一点。
0: 对，
1: 虽然药食同源的一味药材，大家又非常的熟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日常就会把它作为代茶饮来用，但是我们得分清它的种类不同，它的含量效果也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不要自己随意的去摘取这种观赏菊。
0: 它的来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自己去挑选的时候啊，薄菊、雏菊、贡菊还有这个槐菊，那么它在药性上呢还稍微有一点区别，虽然它们都有这个疏散风热啊，都有清肝明目的这个作用，但是刚才我们重点谈到就大家比较见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杭白菊。
1: 嗯，
0: 杭白菊也它是性平的啊，也你尝它有一点微甜啊，它有这个清肝明目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现在啊外头卖的这个除了杭白菊之外，还有一个杭黄菊啊，我们见的头菊，那个现在可以看到还挺贵的，就是菊花开出来一大朵啊，是黄色的。那么这个菊花呢，它这个清热的效果比较大，这个它一般适合泡茶饮啊。但是我觉得啊，头花啊，大家还要考虑一个性价比啊，它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要想降火，其实用买雏菊
1: 也行，
0: 哎，也不错。那么槐菊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贡菊啊，它的这个清热，特别是清肝热，它的效果要在同样的菊花里呢，它在这方面呢，就是说可能功效会更好一点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去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1: 嗯，
0: 你是肝火比较盛啊，你还是咽痛啊，其实这个杭黄菊为什么这泡茶用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清咽的效果，大家感觉啊，它清咽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那么雏菊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这个热伤风了，要疏散风热的情况下呢，一般我们会换用雏菊和这个槐菊。但是这个贡菊呢，它这个平肝就刚我们谈到了，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是什么？是降压。
1: 嗯
0: 啊，那么相对来说呢，它清这个肝火，那么对于这个血压的这种影响呢，它更稍微突出一点。
1: 嗯，
0: 那么大家去选这个种类的时候呢，可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使用啊，这样呢才能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另外呢大家还要知道，选菊花的时候，因为大家去买啊，当然你要通过正规的途径去买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那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第一呢，这个菊花的颜色不要太漂亮，因为我刚才谈过这个观赏菊啊，这个颜色，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经常要的一般就是黄和白两种，但它可能是让
1: 也不行，
0: 或者是那个亮黄
1: 也不行，
0: 啊，你看着很漂亮啊，是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这个颜色如果发暗，也可能是时间长了，
1: 嗯，
0: 啊，受潮了。因为大家知道花类东西它不是很好保存，一般来说虽然我们中药来常规情况下保存是2年。

0: 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用当年就是一年期的这块、
1: 哦、更新鲜一些的效果更
0: 对更新鲜一点，因为时间长了以后确实有效成分随着它那个增加它会递减的，
1: 好的
0: 是吧、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要注意这个菊花呢确实性是微寒的啊，它适合啊阴虚，那么阳亢，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用它的寒性啊去压。

0: 家说菊花我弹过，观赏菊它就容易过敏、
1: 嗯、
0: 那么咱们药用菊花也有引起过敏的，这样需要注意。另外寒性体质的人 啊即使在夏天我们也会有手脚发凉的这个这一类人群、
1: 嗯、
0: 咱们夏天可跟过去不一样了。我出现现在的啊受凉引起的这个中暑
1: 也挺多是吧
0: 非常的多，但它因为它是受了寒气以后它把我们的皮肤锁住了、
1: 嗯、
0: 所以热气宣泄不出去引起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不能用菊花的。另外老年和儿童一定要注意啊，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么寒凉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容易伤脾胃、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些人群在使用菊花的时候还是应该小心谨慎一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菊花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菊花作为清热明目的药食同源药材一直备受大众喜爱。中国人食用菊花历史悠久，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但是菊花种类繁多，我们养生保健应该选择哪种菊花？菊花除了泡茶还有哪些吃法？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菊花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菊花不同的种类它的效果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而且菊花相对来说性还是偏凉的，所以一些体质相对虚寒的朋友在使用菊花的时候就得特别小心和谨慎一些了。但是菊花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很多的朋友其实日常泡水的时候杯子里面总有一两朵菊花，
0: 对，
1: 而且它的搭配特别的广泛、
0: 嗯、
1: 有的是搭配枸杞一起来泡菊花，
0: 对对对对，
1: 有的呢是搭配红枣来泡菊花、
0: 嗯、
1: 也有朋友就是把菊花单独泡来清热去火。也想问问这个高主任，作为如果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位食材，我们在养生保健方面使用这个菊花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能天天泡吗？能跟什么来搭配
0: 那
1: 效果比较好啊？
0: 肯定是不好的这个东西呢啊，还是要

0: 这个也是啊，选对了吃的东西。
1: 好的，没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

0: 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

0: 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

0: 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发力、投资、消费、外食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4: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

0: 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

0: 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3: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百

0: 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生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

0: 教育新未来。
1: 房山前店后厂模式托举低空经济小巨人起飞。
0: 北京神农农耕文化博物馆正式开放，激活京西农耕文脉新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0: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现有药物对持续的疾病进展没有明确疗效。北京天坛医院石凯斌所在的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多发性硬化患者骨髓造血系统会出现异常的髓系增生。基于这一发现，研发的新药获得国家药监局一类新药临床试验许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原研药物，打破进口药长期垄断局面。这些成果得益于北京对青年科技人才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3: 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不幸的，任何一个病只要有人得，这个领域就值得去研究。
4: 说到自己深耕的罕见病领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神经感染与免疫科主治医师

0: 破的过程。这种长期的支持对于我们这种做基础研究探索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1: 作为团队成员，北京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授贺文燕参与了从临床样本分析到靶点验证的全过程。他坦言，稳定的资金支持是基础研究能够沉下心来的关键。
2: 用这些资助去购买动物呀，购买试剂呀，然后并且我们还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高精尖技术的使用，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支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证明临床上来的这个科学问题，然后用这样的一些数据去证实这个靶点，然后再转换成成果。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也让整个团队备受鼓舞。
0: 看到就是国家对源头创新的重视，其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的。我们还是很有信心，以后的多发信息化教科书里面，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贡献能够写进去。
3: 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今年将在房山、大兴、门头沟等10个郊区为群众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等筛查。肝病防治基层型北京站项目昨天正式启动，义诊团队将提供肝病诊疗咨询、病情评估、治疗方案调整建议，并将探索双向。

0: 存在一些短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主任医师曹振环说，
1: 一些郊区呢，老百姓认知不够，有乙肝，觉得自己是个携带者，就不用治疗，或者是觉得自己肝功没问题，也长期喝酒呀、脂肪肝呀，其实他已经有纤维化了，都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医院大夫的认知、诊治的策略，可能也是存在短板的。
0: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为期一年的肝病防治基层型项目启动，北京佑安医院专家团队将走进京郊的基层社区医疗机构，重点之一是要提升诊断率。专家将开展义诊，并将免费开展乙肝、丙肝筛查，对筛查结果呈阳性的人还要进一步提供病毒核酸检测，明确感染状态。
1: 通过义诊让老百姓自愿筛查，我们佑安院的团队专家以区医院为中心，在他的周边义诊，这区医院再下去进行镇的还有卫生院的，当然我们也针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筛查，比如说长期饮酒的、肥胖的、长期糖尿病的啊，这些其实都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0: 筛查是为了提高诊断率，而治疗又是另一个关键。
1: 乙肝如果我们前期治疗的话，就 90% 以上的人是不会得肝癌的，这就是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啊。
0: 曹振环表示，一方面专家团队将通过学术交流等形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肝病诊疗水平，另一方面也启用三级转诊制度，并建立双向转诊模式，让患者得到及时更好的救治。
1: 最基层的再加区医院再加我们，这就是三级，我们筛查出来比如说轻度脂肪肝，就可以直接在区医院去就诊。那如果区医院解决不了的，他会让这些病人来佑安医院，而且我们固定的2到3个专家就借着我们项目组分过来这些病人，万一要是遇到急的、重的，马上就得来佑安医院急诊的这种，那我们也有绿色通道。
0: 曹振环提醒大家，要增强对肝病危害的认知和自我防范意识，特别是要注意一些肝病误区。
1: 乙肝、丙肝、脂肪肝属于慢性肝病，那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转氨酶正常就说明肝脏没问题。那第二个呢，乙肝就是比如说表面抗原的阳性，一定要去检测病毒和 B 超，让我们专业的大夫判断你，而不是自己认为是健康携带者。乙肝里边不存在健康携带者。
2: 新闻广播消息，全市正在大力实施郊野公园提质升级，力争用5年时间把2道绿格地区公园打造成自然野趣、开放共享、全龄友好的活力百园。这是昨天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的消息。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位于4环至5环之间，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位于5环到6环之间，郊野公园环主体骨架已然形成。目前二绿地区已经有10处活化运营试点公园，未来将

水的实验，让孩子们对节水知识产生了兴趣。去年市节水部门在全市16区推广节水优先教育课程，并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设立了节水少年行项目，也是通过一年多的尝试，通过志愿

0: 用排序为主线，然后通过一些互动的装置向大家介绍北京市的水情，通过有趣的互动装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
1: 据了解，本次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期一周，活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节水创意作品征集、青少年志愿服务、文创作品展示等配套活动，以持续放大节水宣传效应。
2: 16+1，北京进行时。
3: 从森林消防到高原运输。

在这里几乎全覆盖，能广泛应用于应急通信、物资投送、森林消防、海岛运输、医疗救援等场景。北京航警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0: 意味着职业城
1: 开展166场活动，汇聚故宫文创、稻香村、吴裕泰等老字号集市，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文化体验和邻里欢聚。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男团和女团双冠。率先进行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以3-2逆转进敌日本队，连续第七次捧起考比伦杯。随后的男团决赛中，中国队以3-0再次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当中，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最终2-2战平。自2016赛季至今，在联赛主场国安一直没能击败对手。
2: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昨天开始发放满减券，覆盖专区内上架的所有旅游专列，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满减券分为满10元减 5.19 元、满1000元减 51.9 元、满10000元减519元三档。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1: 当前北京全市正受大风、晴晒等天气因素影响，5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消防部门提示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没有熄灭的烟头，不要因为好奇好玩而随意的点燃杨柳絮，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诸耀南北，一粒朱氏跃进大汉风华，走进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汉代朱氏展，嘉宾邢宇、曹普宇解读243件汉代朱氏背后的丝路密码、南北文脉和文明交融故事。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为您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说说心理事儿。妈妈不必一辈子都坚强，心理专家龙春玲、李永志从老年心理和家庭关系角度解读母亲隐忍背后的情绪消耗，教会长辈自我关怀，子女读懂孝心。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解读书香照见山河，结合全民阅读条例实施，分享作家孙经言作品，讲述文化传承和全民阅读的温暖故事。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科学减重离不开力量训练。世界防治肥胖日专题，北京小汤山医院牛国卫教授科普增肌减重原理，教徒手简易器械居家高效减脂塑形。17点45分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广渠门中学北京50中学负责人解读招生政策、办学培养理念，指导考生合理志愿填报。22点为您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4: 听风800遍，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9: 如果你想感谢我，
10: 谢谢啊，
9: 就请去帮助他人。
1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12: 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9: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2: 让我们携手并肩，
13: 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9: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9: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9: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8: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9: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8: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8: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弱高压控制，天气晴朗，有偏南风，气温

0: 谁臭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发布支持数字创新奖补政策，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骨科智能手术机器人落户友谊医院通州院区，雄安举办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国铁北京局启动2026年防汛工作，守护京津冀铁路安全。未来5年，本市绿格地区郊野公园将提质升级，力争打造活力百园。自行车进地铁昨天开始在部分站点试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款骨科专家助手正式投入使用，不仅让医院骨科诊疗更精准，更让通州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据了解，这款智能手术机器人落户通州院区，是北京市推进手术机器人租赁试点的重要成果。这款机器人就像一位精准又细心的骨科专家助手，能精准定位手术部位，减少手术中的创伤，让伤口更小，出血更少。它的高操作精度能有效降低手术风险。

0: 也能快速化解劳动纠纷，避免矛盾升级，为企业合规经营保驾护航。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

0: 呼吁铁路沿线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守护铁路安全。京蒙协作人才领航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会近日启动，近40家养老服务企业携千余岗位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招揽人才。本次招聘由京蒙两地民政部门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共同举办，采取线上线下双轨招聘，助力养老服务人才需求供给精准对接。现场还展示了京蒙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成果，吸引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投身养老服务事业。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5月16号，本周六15点，2026中国足协杯第三轮，北京通州彭瑞将坐镇主场迎战中甲球队深圳青年人。通州彭瑞将首次面对来自中甲的强劲对手，力争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足协杯传奇。通州彭瑞俱乐部昨天公布了票务方案，运河奥体足球看台坐席7500个，具体票价红色区域19.9元，蓝色区域14.9元，深蓝色区域也就是主队球迷区14.9元，绿色区域9.9元。为满足家庭观赛需求，还推出粉色区域亲子票，三人票价19.9元。此外，紫色区域也就是客队球迷区域票价为9.9元，黄色区域青年票为4.9元。夏意渐浓，位于通州区西集镇太平庄村的油菜花海迎来客流高峰。凭借沉浸式田园景致、高性价比游玩项目、贴心便民服务，这片花海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走进太平庄村花海园区，油菜花肆意盛放，满目金黄，连绵成片。夏风掠过花田，层层花浪随风翻滚，原生态的田园风光赏心悦目，游客随手一拍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田园大片。

0: 日坛中学的初一学生李新泽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节水实践和心得。
1: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分类用水桶，就是每次洗菜剩下的水，每次洗衣服最后变小洗剩下的水都放到这里边，可以拖地冲厕所用。我设计它的初衷就是证明一下节水不一定要高科技，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水。
0: 活动现场，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中心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韩文斌表示，这一项目将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民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2: 今天的活动通过一些节水的实验，让孩子们对节水知识产生了兴趣。去年市节水部门在全市16区推广节水优先教育课程，并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设立了节水少年行项目，也是通过一年多的尝试，通过志愿服务，感觉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0: 位于坝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也在活动中正式亮相，基地集水情科普、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于一体，系统呈现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全流程。北京市朝阳区水务局节水用水办公室主任郑俊介绍说，
3: 我们节水教育基地以取供用排序为主线，然后通过一些互动的装置向大家介绍北京市的水情，通过有趣的互动装置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树立市民爱水惜水节水护水的文明理念。
0: 据了解，本次节水主题宣传活动为期一周，活动期间还将陆续开展节水创意作品征集、青少年志愿服务、文创作品展示等配套活动，以持续放大节水宣传效应。
4: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昨天起，本市在轨道交通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没有超时限制。当前北京全市正处于杨柳飞絮高发期，市消防救援总队近日通报，受大风、晴晒等天气因素影响，5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诸耀南北，一粒朱氏跃进大汉风华，走进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汉代朱氏展。嘉宾邢宇、曹普宇解读243件汉代朱氏背后的丝路密码、南北文脉和文明交融故事。9:30是京城帮帮团，11:00为您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00是老年之友说说心理事儿。妈妈不必一辈子都坚强，心理专家龙春玲、李永志从老年心理和家庭关系角度解读母亲隐忍背后的情绪消耗，教会长辈自我关怀，子女读懂孝心。15:00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解读书香照见山河，结合全民阅读条例实施，分享作家孙经言作品，讲述文化传承和全民阅读的温暖故事。16:30是我爱问医生，科学减重离不开力量训练。世界防治肥胖日专题，北京小汤山医院牛国卫教授科普增肌减重原理，教徒手简易器械居家高效减脂塑形。17:45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广渠门中学北京50中学负责人解读招生政策、办学培养理念，指导考生合理志愿填报。22:00为您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00、晚8:00，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 B 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